0: 船古道、南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人们过着宁静无忧的生活。但战乱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这座城市，它即将成为浩劫洪流中的一叶扁舟，摇摇欲坠。而就在这一天，一位天赋异禀的孩童即将降临到这里，这个混乱时代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1: 大家都说啊，城主夫人怀胎3年6个月、真的假的呀？
2: 这还能有假？有人说夫人肚子里怕不是个怪物。
1: 夫君，
3: 这
2: 城主，夫人怀胎3年6个月，撑到今日已是奇迹。此刻临产，夫人与胎儿实难两全，再不决断，恐夫人性命难保啊！
3: 夫人，我无比希望你与胎儿能双双平安，一定要让孩子看看世界。
4: 拦住他！
3: 还不停下来！

0: 孩儿们顽劣，就拜托先生了。
1: 二位有心了，老夫自当尽力。
2: 城主，哪吒少爷和哈大、哈妖妹两位少首领都不在府中。
3: 这三个孩子定是偷跑出去了，我这就去把他们找回来。
0: 哪吒这么顽皮，你抓得回来？哎，一起去吧。哈哈哈哈，
1: 看来我这三个学生可不省心哦，老夫随城主一同瞧瞧去吧。
4: 厉害呀！
5: 哪吒，你又偷跑出来了吧？
6: 这个家伙一刻也待不住。
3: 这娃娃真是神力呀、啊！
7: 是啊，
8: 这是我们城主家的三公子。哦，
4: 你说什么？就是出生时天降异象的那位？
8: 对，可不是嘛！有这样的少城主，我们陈塘关今后的福气可大着呢。
5: 哪吒，接着！
6: 哇，魔库啊！又出风头！算你有良心。嘿嘿，
9: 时间差不多了，走。
6: 喂，还不回去？
9: 城主给我们找的理学老师今天到府，还没去会呢。
6: 什么理学？不好玩。我告诉你们，我可听说了一件超有意思的事，晚上咱们去见识见识。
1: 有意思，有意思。
6: 黑塔精灵和白塔精灵出来了，听说今天他们会玩很刺激的换帽子游戏，直到绩效才会停，我都等不及了。
10: 换帽子？

0: 抓紧！这也能叫游戏？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
1: 行行，
0: 必须阻止他们。
1: 你想干嘛？别冲动！
0: 这个东西很好玩吗？好玩到发生危险都不管不顾。
1: 那是我的帽子！不要！
2: 这哪吒，哪吒！
3: 哪吒，
0: 困住我！
3: 哪吒！哪吒！
0: 你们竟然还敢玩！
3: 哪吒！
1: 哪吒！我的帽子！给我碰！
4: 力气好大！
0: 知错不改，欠教训。
3: 不行，哪吒，双塔镇压水脉，别莽撞。
5: 对呀，鸡叫，鸡叫声塔就不闹了。
0: 你们也可以推倒你们，小小警告，好自为之。
6: 不错，不错。
7: 不好了，不好了！黑塔白塔戴错帽子了。
6: 这不妙，不妙啊！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这是要惹来祸事的。
0: 什么？说我惹来祸事？
3: 这
1: 简直岂有此理！
8: 站住！
0: 父亲，
8: 这孩子，
0: 父亲，父亲，我昨晚可是做了件好事呢。
6: 我知道，我知道。
0: 可是这些人，
6: 哪吒，昨夜的事为什么要做？
0: 为了帮助别人。
6: 帮到了吗？
0: 当然，我们不止救下了渔夫兄妹，还镇住了胡闹的精灵。
6: 既然这样，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
0: 这，
6: 有时担当重任可能会遭受他人的非议，但你不为名不为利，凭的是一颗救世济人的心，自己无愧，何必争辩？
0: 救世济人，自己无愧吗？您的话虽然说得莫名其妙，可我好像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8: 你才是莫名其妙。这是为父千辛万苦给你们找来的理学老师，还不拜师？
1: 老师，
0: 第二集，陈塘关修行。

0: 先生明明都答应收三个孩子为徒了，怎么又出了一个考验？
1: 阿大木，淡定，淡定。左先生在中原名望颇高，想来也是另有目的的。安心吧。
0: 淡定？我可淡定不了，我得去看看才行。
1: 慢。一块去吧。
0: 哼，我就知道你也放心不下。

0: 要不是中原大乱将起，怎么哪能请来索先生？我这心呀，也是一直悬着呢。
1: 你们说说，礼为何物呀？
2: 老师，礼就是规矩，是秩序，是制度。
1: 皮毛，皮毛。谁来说说何谓明理？
3: 明理就是要懂规矩，按秩序制度去做事情。
1: 既如此，照做便是，又何须讲呢？肤浅，肤浅。哪吒，你来说说。如果你也不能让老夫满意，我们的师徒缘分就到此为止吧。
2: 老师，不管什么礼，只要为我们陈塘关好，为我们百姓好，就是好的。
4: 哎呀，放肆放肆呀，这孩子胡说些什么呀？
2: 我和老师学礼，就是想明白如何为他们好，否则不学也罢。
1: 好好好，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明理之道终逃不过四个字：敬天爱人。不行此道，皆是虚礼。
5: 臭小子，还不快拜师？
6: 谢老师传道。
2: 哎呦！

0: 去。
1: 城主，
2: 不错不错，没给我们陈塘关丢人。接下来开始修习九术。
0: 啊，父亲，索先生不教我们了吗？
2: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索先生时常会来考你们功课，千万不能荒废。
3: 可是城主，我们还没有学够呢。
2: 索先生已经决定常住，正在走访乡里准备学堂，能教你们三个月已是难得。莫贪心，莫贪心。教你们九术的老师可更是不一般哦。
0: 啊，不一般。
3: 树老师，
0: 莫非就是
4: 茶叶铺老板杜婶？
5: 慢点喝，慢点喝。
2: 错不了，错不了，好好学。
0: 喂，
4: 站好了。杜婶，
0: 杜婶，
4: 要叫老师。九术可是门大学问，马虎不得。咱们陈塘关依靠商路繁盛，不会九术如何能行？所谓九术，分为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工、军书、方程、营部族、庞药九个细目，习得九术缺一不可。从方田开始修习，不可懈怠。
0: 婶儿，我们自己学啊。
4: 不懂再问嘛，我这铺子可忙着呢。
6: 杜婶儿，上好薄茶一壶。
4: 来。

0: 快让让，快让让！
1: 哎，玉三哥，这是怎么了？
2: 又遇到盗匪了，赶着去救人呢。
0: 这啊，我要怎么办？
3: 最近真是不错，
4: 太好了，
1: 这
4: 是
1: 对的。走，哪吒，
5: 来点财团
1: 什么？
5: 不要出门了，
1: 哪吒。
6: 可恶的盗匪，给我出来！给我出来！出来！
5: 哪吒，这样喊不是办法。万一盗匪人多，我们可……
6: 哼，怕什么？杜舍说了，陈塘关是商路枢纽，有了盗匪，谁还敢来？
7: 就是，绝不能饶了他们！继续喊！
5: 有人！
6: 好啊！

0: 来了。小心！
1: 弄着，
0: 哪吒，怎么样？
2: 那该死的盗匪，看我的！
0: 父亲，
1: 城主，
3: 狂妄，盗匪猖獗已久，岂是几个娃娃对付得了的？
4: 城主，已经搜查了这片区域，没有发现盗匪。
3: 继续搜查。
4: 是。这，
3: 不自量力，他们三个交给我。

0: 就放你们去和感应战。
1: 父亲，当真？
0: 哼，我说话从来……
2: 收了，揍他！
3: 这个逆子，好大的气力！
2: 三八招。

0: 小子还敢和我对拳？
1: 哪吒，快看！
2: 父亲，看来你也很难受嘛。帮我助阵，看我的！
1: 再加油！
0: 还真不能和这小子硬拼。
3: 走起路来就想那不
1: 可恶，到底该怎么办？
4: 有了，
2: 知道吗？
1: 好的，有你的，
2: 这次我一定成功。
4: 要冷静，不能急躁。
0: 来，
4: 不能让城主看清你的动作，不然估计比他来比力气。
0: 要认输了吗？
1: 不动如山，其虚如林，侵略如火，其疾如风。
0: 混账小子！居然对你爹我下重手！
1: 输了，输了！这，
2: 不，刚才不算，继续打。
0: 啊，可以了，可以了。
2: 我还能行，再来。
0: 这套拳法，你们好好学习。
5: 哪吒，快来看！
2: 我才刚来了兴致呢，和父亲对战进步很快。
0: 我去看看盗匪抓到没有，你们自己练，自己练
2: 啊！不要走！
0: 哎呀，难缠的小子！哎呦，哎呦，哎，好痛！啊，我，老了。
1: 第三集，月圣风波。
0: 这么说，那群盗贼只是东海周围村落的猎户？
6: 说来也是可怜，听闻近来东海龙宫派出了东海巡查，打着收取税赋的旗号四处搜刮财富，他们也是被逼走投无路才。
0: 龙宫，龙宫本是隶属天界，为何插手人间之事？
6: 哼，现如今到处一片乱象，我看东海那群家伙定是没安好心。
0: 哎呦呦，切莫乱说，东海势大，惹不起啊！小心为上，小心为上。

0: 禀报城主，按您的安排，三少爷、哈大、哈妖妹已经去拜见聂师傅了。
1: 聂师傅，可是那位铜鼓大师？
2: 正是。短短时间，这三个孩子在文武九术、礼御车、骑马、射箭上也颇有心得，又怎可少了乐呢？
1: 城主所言极是，口口相传的上品乐声，不仅交流情感，更能鼓舞人心，甚至可以震动心神，支配战场呢。
3: 音乐虽然风雅，可不过是娱乐的小技，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非要我们来学。
4: 我习武倒是可以，但唱歌真的不行。
5: 你们似乎对乐不太感兴趣。
6: 肤浅，肤浅。
3: 这位先生，父亲并未说明让我们学习音乐的道理，还请赐教。走。
7: 音乐的道理，多说不如多做。听好了，起乐。

0: 同，却能齐心协力。师父，是我无知，请师父传我真正的玉。
1: 悟性不错，不过想随我学艺可没那么简单。
2: 这三个孩子居然还挑剔起来了，多亏聂师父出手，才能让他们懂得月的妙用啊。
3: 只是这无音之月的考验是不是早了些？
1: 如果只想陶冶情操，自然不用这么麻烦，可想学上等之月，还得去其形发于心，所以设下这无音之月的考验。三位小友心怀大志，大可一试。
0: 无音之月，无音之月到底是什么东西嘛？怎么会有无音的乐声呢？
4: 既然是聂师傅的考验，一定有道理。
0: 哎，有了。起乐。喂，还没完呢，别跑啊。小兔子，还是你识货。哎呀，独耳朵根本不算无音呢，铜鼓象征尊崇激励，拿来演奏确实有点难。不管了，先随心所欲的搞上一番才是。哪吒说的对，与其这么憋屈，不如放手一起。

0: 就是无影之月。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1: 我们做到了。
2: 刚才好像做了一场梦，完全忘记了铜鼓之音呢。
3: 不错，不错，想。

0: 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悟性，好啊！
1: 老人家，刚才那个引导我们的清新乐声，莫非是你？
2: 我听到音乐声了，我在那边。
3: 看你还往哪儿跑？
4: 这群爪牙，这里危险，小友快走！
3: 老乐圣，我看你这次还能逃到哪里去？乖乖的跟我们走。
4: 纣王无道，只懂享乐，让我效力简直是践踏音乐。就算抓我回去，也休想要我写那靡靡之音。
3: 大胆！
1: 谁敢？
3: 什么人？反了反了，几个娃娃也敢阻挡我大圣办事。
2: 废什么话，一起抓回去。
3: 是啊，
1: 老人家放心，谁也休想把你带走。对，这个交给我，一人一个。
5: 可以。
3: 狂妄的娃娃。
1: 游龙出海。他的地遁之术。
6: 好哪吒。
2: 快住。
1: 哪里跑？追。
0: 不可，不可呀。
1: 老人家，放过这些恶人，他们一定还会对付你的。哎，
0: 你们惹了大祸了，他们是大商的密探，都怪我连累了你们几个孩子呀。
1: 密探，管他是什么，前方就是我们陈塘关，没人再敢为难你。
0: 多谢三位小友，只是你们有所不知啊。
4: 哎，中原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我不忍见此惨状，决定辞官隐居。不想这纣王的探子居然追到这里。
7: 可恶，一国之主竟然只知奢靡享乐，他们要是再敢来，看我不。
4: 哎，不可，中原地大物博，朝廷势力滔天，八百诸侯国随便哪一个都不是好惹的。
1: 八百诸侯国，
4: 而且那纣王还与妖。
1: 还与什么？
4: 罢了，说的再多也是徒增烦恼。今日我们有缘相会，老夫演奏一曲赠予几位小友。

0: 这曲子好听好听，真不错，真好听好听好听。哎，
1: 城主，哪吒和我那俩孩子搞出的曲子，现在可是全城传唱。
2: 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居然也给这乐曲起名叫《陈塘关之乐》。
3: 你师父和哪吒要亲手演奏《陈塘关之乐》了，
2: 快去！
4: 好，真好听。
2: 我看你心里是得意的紧吧。
5: 要不我们也看看去。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

0: 高士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与文成路打的人马随后就到，你要小心了。
1: 一派胡言，看

有味。

总是边关，为名镇那鸳鸯门的女流也成豪强，穆桂英俺不见那当啊当当啊当年样，赫赫为名镇四方，不论他拿过的活儿赶来犯上。

生命。

0: 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6: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1: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1: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

0: 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是，
4: 我姓畅，畅又福。
3: 你早来了。嘿
4: 嘿，我都来一个多钟头了。哎，坐吧。坐坐。飞机，现在的人可真正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一楼里飞呢。嗯，你去过郑州没有？
3: 俺连隔壁灵山都没去过。
4: 嘿，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3: 吃熊猫？
4: 熊猫喷汤，可甜了。
3: 说清楚了。

手艺不凡。

0: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咦，慌啥的，还没有说过话的。你看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咱这事
0: 儿俺孩儿不愿意。
1: 咦，那孩儿能当娘的家？
0: 那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

0: 媳妇不好找。
1: 黑怕啥的，黑黑黑是本事，只要黑的黑你，他黑着还能找个白眼亮。这七年了，我没断想你啊，你给我送那个莫闹了张疯婆，叫你受连累了。
0: 你给俺送钱，你叫你受委屈了。
1: 我给你送钱，那还不是那个莫的情谊？
0: 一个莫算啥了？
1: 咦，男士的个好，到死就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啊、
1: 现在办公上的七个老师，你不得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你了，还是相中手艺了？哎，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俺柱子咋办？
1: 有你在这站着呢，那还用着办？你放心。大妹子，
0: 多难听！
1: 你来京到北京，可没是官场嘛？你给这糖你还不吃？
0: 不是那老实人，
1: 那咋说的？那人不赖你，不赖。那人俺村上傻老头，你还不要了你？那人，咱张大兵那个没人的地方，走，走，
2: 咦，这七县的人可真能，深更半夜了还在这云彩眼里飞嘞。
3: 这飞嘞是？啥？
2: 飞艇，估计是喷洒农药的吧？
3: 哦，真是先进呐！
2: 哎，那这个何必你去过没有？
3: 何必？
2: 啊？
3: 何必是哪儿啊？我连杞县县城都没有去过。
2: 哎呀，你看真土，这杞县产的糖，你熊猫牌的糖，你吃了吃了吧？
3: 你吃吧，糖尿病不敢吃糖。

详看，只见他羞答答低头无言，看打扮他有一手好针线，早闻之编织上手艺不凡。

以后发要善于攀附，欲钻营，陷阱莫怪不洁身自好。

0: 睛。
1: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纯纯。

0: 瑞士金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金百路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路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伴儿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4: 对，金百路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3: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路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2百块钱。这金百路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0: 金百路黄金夺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夺盘，精致奢华。瑞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2: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是防水防尘。大家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是在精准走时。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你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一款好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

0: 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幅度瘦细半顶走。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酬、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0: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精心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2: 金百路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3: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啊，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2: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啊就走不准。这金百路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3: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4: 金百路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路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幅度瘦细半顶走。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多少次也想过。

一件要事，记心中啊。多少次洪水滔天，忘记在旁边又是在

岁，大河图犹如大汉龙脉通啊，胡子哭河水蓝蓝心放一定要朝堂之上再见证。

夫。

0: 看尽，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宝子们好呀，我是范小宝，一颗祖籍中国、如假包换的土著豆。《诗经》里那句“中原有书，庶民采之”的“书”，说的就是我。可谁能想到，我这张老面孔，如今被贴上了餐桌万能工具豆的标签。早上是暖胃豆浆，中午是下饭豆腐，火锅局少不了豆皮豆花，夜宵摊还得支棱起一盘毛豆，主打一个随叫随到，默默奉献，仿佛我的豆生价值就是给大伙解馋解腻。讲道理，这波属实是严重低估，大材小用了。我表面是百搭国民美食，骨子里可是藏在饭碗里的农业芯片，妥妥的国家刚需战略物资。今天不聊别的，就带大家看看我这颗肚子里装满蛋白质的东方魔豆是怎么从出口顶流沦落到进口依赖户，又怎么一步步杀回来的。咱豆家祖上阔过，甲骨文里就有我的名字书。我一路从黄河流域的野草被驯化成五谷正主，还漂洋过海，把书这个发音刻进了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里。外国人管我叫 soja、soy、soya， 听着耳熟不？都是咱祖传的乡音。直到20世纪初，中国大豆还是横扫全球的出口王牌。可后来故事变了味儿，咱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肉蛋奶自由了，饲料豆粕需求爆炸式增长，耕地改优先保水稻小麦主粮，再加上传统老品种天赋有限，产量低，适配性差，根本填不饱国内需求。我这堂堂出口大户，硬生生反向逆袭成了进口依赖户。说出来扎心，我国大豆年消费量突破1.19亿吨，国内年产量只有2000万吨出头，自给率不到18%，80%多靠进口。国际供应链打个喷嚏，国内食用油、肉蛋奶价格跟着抖三抖。所以，大豆破局从来不是农业圈小事，是国家必须打赢的主业硬仗。困境拉满，出路在哪儿？重点来了，这位就是我的伯乐盖军义院士。60多年前，他赴美访问时发现一个扎心的事实：美国大豆曾因包囊线虫病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是中国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当地大豆的命运。为什么咱们自己的宝贝却被别人当成了救命稻草？盖爷爷意识到，光有家底不够，得自己摸清、自己研究、自己用好，才能真正发挥价值。从那以后，他下定决心，中国大豆的种质资源必须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1: 我们现在已经培育了这个大豆的不育系、大豆的恢复系、大豆的杂交种，实践证明品种是可以改良的。
0: 从1982年起，盖爷爷带着团队走访了我国很多大豆产区，一村一村找，挨家挨户问，连学生放假回家都帮忙收种子。几十年下来，从零到有，攒下30000余份种质材料，储量世界第三，全国第二。这里头藏着抗病虫害的、耐旱耐涝的、高蛋白高油的，每一粒都有自己专属的身份证。90%以上的农家品种，外面早就没人种了。不收进这座诺亚方舟，基因可能就永远丢了。盖爷爷常说一句话：
1: 国家的号召我们要解决大豆的产业问题。我想，我们对于中国的大豆发展。

0: 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去做它。
1: 有种质金库兜底，还有育种黑科技加持，基因体检、育种加速器，通过精准调控光温水土，一年能繁育四五代，再也不用十年磨一种。可实验室的优质基因终究要走出试管，扎进土里。下一站，中原农谷，咱河南种业的超级工厂，也是我的魔鬼训练营。
2: 这里就是位于中原农谷的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大豆育种田，未来十年在生产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品种就有可能从这块地里诞生。
1: 黄环海是全国最大下大豆主产区，承包了约三分之一种植面积，可这片地的种植环境让种植过程堪称一场闯关挑战。传统大豆生育期长，不抗逆靠天收，株型差难吸收，三大硬伤卡死了增产路。最让人头疼的是，明明本土豆蛋白质含量高，偏偏这产量上不去，出油率也不占优，能不能把蛋白优势留住，同时把产量和榨油量一起提上来呢？
2: 产量是永远的目标，我们提高产量要靠增加密度，就是耐密的品种。
1: 河南省农科院卢卫国教授团队十几年死磕，千次田间试炼，万组数据迭代，他们带着团队在200亩高标准试验示范基地里，从无数个后代材料中一轮轮筛选，母本正9805，副本周豆23，有性杂交，系普法选育，终于培育出国产大豆六边形全能战士正1307。这兄弟有多能打？株型紧凑，结荚集中，抗倒伏，不炸荚，地荚高度适中，专门为机械化收割优化体态，江湖人称豆坚强。2021年，豫北特大暴雨，他照样拿下319公斤高产典型，比普通品种每亩多收15%，纯增收600元以上，目前已是河南省种植面积最大的大豆品种。2023年入选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全国仅有8个大豆品种入选。
3: 一收割，产量挺可观的，价钱很好。
1: 听听，这不正是种业振兴的一份亮眼成绩单吗？当然，在这片土地上挺直腰杆的，远不止我这颗正1307。看那东北黑土地上，黑河43耐寒早熟，寒地变良田；南方红壤区，华夏系列耐酸耐贫瘠，荒地重新焕发生机。如今咱农业朋友圈越扩越大，饭碗端得越来越稳。
2: 我们河南省已经先期有一些单位在乌拉圭建立了试验基地，我们计划在冬天或者去那里，通过一个中乌合作实验室的渠道，把我们的品种申请去那边试种。如果试种成功了，将给我们的品种推广打开一个广阔的天地。
1: 从自主破局保民生，到一带一路走出去，从盖爷爷的实验室到南京农大的种质库，从中原农谷的试验田到东北寒地、南方红壤、滨海盐碱地，一直延伸到南美洲。这就是种子的朋友圈。大豆的逆袭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是所有科研人员、新农人与全球合作者联手打赢的种业振兴之战。种子扎根沃土，创新筑牢底气，让中国大豆持续斗出精彩，昂扬起斗志。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道济回到灵隐寺，监寺和尚广亮执意不肯收他，多亏长老慈悲把他留了下来。从此以后，他有经不念，有香不烧，有素不吃，终日里走街串巷，喝酒吃肉，好大人间不平。有人说他凶神转世，是恶煞，有人说他罗汉再生，是活佛，屈指用尺量，是非有公论。他惩恶扬善，济困扶危的故事却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0: 哎，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着好。
1: 哎呀，师父师父师父，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上吊。
1: 哎呀，师父师父，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师父，
0: 你让我上吊。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是出家之人，为何也要自寻短见？
0: 哎，想我和尚好命苦啊，我化了三年缘，好不容易攒了五两银子，不想今天到酒馆里多喝了几杯，银子也丢了，回到庙中无法向师父交代，不如一死了结。
1: 你为了五两银子上吊，不值得，不值得。哦，我这里还有五六两碎银子，我是个遇难之人，留着也没用了，你拿去吧。
0: 那感情好。哎呀，你这个银子没我的成色好，又碎又潮。
1: 我这可是施舍给你的。
0: 啊，将就着用吧。哎，啊，那这个地方就让给你了。啊，我走了。哈哈哈。哎，那我。

0: 哦，恩主啊，你是真死假死？
1: 真死啊！
0: 啊，你要是真死的话，那把这件衣裳也留给我算了。
1: 你这和尚太无礼了，我跟你萍水相逢，我给了你银子，你竟如此对我。
0: 哎，你既然是真死嘛，你死了之后不是喂狼就是喂狗啊，那不白白糟蹋着这件好衣裳了吗？人情做到底，送给我算了。
1: 好吧，
0: 哎，你好人反正做到底嘛。对，那这一件
1: 使不得
0: 啊，使得的，
1: 使不得，
0: 使得的，
1: 使不得。
0: 哎，这鞋给我算了。哎，对，这只，哎，好啊。这样嘛，你也落得一个金光来金光去啊。这个我也要了啊。

0: 女儿啊，女儿，为父对不起你呀、啊。施主啊，回头是岸、啊。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1: 我叫董世宏，钱塘县人，以教书为生。8年前父亡母病，

0: 家贫如洗，无力赡养老母，我只得将我八岁的亲生女儿点给顾进士家做丫鬟。没想到老母一病不起，今自呜呼哀哉呀、
1: 阿弥陀佛。
0: 八年来我东奔西走，好容易才凑满了这50两银子，我满心欢喜的到临安来赎我的女儿回家呀。是这儿，是这儿啊。
2: 谁呀？
0: 我叫董世红，是来赎我女儿的，这是我的50两银子。
2: 谁认识你呀、你找谁呀、
0: 我找顾进士，顾老爷。
2: 他早就搬家了，到外地做官去了。真是啊，真是啊。
0: 老管家，老管家，老管家。我失魂落魄，走迷了路啊。
3: 瞧，那是什么？
4: 那是药铺，那是布店。

0: 你我的银子，银子，银子！
1: 怎么了？
0: 我找不到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有去死啊！
2: 善哉善哉，我且问你，你想你女儿不想？
0: 想啊。
2: 疼她不疼？
0: 疼啊！
2: 我看你是既不想又不疼。
0: 我不想不疼，我为什么去死呢？
2: 你要是真的死了，留下你女儿一个活在世上，她没有了你，岂不是更苦吗？
0: 啊，那我怎么办？
2: 跟我走啊，我和尚自有道理。
0: 你
3: 慢点，小翠，小翠，
4: 哎。
3: 哎，小翠，莹莹小姐来了，请你赶快向老夫人通报。
4: 老夫人在后花园赏花，我去通报。
5: 不用通报了，我自己去见外祖母。阿乔，咱们走。
6: 嗯，

0: 看来，您摸摸，这叫旱地金莲。
1: 旱地金莲，
0: 哎，就像金子做的小喇叭。
1: 是黄色的喇叭花啊。就和你一样。
2: 老夫人，莹莹小姐来了。
3: 拜祖母。
1: 哎，来来来来，我的心肝宝贝
3: 啊。见贺拜祖母。
1: 多日不见，你长大更标致了，我的心肝宝贝。
3: 阿巧，把寿礼拿来。
2: 是。
3: 外祖母，这是我亲手绣的青柳白鹤，祝外祖母长寿，
2: 祝老夫人长寿。
1: 好，好，好。哎，这丫头很耳生啊。
3: 她叫阿巧，是去年才到我们家来的。她跟我可要好呢。
1: 阿巧，
4: 过来呀！
5: 好，我给你，来啊！

0: 喝上。啊，
1: 我是一见了酒就走不动道的，咱们吃点吧。
0: 哎呀，我什么也吃不下。
1: 哎，吃饱了肚皮才好去找女儿呀。
0: 那你
1: 走吧，走吧，
0: 你去吧。
1: 哎，跟我来，跟我来。哎，你看，你看，你看。一醉千愁解，三杯万事和呢。走吧，
0: 去
1: 吧。哎呀，我走吧。你哎，走，
0: 你看你
1: 要吃肉肥中瘦。
2: 好肉啊，吃吃吃。
1: 好酒啊。哎，吃吃吃吃吃啊。就是为了你女儿也要多吃几口吗？啊，快吃吃吃吃吃吃。你尝尝这肉真是又香又烂啊。
0: 孩子多吃点啊，多吃点。
1: 有道是醉里乾坤大，杯中日夜长。董世红，
3: 两不错呀，
1: 亏。董世红啊，我看你是想女儿想疯了吧？快吃快吃！
3: 你看来啦，西湖醋鱼
0: 啊，醋鱼，
1: 那、好鱼，吃吃吃吃吃，
0: 菜上齐了啊，
1: 好。
2: 菜上齐了吧，二位？谁得占啊？
1: 今天当然是贫僧我会占啊。
0: 你？
4: 我还找不出来呢。
1: 好，这样吧，你就把贫僧这个酒葫芦把它灌满，不要你找了。
5: 真的
1: 啊？
5: 好，打酒，打酒。
4: 酒。
6: 灌满了吗？啊？
5: 哦，我都打到十吊了，还不满？
6: 什么？十吊还不满？
5: 对呀。
6: 半壶还不到吗？
5: 半壶不到吗？
6: 拿坛子灌。
5: 哎。
6: 让开，让开，
5: 慢，哎，倒。满了。还不倒。挺高的。满了吗？
6: 乖呢。
5: 挺高的。不满，
6: 你干干嘛呢？

0: 还是没有啊，怎么样啊，老板？过来看看，才半壶嘛，算了，那半壶啊，下次来喝。
1: 师傅，霍峰，你快带我去找女儿去吧。

0: 跟我走吧。站进去，站进去，不得挪动一步，不然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贺喜贺喜，拜寿拜寿啊！
1: 站住！
2: 站住！站住！
3: 和尚，你来的太早了，我们还没有入席，没有剩菜剩饭给你吃呀！去去去去去！
0: 我是送礼来的。嗯，
3: 和尚，你是哪个庙出家的呀？哎，
0: 西湖灵隐小庙出家。
3: 送礼，你的礼品是随身带来的呢，还是随后送来的呢？
0: 我是随身带来呀，青葱一根，蜡烛一支，有红有绿，有葱有明啊！
2: 去去去去去去去！混和尚混饭啥？
0: 礼轻情重。你不送，我送！
4: 罗施主，祭奠和尚疯疯癫癫，邋里邋遢，还是把他轰走为好。
1: 把那和尚轰走。
5: 是。
6: 慢。出家人能想到给我拜寿，别难为他，让他进来。
7: 是。老爷，让他进来吧。
1: 让他进来。
0: 老太太千秋诞辰，贫僧特来拜寿。
7: 阿弥陀佛，
8: 有请你看
0: 看。哦，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刘道士你也来了啊！你是来骗钱还是骗吃的？
4: 贫道略施法术，替老夫人助助兴。
1: 哎，好，好，好！
0: 老太太双目失明啊，能看见你变戏法吗？
9: 这倒也
6: 是。变就变吧，我看不见，大家高兴高兴嘛。
7: 对对对，
1: 大家高兴高兴啊！
0: 老太太，
1: 请请请请。
0: 请吧，请吧。

0: 哪去了？啊？
1: 哦，到这里来了啊！啊？
2: 嗯？哎，没了。哦。
3: 三月桃献给堂前不老仙，
4: 不、哦、好好好，快接快接，
3: 好好好，
4: 真有两下啊！
1: 让贫僧来看看。
4: 哎，茄子啊，茄啊，
5: 哎呀，老爷，好好好，
4: 快端下去。

0: 啊，是。
1: 准是你和他打的。
2: 走开，走开。好，我也来变变。
3: 和尚也变。嗯，
0: 冯和尚，
2: 就是他，就是他，我这里有青葱一根，来来来，捧上捧上，这里有。这叫青葱一根，堂前线，面煮一碗，长寿面。
4: 老夫人，面好香啊！
2: 明烛点亮善人心，定叫寿星瞧得见啊。

0: 亮了，亮了！
1: 哎呀，姐啊！
2: 上也该走了，
3: 师父请留步，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
0: 是啊，活佛救救我孙女儿吧。
4: 师父救救我表姐吧。
2: 阿弥陀佛，我和尚正为此事而来呀。
1: 哎，好好，快把小姐请下楼来。
4: 对对对，请请请。
2: 哎，你要是挪动一步，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了。哎呀，怎么办的真是，怎么办的真是。
5: 哎，请吧，小姐。小姐，快走吧。
4: 大蚊子，
5: 别闹别闹，小姐。
4: 大蚊子，你这是什么玩意儿？正好吧，陪我玩吧。
1: 请请
0: 请吧，请。
1: 不知师父能救不能救啊？
2: 不要紧，不要紧，有救有救啊！
4: 有救，
5: 小姐。

0: 小姐，别！这是什么药啊？伸腿瞪眼丸。伸腿瞪眼？嘿嘿，这不要命吗？
1: 对，要命丸。这使不得，使不得。哎呀，把命要回来嘛！小姐本来就活着，她又没有死，哼，
0: 五谷不分，爹娘不认。
2: 岂不是白活在世上啊！哼，那就请圣僧赶快用药吧。对，
0: 请用药。
2: 哎，小姐的病非同一般呐，必须要有一味药引子方能奏效。除了龙肝凤胆，我们家都有。
0: 飞爷，
2: 莫非？
0: 要6月里的雪花，12月里的汗水做药引。哎，用不着。那要什么？阴阳无根水。阴阳无根水。嗯，这味药从来没听说过。哦，就是眼泪水。
2: 眼泪水。
1: 说的本来是眼泪水，这下稀奇。
0: 嗯，好啊，那么你倒是给我哭几滴出来看看。哎，来啊，哭啊！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嗯，好，所有家人丫鬟都给我听着。
3: 是，大家哭，哭出眼泪，我有重赏。重赏。
0: 元宝，元宝，元宝，哭。

0: 给我哭，你给我哭，哎，你来给我哭，
1: 哭，
0: 哎呀，你来给我哭，哭，哭，嘿，还是你来哭。

0: 是你哭。还是你哭。哭啊。快哭。你。都是些没用的东西，退下。
1: 是。
0: 师傅，没有药引子怎么办？
2: 老爷，我们来哭。
0: 你，哎，好，哎，好，哎，好好。

0: 真我的妈呀！哎呀！
1: 我来看看。
2: 这分明是冒出来的汗水嘛！
3: 你这么大，哎，
4: 去去去去去！

0: 再说，我这个药引子是有讲究的，非要16岁的姑娘，7月初7生人，和45岁的男子，5月初5生人，把这两个人的泪水喝在一起，这才叫阴阳无根水，不然是治不好病的。
1: 哦，好，大家进来。
2: 啊，你们中谁是16岁7月初7生啊？
3: 谁是十六岁？
2: 你
4: 啊，我倒是7月初7生，可今年26。
2: 你呢？
3: 我倒是16了，可我是7月初6生，只差一天。
2: 哎，阿乔，你不是16岁7月初7生的吗？
4: 是啊，外祖母。
5: 姑娘有了，她是16岁7月初7生的。
1: 哎，好，好，本寨男子可有45岁5月初5下地的？
6: 哎，老爷，老爷，我是5月初下地的。
1: 哎，好，你多大了？
6: 今年54岁。
1: 哎，不行啊。
6: 哎，54跟45大都不行了。哎，
1: 去。
0: 你府上这么多人都挑不出来一个，我倒是给你从路上捡来了一个。
1: 哎呀，你不早说，他在哪儿啊？
0: 我来给你把他变出来。阿玛尼玛尼吼。
1: 哎呦，你怎么
0: 董世恒，快醒醒啦！你可以问问他。
1: 哎，好，先生贵庚多少啊？
7: 在下旭都45春。
1: 哪月哪日出生？
7: 5月初5。
1: 哎，好，
0: 现在要你哭
7: 哭。哭谁呀？
0: 你往那边看。哎，你往那边看。哎，来来来，你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来，你往这里看，往这里看，往这里看。

0: 你是
1: 天孤星下凡，你是地孤星投胎呀。
0: 你莫非你就是巧儿？
2: 爹，
0: 巧儿。
3: 太小，八年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比雷阵雨还要大呢。
4: 太小，
5: 拿盆来。
3: 太小。
2: 拿大木盆来。

0: 别笑，别笑，扶我。老爷，老爷是。
1: 扶扶，你看这怎么办呢？
2: 你们看。

儿啊！

济公修心不修口，偏偏得罪了一个人，他就是灵隐的监寺广亮和尚。这广亮是武大郎开店心胸狭小，十分记恨济公的本事。他趁济公在大悲楼熟睡之际，放了一把火想烧死济公。谁知济公起身撒了泡尿，浇灭了大火，保住了灵隐寺。可是为了重建大悲楼，要筹集银两和木料，广亮又得依靠济公了。你们出进山门，必须做些个清苦的功课，以磨练你们的性情。切记三规五戒。

0: 态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

0: 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0: 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

0: 那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

0: 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真不错，我这条腿脚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就这车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

0: 我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4: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

0: 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那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桃坊，中原粮仓酿。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

0: 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三规五戒三规五戒的，那道济师傅他整天喝酒吃肉，他总是不管吗？
1: 什么那道济算什么佛门弟子？他每日邋里邋遢，疯疯癫癫，一不参禅，二不礼佛，早晚有这么一天是要把他逐出山门的，你二人不可向他学啊。
2: 是。
0: 走，快点。
1: 静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0: 不知道。
1: 静安，你说呢？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们可记得，为修建大悲楼，道济在长老面前夸下海口，十天之内要募捐20,000两白银。今天到期了，你们忘了？我可记着呢。去看看道济师傅回来没有。
0: 是。师傅不见人影。
1: 好，你二人就在这山门守候，等他回来带他立刻见我。
2: 是。
3: 哪里有补品哪有我，哪里有补品哪有我。
0: 你看

0: 是这人光亮，
1: 哎呀，
2: 你快走吧，
1: 你去吧，他吩咐我们的啊，
0: 让他来见我。
2: 不行不行不行，
1: 道吉师傅走吧，
2: 走
1: 吧，道吉师傅
2: 快走快走，
1: 不然师傅要怪罪了。
2: 道吉师傅快走啊，
1: 走
2: 啊，
1: 走啊，
2: 快走，你快走啊，道吉师傅，
0: 站住，你们俩给我上来。
1: 哎，这什么地方？
0: 给我兜。给我翻，再翻，再翻。
1: 不行啊，道具师傅，道具师傅，
3: 哎呀，我给你磕个头，放了我路吧。
0: 老师不老实啊？
1: 老师，老师，老师。
4: 啊，道具，你好大的胆呐、啊！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嗯，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哎呀，快点给我扔了！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快别吃了，扔了，扔了啊！
0: 嗯，扔了多可惜呀、啊！香着呢，你尝尝。
4: 哎呦，阿弥陀佛！哎呀，快给我扔了！扔了
1: 哎哎哎，你，
0: 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
4: 啊！哎呀，哎呦，阿弥陀佛，静安静明，快快打捞！
1: 来了来了来了！
4: 弟子罪过呀，弟子罪过呀，罪过呀，弟子罪过呀，弟子罪过呀！
1: 哎，广师傅，井里没有狗肉，只有酒葫芦一个。
4: 啊！
0: 狗肉在这儿呢，
4: 你道济呀、啊，你又在戏弄于我。好，好，好，好，好，这事且不论。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0: 什么日子啊？
4: 你怎么装疯卖傻？走。咱们去见长老去，走！哎，你别犟，走，走，我走，走，走啊！哎，走！
1: 别喝光了，给我尝尝。
4: 你给我过来，快！走，咱们面见长老，你快点儿！哎呀，快点啊！走，走啊！你就在这儿站着，你等着。启禀长老，那道济又带狗肉进寺，弟子一再规劝他，执意不听。您看，他还在吃啊。这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你转过来，长老，你看他还在吃。见鬼，
5: 道济无徒，
4: 长老在叫你。
0: 长老，
5: 你出外化缘多日，别来无恙啊。
0: 一壶酒，两块肉，三顿饭，九碗粥，哎，还过得去啊！
4: 哎呀，您听着，小王，哎呀，真不像话呀！
5: 你还喝酒吃肉？
0: 长老啊，只因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这把杭州作汴州。
5: 如此说来，天堂有妖孽作怪。
0: 回禀师父，妖魔容易想，这人鬼呀、啊，最难缠啊！
4: 一派胡言乱语。

0: 你平素不遵守佛门清规，何以道德济世？空口白话有什么用？
1: 放屁！
0: 师父您听，
1: 滑稽。
2: 道基，你如此放荡不羁，何日才能成佛啊？
1: 长老啊，您是高高在上，不谙世事，这样下去嘛，蒲团坐穿了也没有用的。哎，不如随弟子我到人间去化缘一番，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领悟妙谛，方可成佛。
0: 胡说，你个酒肉凡人还能成佛？
1: 凡人，说我是凡，我非凡；道我是佛，有非佛；无佛即有佛，是凡却非凡嘞。
0: 长老，不要听他磨嘴皮子。今天期限已到，叫他交出银子。
2: 道基，你可曾化到银两啊？
1: 哎呀，银两的事儿嘛，急什么呢？我说好了嘛，53克交银两，现在时辰还没到呢。
0: 你等着，我去看看。
1: 看吧，看吧。
0: 时辰已到，拿银子来。
3: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有人布施来了，是个员外，衣帽鲜明，穿戴华丽，好气派，好富贵啊！
0: 啊，快有请啊！
3: 是，
0: 快快快！
3: 广师傅，广师傅，广师傅，
0: 啊，
3: 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也是个员外，白面长须，清奇古怪。好斯文，好礼仪呀！
0: 哦，快有请啊！快快快快！
3: 广师傅，广师傅，外面又有人布施来了，是个五员外，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好来头，好英雄啊！
0: 啊！快有请有请！
4: 弟子周半成，相目灵隐，佛家乃天下第一清净之地，特来还愿，略尽善心，净赠白银5000两。
5: 阿弥陀佛。
6: 弟子苏北山，亦是九牧灵隐，今日特冒昧前来还多日之愿，不成敬意，捐白银5000两。
5: 阿弥陀佛。
7: 弟子罗乃钦，九牧灵隐，今日特来佛寺还愿，不成敬意，赠上白银10000两。
5: 阿弥陀佛。
0: 三位施主大驾光临，慷慨相助，其中必有缘故。
4: 弟子毕生节俭，博有急需，怎奈犬子不孝，赌博成性，家业几乎荡尽，多蒙灵隐活佛济公圣僧指点，才使浪子回头，特此敬谢。
5: 阿弥陀佛。
6: 我是因灵隐活佛济公暗中诱护，才得以免遭贼人暗算，成刀下之鬼。
7: 我乃因灵隐活佛济公佛心慈悲，妙手医病，才使我老母瞎眼复明，师女完整痊愈了。我等皆因感谢活佛济公还愿而来。
5: 哦，我佛慈悲。
0: 静安静明
8: 在
0: 前面引路。
8: 是
9: 是，
0: 三位施主请到禅堂歇息。
10: 施主请。
11: 请请请
12: 请。

0: 倒计，倒，倒计，倒计，倒计。
1: 谁呀？
2: 谁嚷啊？
0: 倒计是你呀，你在这儿打坐呢，我到处找你呀。
2: 吵了我的好梦。
0: 道济呀，银子花来了算你能，光有银子还建造不起大悲楼啊。
2: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我去化缘木料
0: 啊？咱们师弟兄怎么想到一块儿去了？
2: 我不去。
0: 有道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
2: 啊，和尚嘛总是你来当，钟嘛总是我去撞。
0: 能者多劳嘛。啊
2: 啊，我就是化来了木料，你又能怎么样？
0: 我当着全寺僧众给你磕三个响头。
2: 一言为定。
0: 出家人不打诳语
2: 啊，就这么办。
0: 哎，回来，你要是话不来呢？
2: 你心里的意思吗？是还要把我逐出山门？
0: 哎，哪里？一言为定。
2: 出家人不打诳语，三天为限，午时三刻浇木头。
0: 此话当真？
2: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似真似假，一假一真。
3: 济公领受了化缘木料的任务之后，不敢怠慢，即刻腾云驾雾，来到了西天目山。

0: 哎，今天真倒霉，算是白上了一次山。
1: 就是，
2: 刘才这个老家伙心真黑呀、啊，
1: 真黑，
2: 就是坏透
1: 了。哎，山里人靠山吃山，离了山，这可怎么活啊？
3: 哼，不让砍又不让伐，我家烧火用什么？
1: 可不是。他说不让动，谁还敢动啊？
0: 哎，听说秦相府大兴土木，街市上的木料都卖光了。
1: 真的好，
0: 刘才东趁机封山，想高价出售啊？
4: 是吗？
1: 怪不得，
4: 还不是苦了咱们老百姓啊！
3: 哼，刘才东，刘才东，你有满山的树，砍你点柴，能砍多少呢？
0: 就是，
3: 就是啊、
0: 这又怎么办呢？

好，李大人请。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神，见老夫在饮水区设下便宴，欢迎大家赏光啊！坐好，坐好。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啊！
1: 我说和尚，今天你来化缘，那就请到后院吃碗斋面吧。哎，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给他点钱，快打发他走吧。
1: 好，我给你几个银子，走吧。
3: 去去去，让你家老爷出来接我嘛。
1: 你，我说和尚，刚才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今天我们老爷宴请宾客，你怎么还这么胡闹呢？哎，
3: 你去通报一声不就完了吗？
4: 这和尚
1: 不行。
3: 好，那我自己去。
2: 你漂亮。
3: 好，你不通报，我自己通报。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
0: 红啊红！哎，
5: 这什么东西？奇怪，哦，
6: 玉兰花，哦，
7: 是玉兰花啊！
6: 有玉兰自天而降，员外必有大喜呀！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
6: 恭喜，恭喜，恭喜！
0: 哎呀，好香啊！
8: 刘老兄，我远道赶来看你，却不出来迎接，是何道理呀？
0: 怎么，门外有人？
1: 启禀老爷，外面有个和尚要见老爷。
0: 今日老夫宴请宾客，和尚化斋嘛，多给点打发就是了，何必多事呢？
1: 老爷，小的也是这么说，可那和尚他说是非要您亲自迎接不可。
0: 有这种事情？
2: 你怎么了？什么？
3: 刘老兄请了。
9: 原来是刘老兄和尚。
0: 和尚请了，和尚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3: 听说老兄今日大会宾客，贫僧特地赶来呀。
0: 原来如此，那请到后堂吃碗斋面去吧。
3: 贫僧远道而来，岂为一碗斋面哦？
0: 如此说来，和尚敢问为了要钱了？孙磊，快给他纹银十两，打发他去吧。
3: 十两纹银打发叫花尚可，岂能应付我和尚？
10: 老爷，这回去还不行了。
0: 哎，和尚，你一不吃斋，二不要钱，那你究竟为何而来呀？
3: 是，和尚此来非为别事，只求老兄施舍些木料。
0: 哦，怪和尚，我倒为何？原来如此。和尚，你要多少啊？
3: 不多，包我这一纳衣。
0: 哦，这一件纳衣能包多少？我看你呀，还是拿十两纹银去吧。
3: 不必不必不必，我只要一纳衣。
0: 好，那也好。我看你也不要报一纳衣了，我那院子里就有木料，你能拿多少拿去就是了。
3: 那好，走，看看去吧，看看去。
0: 和尚，这些木料你能搬得动，你都搬去好了，啊！
3: 是是。

0: 不行不行，我拿还是不行。我看，还是用这那一包吧。
1: 那你就包吧。
0: 不过你这儿的木料嘛，太陈旧了。我想要你那山上的新鲜木头，怎么样？
1: 那就随你的便吧。啊，
0: 那你跟我走一趟，眼见为证啊。
1: 好，咱们大家去。走，
2: 这是谈何容易啊！
1: 真是，和尚，这两座山上的树木都是我的，你看可够你包的呀？
0: 够，够，如此。我可包了，
1: 包吧包吧，
0: 你不后悔？
1: 我堂堂的刘才东，一言既出，却有反悔之理呀！好，那好了。
3: 你看有多脏啊！救命！
4: 哎，刘老兄。我可真的要包了，
1: 包吧包吧，
4: 你真的不后悔？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丈夫一言既出，绝不反悔。
0: 好，你是大丈夫，大家作证啊！
5: 好，
0: 我可要包了。
2: 看你的，
6: 包就包
0: 啊！妈咪妈咪哄，妈咪。

0: 哎呦，这好，这么大的，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施主，员外，刘太公，这些木头都是我的了，对吧？哎呀，
1: 活佛在上，弟子有眼无珠，不识活佛真面，真是该死，该死，我这该死啊！你反悔啦！
0: 岂敢，只要活佛需要木材，这东西两座山任凭砍伐，弟子绝无二言，只求活佛恕罪。
2: 请活佛恕罪。
3: 起来。
0: 你放心，这些木头我用不了许多。再说和尚绝不吃你白食啊，我不会白拿的。你既然施舍了木头嘛，来年我让你抱一个小毛头啊！
4: 这可是真的啊！
0: 我不瞒你说呀，我每年都捐国清寺100斤灯油，可是我那女人还是一屁不放。
5: 要少做缺德事，要多积德啊！哎。这一

0: 带的樵夫吗？都是我的弟子呀。嗯，以后他们上山砍柴，不要阻拦。
1: 是是是，不用吩咐，不用吩咐。
2: 好。

0: 神了、
1: 长老，今日期限已到，可一根木料没进寺院，泥木工匠俱已请齐，可那道迹却踪影全无。长老，此次定不能饶他呀。
2: 广亮，
1: 长老，
2: 出家人以清净为宜，宽大为怀，我看你全放你师弟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长老，那道迹屡犯庙规，扰乱佛地，令尹乃清净去处，绝容不得他乱来，不如将他逐出山门，免得后患无穷啊。
2: 你不懂，你师弟功德非浅呐、他是修心不修口。
1: 长老，

0: 丁安，你看见赵记师傅了吗？
1: 他不在那边吗？
2: 赵记，赵记，
3: 干什么？
0: 期限到了，你把木头交出来吧。
3: 哼，木头啊，我不画了。
0: 为什么？
3: 我不想看见你输给我，磕三个响头，把脑门磕破了。
0: 好，你又在装疯卖傻，今天非把你逐出山门不可。走，随我去见长老去。
3: 啊，好了好了，谁说不话了？我说了嘛。
0: 那你拿木头出来。
3: 我不是说好了，53克交木头吗？
0: 好好好，我再等你一会儿。静明，静明，
1: 师傅，
0: 你到山前看看有没有施主运木头上山。
1: 是。
0: 静安，
1: 广师傅，
0: 你到山后去瞧瞧有没有施主把木头运上山来。
1: 是。

0: 师傅，山前没有人运木头上山。
1: 师傅，山后也没人运木头上山。
2: 啊，好好好。
3: 哈哈，时辰到了，叫木头出来。怎么回事？晴天打雷！
0: 广师傅，广师傅，不好了，井里的水滚起来了。
3: 啊！

人缄默。

0: 往西廊之运啊！哎，
1: 东边，这边是
0: 西边，西边。
2: 金丝和尚，金丝和尚啊，一共367根哦，所有的木头都有了，就是独缺一根主梁哦。
0: 这井里还有一根呢。哦，
2: 这根正合适啊，
0: 正合适啊。嗯，
3: 到季师弟，你拿扇子扇扇，把那木头扇出来。
4: 哼，你不是说够了吗？现在我的法已经让你给破了，我也没法子了。这根主梁啊，你自己想办法不？
3: 师弟，
2: 你怎么说这够了呢？
3: 我哪知道啊？
2: 那快想个办法吧。
3: 我有什么办法？哦，
2: 快去求求道济和尚。
3: 师弟啊，你听我说。你想想法子，帮帮忙吧。
4: 你还欠我3个响头呢。
3: 好，我给你磕啊。
4: 哎，好了好了好了，谁要你磕头啊？这样，你呀，去抱半天抱花，这主粮就有了。
3: 让我去抱抱花。
5: 来，到底是来，够了没有？够了没有？堆高点，够不够？知道了，知道了。
6: 哎，快！哎，好，哎，往这走。
5: 够了没有？够了没有？到底师傅，
6: 来，好，哎，我看我看，哎，闪开，来，闪开，我看，
4: 好。阿玛尼玛咪吽玛咪吽，
5: 主粮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7: 济公因为舍不得那圆照井，就把他也带到了净慈寺。从此以后，那圆照井就在净慈寺落了户，一直留到了今天。

济公虽说是法术无边，却也敌不过广亮和尚的三寸不烂之舌。由于广亮搬弄是非，使济公在寺内总不得安宁，他乐得游荡在街头巷尾，看看

0: 高老板，我托你的事，说定了。
1: 钱老板，你托我的事儿，我怎么敢怠慢呢？我已经到勾栏院去过了。
2: 先生，测个字儿吧。来来来，堂堂流年。
1: 他们说啊，只要姑娘面孔长得漂亮，人家肯出这个价。
0: 200两银子。漂亮，非常漂亮。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元。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

0: 助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

0: 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

0: 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8: 你就是倒霉蛋。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郑州阴转小雨，29到20度。新郑阴转小雨，29到20度。安阳多云转阴，31到20度。濮阳多云转小雨，31到21度。鹤壁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新乡阴转小雨，30到21度。焦作阴转。

小雨，28到21度；开封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商丘阴转小雨，29到20度；周口阴转小雨，29到21度；西川阴转小雨，28到20度；洛河阴转小雨，30到22度；永城多云转小雨，29到21度；巩义阴转小雨，28到20度；洪城西线小雨转多云，24到20度；天然氧巴西峡阴转小雨，28到20度；华县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长垣阴，邓州阴转小雨，28到21度。鹿邑多云转小雨，29到21度。新蔡阴转小雨，27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唱念做打冲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地以远近一格近，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10: 这个你也喜欢？
11: 都不如你。
12: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10: 请稍等。
1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4: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15: 素字，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入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果蔬盈枝，仓廪充盈，中原大地铺展出生机勃勃的秋日画卷。丰收是岁月对汗水的馈赠，是大地对耕耘的回响。致敬每一位，心情更值。咱们通过五日庆祝丰收，享喜悦。
1: 演出现场灯光璀璨，乐声飞扬，来自新乡市各县市区高校和乡村的参演队伍轮番登场，非遗腰鼓、欢庆腰鼓、古典当红绸翻飞，敲出了农民庆丰收的火热激情。民族舞《我的祖国》以青春舞姿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丰收节增添青春活力，场场精彩的表演轮番登场，赢得阵阵掌声。
2: 我们今天跳的是欢庆腰鼓，农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我们想把这种红红火的生活搞起来，年年都有好收成。
3: 希望农村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美，我们跳的也越来越有劲儿，自豪。
1: 此次展演汇聚新乡全市18支基层舞蹈队、高校舞团和老年大学文艺团体，涵盖非遗腰鼓、古典舞、现代舞、街舞等多种形式，既展示群众文化成果，也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大家在欢快旋律中庆祝丰收，祝福祖国，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精气神。
4: 我们在深入到基层里去培训了一些老百姓，他们白天拿着书，晚上来做这个舞蹈的培训，让他们既能丰收，又能真真正正的把宋文化变成重文化，让老百姓在这个丰收的季节也能快乐的展现自己的。
0: 乡野丰收 Talk， 今天呢，我们走进商丘民权县。90后双胞胎张亚伯、张亚昭返乡创业，传承改良百年宫花技艺，以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5: 青年耕耘沃土，农民喜获丰收。
6: 丰收不只是庄稼成熟，慢慢老手艺被看见，土豆人卖出去，年轻人有舞台，这才是真正的丰收。以前我们村老一辈做工漫画，就在小作坊里守着，等着客人上门，藏在乡下，没多少人知道。现在不一样了，俺哥俩从城里回到农村，拿起镜头做电商，把这百年老味道带出村子，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是河南商丘民权的90后双胞胎兄弟，也是工漫画第十代传承人。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城里上班，工作挺安稳，可心里一直惦记老家这门手艺，怕年轻人都往外走，这百年手艺慢慢都断了。俺俩干脆辞职回乡，想给老手艺整点新花样。当时最大的难处就是口味太单一，我们专门跑到农科院学技术改良产品，从原先的小作坊慢慢往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做，线上线下一起卖。现在一年销售额600万，带动60多户乡亲增收。感谢浙江的网友下了十单，现在我们的库存剩40单了，大家抓紧下单，错过就再也没有了。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就是我们扎根农村的新农具，把乡下的工漫画卖到全国各地以及国外市场。回想这几年，感触很深。豫东乡村早就不是以前落后的样子，我们这一代新农人熟悉乡土，也懂市场，把乡土资源做成长久的产业，让乡村烟火气

0: 变成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金秋大丰收，日子有奔头。
2: 今天呢，也是秋季第四个节气秋分，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秋意渐浓。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非遗皮具制作技艺，看传承人如何以刀为笔，在三十余道纯手工工序当中由繁入简，让器物归于本真。
3: 秋分至，昼夜均，而寒属皮，刻刀在皮料上游走，古老的秋字渐渐显形。
4: 皮具之妙，尽在手与料的默契。历经选料、裁剪、雕刻、上色等三十多道纯手工工序，不急不徐间，顺应皮料天然的纹理与韧度，让器物轮廓渐次清晰。由繁入简，去无存清，方显本真。
5: 做皮具急不得，顺着皮子的性子来，时候到了，东西自然就成了。
3: 秋分之后，天地收敛，万物删繁就简，五谷归仓。皮具以刀为笔，让器物归于本真。秋分以时为令，让万物归于沉静。二者皆是化繁为简的修行，留下的是器物的风骨，是节气的清明，是人心的安宁。
2: 9月23号凌晨，平洛州高铁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洛商特大桥跨京广高铁转体梁在空中完成精准对接，全线架梁通道最关键一环成功打通。
6: 23号凌晨，京广高铁线上方总重达1.5万吨的 T 构转体梁，在智能牵引系统控制下，历时30分钟平稳完成26度转体，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7: 此次啊，转体梁总长201.5米，重量达1.5万吨啊。我们现场采用先线胶后转体工艺，运用高精度的球角系统，将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一次转体能够保持成功。
6: 由于转体作业紧邻日军通行列车密集的京广高铁，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短，必须在铁路部门批准的90分钟天窗时段内闭环完成。项目团队创新采用无边跨设计方案，提前进行施工模拟，以绣花式精细操控完成毫米级微调。
8: 我们提前组织多轮方案评审和模拟演练，转体时呢，依托 BIM 数字孪生平台实时监控关键数据，实现了动态的修正。这次成功转体，打通了全线架梁铺轨的咽喉要道，也为国内同类跨高铁转体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6: 平洛州高铁西起郑万高铁平顶山西站，东至郑富高铁周口东站，正线全长199.6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呼南高铁豫西通道、郑渝高铁、京广高铁、郑富高铁等南北大动脉的便捷联络线，为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开辟全新高速通道。
2: 9月22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女排战胜东道主日本队，获得金牌。
9: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的小牧体育公园体育馆，本届亚运会的女排决赛将在这里进行，卫冕冠军中国队将对阵东道主日本队。
6: 面对主场作战，战术灵活的日本女排，年轻的中国姑娘全程掌控比赛节奏。在关键的第三局，日本队顽强追分，咬紧比分，队员们顶住压力，凭借关键分的果断把握锁定胜局，最终以3-0获胜击败对手，摘得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同时实现亚运3连冠。
10: 非常激动吧，这是我从打排球以来还从没有接触到的高度，所以在日本拿到冠军，包括为国争光，我非常的荣幸。
6: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以全新年轻阵容出战，全队多数队员首次征战亚运大赛。此番战胜日本队，不仅终结对手主场冲冠希望，更延续了中国女排在亚运赛场的统治力。
11: 很热血，中国队3-0兵不血刃赢下了日本队，特别的鼓舞。
12: 中国队加油！
11: 加油！
6: 在日本丰田天空大厅乒乓球男团1/4决赛，由王楚钦、林诗栋、向鹏组成的中国队3-1击败泰国队晋级半决赛。根据赛程，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中

0: 国台北队。同日武术散打赛场，河南选手张小雨战胜中国台北选手林彩梅，挺进女子60公斤级四强。
1: 我觉得团体赛它还是赛程相对较短，而且它又是一个比较看这种士气的一个比赛项目。这四个队其实每一个队伍都非常的强，每一场都是硬仗。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0: 9月22号，2026年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中原故事根亲文化节开幕。本届文化节以“故事2000年，根脉一家亲”为主题，来自台湾、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内外嘉宾、海内外宗亲、台胞台属及企业家代表等参加。故事县是历史上中原向闽台一带移民的肇始地和集散地，根亲文化节已成为连接中原与闽台、凝聚海内外宗亲的亲情盛会。南阳西川日前举办第6届纪念周梦蝶中秋诗会，主会场与台湾分会场视频连线，两岸同胞云端共赏明月，共品诗香。周梦蝶祖籍西川县马登镇，台湾地区著名诗人，今年诗会首次从室内移至露天山水间，融合诗歌朗诵、非遗舞台剧、非花令、有奖问答等形式，搭建玉台文学对话平台。9月20号至21号，周口文旅推介会先后走进安徽阜阳、淮南，现场发布4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包括问道周口历史文化游、童趣周口欢乐亲子游、自然周口休闲生态游、知行周口研学实践游。周口同步面向阜阳、淮南两地市民推出文旅惠民政策，优惠期限持续至12月31号。近日，拼搏迎国庆，筑梦星联城许昌市第5届职工乒乓球大赛开幕。来自许昌各县市区的47支队伍，近3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以球会友，展现职工风采，将于24号决出团体和各单项冠亚季军。
2: 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啊，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南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紧盯节日热销食品和重点区域，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近日，河南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部署全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针对节日聚餐集中、食品消费旺盛的特点，河南将进一步强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生产环节加大对米面油、肉蛋奶、月饼等热销时令食品的监督检查力度，严防不合格产品入市。销售环节严查三无、过期变质食品，强化线上节令食品交易监管。餐饮环节紧盯景区、高速服务区、农村集体聚餐等重点场所，同时加大专项抽检，严打幽灵外卖等违法行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
2: 9月22号，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开幕。本届大会紧扣智慧农加工科技领未来主题，加速从贸易展向技术展转型。
0: 本届农家会设置4大特色主题展馆，全面展示粮油制品、肉禽蛋奶、休闲食品等全链条农产品加工品类，吸引了全国27个省区市及全球19个国家的1100多家企业。

0: 参展，2700余家专业采购商参会洽谈，产业规模与辐射影响力持续升级。
1: 农家会是咱们家门口的省会，给本地农产品企业搭建了面向全国的大舞台。这次我们带来了驻马店特色农加工产品，既能和全国各地客商面对面对接洽谈，拓展销路，也能学习同行先进经验。
0: 为期3天的展会将开展多场精准供需对接会、产业推介活动，打通农产品跨境贸易、技术交流、投资合作通道，数字化服务的全面升级，让优质展品云端展示、线上选品，畅通了农产品产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
2: 一顿热饭暖夕阳，协商议事惠民生。安阳市隆安区用好政协基层协商平台，破解乡村养老食堂运营难题，把幸福食堂办到老人家门口，以小民生彰显协商治理实效。
0: 在安阳市隆安区文昌大道街道宗村幸福大食堂，村里120多位75岁以上高龄老人，每天都能在这里吃上免费营养午餐。
3: 来到这里以后，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好，不用自己做饭了，每天的饭菜都不重样，真好。
0: 过去村里有不少高龄老人反映，子女不在身边，吃饭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隆安区政协将老年助餐列为重点民生议题，联动街道、村两委，多次走访探索，建立村集体食堂。
4: 和老人们在一起，多问问饭菜合不合口啊，家里有没有啥难处啊，能当场解决了，马上跟村里啊、跟食堂对接协调；当场解决不了了，就记在心里边，想办法推进解决。
0: 经过多轮协商，最终协商敲定了幸福大食堂、村集体基础保障加市场化专业运营的新模式。
5: 我们从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到就餐服务，群众反馈全程存档备查，每一份饭菜都经得起监督，每一项服务都看得见、可追溯。
6: 村集体保障、场地、水电基础兜底，日常运营服务管理全程委员监督，让一顿热饭温暖老人晚年生活。
7: 我们依托有食好商量、微言烧炉双平台，助力普及乡村养老食堂建得起、养不起的难题。我们还依托微言工作室畅谈好主食绿植，包协商议事融入日常，真正实现了小食不自葱、矛盾不上交、民心聚基层，让协商议事真正落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9月22号，胖东来郑州2店确定落户郑东新区红方，该文商旅综合体约45万平方米，计划2027年开业。本次官宣的红方店为胖东来在郑州布局的第2家门店。未来，胖东来、山姆与红方形成3大商业地标，互补配套，助力提升郑州东部消费能级。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供电部门靠前作战，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大巡检，依托无感用电智慧监测体系，精准防范用电风险。
0: 针对伏羲山片区山路蜿蜒、线路跨度长、景区设备多、灯光负荷集中的特点，国网新密室供电公司制定专属保电方案，划分山区、景区、城区、商圈、居民社区、产业园区4大保电片区，实行分片包保，责任到人。巡检队伍深入山间线路、景区配电室、设备机房，对架空线路、环网柜、专用变压器等关键设备开展隐患排查，立查立改，消耗管理。
8: 双节期间，各景区游客增多，用电负荷增大，我们主动对接当地景点，积极上门讲解安全用电知识，了解用电新需求，指导景区排查，消除设备安全隐患，保证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确保游客朋友玩得舒心愉快。
0: 国网新密室供电公司启动节假日最高等级保电预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应急抢修队伍、物资、车辆全部在岗待命，确保突发用电问题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2: 秋分至，沃野葡荆瓜果迎香，一季辛勤耕耘化作沉甸甸的收获。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到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蔡楼村，欣赏连片水稻田金黄铺展的丰收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据中国科学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与法国莱昂贝拉尔中心发现了血糖水平在肥胖增加、胰腺癌患病风险中的核心作用。该研究首次从分子代谢网络层面锁定并验证了受损的葡萄糖代谢是体内多余脂肪促进肿瘤生长的核心通道。该研究将推动各国将体重控制与代谢健康管理整合为防控胰腺癌的新方法。上期我们聊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针灸科的李瑞国主任接诊过这样一位患者，胸背疼痛的问题就是颈椎病引起的，患者的病情又是否严重呢？接下来又该如何治疗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我们通过影像学证实以后啊，就制定了系列的治疗方案啊，通过针灸针刀对颈椎周围软组织进行了分期分次的松解，尤其是对他胸椎背部第六、第七、第八胸椎外侧的菱形肌进行了针刀的松解。那么患者第一天松解完以后，当天晚上就没有发作这种剧烈的疼痛。那么患者呢，通过15天左右的治疗，达到了满意的效果。
0: 经过详细治疗，这位老先生的病情也是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而在这期间，李主任也发现，这位患者一系列症状的背后啊，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颈椎病。
1: 这个治疗的整个过程的分析呢，我们认为他的疾病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在颈椎。颈椎大家知道呢，五六七颈椎，这个位置呢，前面有一个星状神经节。它发出3支神经来支配心脏，就是颈上新神经、颈中新神经和颈下新神经。那么这3支神经呢，受到了牵拉或者是压迫，都会导致心脏的功能发生变化，会导致血管的痉挛，会导致心跳、心率的一个变化，从而导致这种不良的一些症状。
0: 真是没想到啊，颈椎病还能引发这么严重的症状。通过这个案例，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一定要好好保护咱们的颈椎。那么，颈椎病究竟能不能得到治愈呢？
1: 颈椎病能不能治好呢？首先呢，颈椎病的跨度很大，它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颈椎会发生蜕变，尤其是颈椎间盘发生蜕变。那么颈椎间盘蜕变以后呢，颈椎的曲度会发生变化，颈椎周围的肌肉软组织呢会发生松弛或者是痉挛。那么通过早期的干预，可以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是避免这种颈椎导致的各种脏腑疾患的发生。
0: 看来啊，咱们真的不能忽视颈椎健康。那么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保护颈椎，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那么平时我们如何保护颈椎，一般呢，咱们认为第一是科学的使用，不要长时间的久坐久站，尤其是低头伏案的这种工作姿势。目前呢，咱们这个手机刷视频包括晚上咱们躺在床上高枕这样看电视看书这些都是不利于咱们颈椎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保护的。一般呢，咱们在工作30分钟左右适当的扭动一下，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做一个迷字操或者是做一个咱们说的颈椎的缝字操，是吧，用下巴尖写缝字这样的一个训练。
0: 口感软糯鲜甜，是很多人爱吃的粗粮。不少人的食谱里啊，早餐、午饭、晚饭都有它。但是大家知道吗？玉米是所有粗粮里最会骗人的一种。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根250克的花糯玉米啊，

0: 热量高达400大卡，顶得上家里的碗满满2碗米饭呢。咱再说具体点，不同品种的玉米啊，热量也不相同，选错品种不仅不利于减肥，还可能让一些朋友的血糖飙升。根据测算结果，同样大小的玉米，咱们还按250克计算，黄糯玉米啊，比着甜玉米的热量整整高出了200大卡，相当于多吃了1碗多的白米饭。因为不同玉米品种里的淀粉、糖、脂肪含量也不同，如果按照市场售卖常见的品种啊，简单可分为糯玉米、甜糯玉米和甜玉米3大类。糯玉米的含水量啊，通常比着甜玉米要低，意味着它的干货更多。而这些干货当中，碳水总量平均比甜玉米要高出10%，有的甚至超过30%，脂肪也要高2%左右。综合起来说啊，糯玉米的热量要比甜玉米高出一大截。不少想减肥的朋友晚上选择吃2根玉米当晚饭，那殊不知啊，这相当于咱们满满当当吃了3-4碗的饭啊，热量要比正常吃晚饭还要高。咱们再来说说玉米升糖。有些玉米品种啊，对血糖相对友好，比如甜玉米 GI 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升糖指数，在55左右，属于低 GI 食物。但是我国糯玉米的培育更多，市面上啊更常见的也是糯玉米或者是甜糯玉米。糯玉米属于中高 GI 高 GL， 也就是血糖复合主食， GI 值在80到90加。甚至啊，有检测机构测得黑糯玉米的 GI 值高达106，比干吃葡萄糖升得还快呢。而馒头的 GI 值为85，糯米饭 GI 值为87。那糯玉米 GI 值为啥会这么高呢？这和淀粉成分有关。普通玉米啊是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结合，而中国特有培育的糯玉米几乎是全支链淀粉，高达95%以上，进入身体以后会更快的被分解消化。咱们来总结一下，玉米虽是粗粮，但是真不推荐天天吃它。健康的粗杂粮不仅要粗，更要杂，多样搭配才更健康。重要提醒啊，吃玉米的时候要啃得干净点，因为啊，玉米胚是营养素最丰富最集中的部分。赶紧把这篇分享给您身边爱吃玉米的小伙伴吧。很多人不知道，脑卒中偏瘫的老人早期在床上怎么躺，肢体怎么摆，直接影响了后面的康复效果。摆对了能够预防关节痉挛和畸形，摆不对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功能障碍。今天的健康小贴士，我们就来学一学偏瘫老人的良肢位该怎么摆。
1: 仰卧位摆放，头部枕头不宜过高，患侧肩关节下方垫枕，托起患肢，防止肩胛骨后缩，保持肩关节外展，前臂旋后，肘、腕、手指充分伸展，掌心朝上，臀部与大腿外侧垫枕，耻骨盆前挺伸宽，避免髋关节外旋外展，枕头下缘卷起，让膝关节轻度屈曲，踝关节保持背屈90度，头部面向患侧。患侧卧位摆放，先将老人身体向健侧移动，采用 bow bus 手法翻至患侧，检查皮肤、伤口及管路情况，背部用枕头支撑，将患侧肩膀托出，防止肩关节受压和后缩，肘关节伸展，前臂旋后，腕关节伸展，手指伸展，掌心向上，健侧上肢置于体上或稍后方，健侧下肢呈迈步状，膝关节屈曲垫于枕上，患侧下肢后置，髋关节伸展，膝关节微屈，踝关节背屈90度，预防足下垂。健侧卧位摆放，把老人身体向患侧移动，使用 bow bus 手法翻向健侧，检查皮肤与管路，患侧上肢向前伸，放置于枕上，患肩前屈90至130度，肘关节伸展，前臂旋前，腕关节、手指伸展，健侧上肢自由摆放，患侧下肢向前屈髋屈膝，放在枕头上，踝关节背屈90度，患侧脚距离枕头边缘至少5厘米，避免悬空，防止足下垂，健侧下肢髋部

伸展，膝关节轻度屈曲。做好三种量肢位的规范摆放，能够减少偏瘫肢体痉挛变形，保护关节功能，为后续康复。

0: 长，落水上商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0: 对，
1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0: 对，
1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0: 已经开始往下，
1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0: 根本刷不掉，
13: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0: 是
1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0: 是
1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0: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2: 陈年老油桃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去。
1: 你什么时候把债还给我？
2: 还呢，我还呢，钱老板。
1: 哪天说还呢？你不是早说还了
3: 吗？啊！哎，让开！
1: 也还不出来。
3: 哎，让开！
2: 叫你们让开，谁急了？钱老板，
3: 叫你们让开就让开好了。耶！哎，让开！
4: 郝老板，是你呀？这出了什么事了？啊，
3: 你看啊，哎，这是钱老板。他妈问他讨债，欠了债吗？不肯还，不肯还吗？你看多没道理啊！
1: 欠债就得还钱，
2: 你就宽限宽限几百。
3: 讨饭和尚，这钻来钻去干什么？
5: 你还？你干什么了？
3: 我看热闹，
5: 我也看热闹呀！
3: 哎，去！你什么好看的？你是和尚，六根清净，不许看。
5: 我偏要看。
1: 我跟你说，你就是得还钱吧，
2: 啊，没那么宽限，
1: 我不能再宽限了。
2: 你这不是，
1: 我宽限你多少日子？
2: 这不是
1: 那
2: 你
1: 那也没办法，你有几天？
3: 这个短命乌鸦，拉稀拉到脖子里去了，真他妈的晦气！
1: 你想跑，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
5: 和尚不跑，和尚在这儿呢。有什么话对我和尚说吧？哎呦，
1: 和尚呢？你讨饭去吧你啊！我告诉你，你还得出也得还，你要还不出去，拿女儿给我抵债。走，
2: 人啊！不人
1: 啊！走
2: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的心头肉啊！
1: 什么？你
2: 钱老板，钱老板，你帮忙吧！
1: 我心头肉了，我跟你说，你舍不得你生出来的这块心头肉，
2: 是
1: 不是？那
2: 么，钱老板，你心情好，
1: 你身上多出来的这块肉，给它割下来，那怎么办？就算是清了，是不是？
3: 放手，钱老板。钱老板，这块肉是拿不下来的，要是拿下来以后，人死掉了怎么办？
1: 死掉？我可不管，他舍不得还钱，又舍不得女儿，我死活不管了。
6: 不许欺负人！你想把人逼死吗？太不讲理了！
7: 太不讲理了，哪能这样？啊？
1: 这么说你是舍不得他们喽？啊？那么你就把债给他们还清了吧？否则空口说白话，你不如趁早给我走开，你少管闲事。
3: 好嘞，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古到今天经地义，关你们什么事儿？
1: 这包老板说的有道理呀！怎么样？
5: 我说钱老板，您贵姓啊？
1: 钱老板不姓钱。哦，你知道我姓钱，你还问我干什么？你是有意寻开心是不是？
5: 我可不是寻开心，我是想给他讨个情，你就啊再宽限几天算了。
1: 讨饭和尚，他不肯还我的钱，那就把留给我。要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
5: 原来你是看上他那个瘤子了。
1: 说对了。
5: 哪

0: 好说。简老板，你有眼力，你识货，有道理，那咱们就谈谈。只要是价钱合适，我让他卖给你。我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钱老板，那么你准备出多少钱买他脖子上那个货色呢？
1: 只要拿得下来，出多少钱都不管。
0: 那好，好，那么你这个货色打算卖多少钱呢？
2: 师傅，我都急死了，你还说笑话？
0: 是啊，也难怪呀。这货色是人家从小一点一点盘到这么大的，这花了多少心血呀！甭说你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好货色，我也不肯轻易卖的，是不是啊？
2: 不，哎呀，你不要搞好不好？你在水里，我在火里，哎呀，回庙里去吧，当心斋饭已经开过了。
0: 不要紧。我说啊，现在是钳子丫头啊，这钱老板他可是认钱不认人的。我看你呀、卖了吧。
2: 这
0: 有道是无债一身轻啊。
2: 你
0: 看他不肯开价。
3: 哦，那就让女儿自在。
2: 钱老板，
3: 给我嫂子。
0: 卖了吧，
3: 好个了。
4: 钱老板，你这把不行的，用这把。
3: 好，
2: 这么好。

0: 暴露吧。在前面。
1: 老板娘，老板娘，恭喜恭喜啊。
2: 什么事儿啊？
1: 恭喜老板要讨小老婆了。
2: 放你娘的屁！
1: 你干嘛打我呀？
2: 你说什么？
1: 我亲眼看到钱老板在追小姑娘嘛，不信你自己去看吧。
2: 好啊，这个老不死的，老娘给你拼了！

0: 不知道是什么。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救命啊！救命啊！
0: 哎呦！哎呦！他不能
1: 走，走啊！
0: 这个
1: 追
0: 啊！
1: 不走！哎呦！追！哎呦！哎呦！哎呦！
2: 钱太太，
1: 哎呦哎呦，
3: 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哎呦，你还找不着小老虎啊？没良心的，没良心的，他找老虎啊！
2: 钱太太，你这乱七八糟搞什么呀？你们钱老板根本就不是要讨这个小姑娘。他是要把这个小姑娘卖到勾栏院去，要卖200两银子呢。
3: 真的？
2: 啊！
3: 哎
2: 呀！
3: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
2: 好了好了，
3: 你怎么不早说？
2: 别打发醋坛子了。
3: 哎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
3: 疼了。

0: 没有啊？
1: 不疼。
0: 疼了没有啊？哎呀，
1: 我有了你，不敢讨小老婆啊！你看，追不追？
0: 追！
1: 追！
0: 追！
2: 哎！爹，快走！
3: 好，
2: 啊、
3: 快！
2: 快进来！
3: 哎，啊，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已经等了你多时了。哎，
3: 怎么办？怎么办？哎，去年冬天，我老伴生了一场伤寒病。
4: 你跟他借了10000铜钱？
3: 对。我已经还了4个月的大头利了，可现在……
4: 现在嘛，他要逼着你拿你女儿去顶债，对不对？
3: 对，对，你怎么全知道？
4: 知道。
2: 师傅，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吧！
5: 快什么呢你啊？
1: 他妈，这个套房和尚，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4: 哎，钱老板，你来的正好啊！你不是看上了他那个瘤子了？
1: 是啊，
4: 现在决定卖给你啊！但是钱钱本利一概取消，你外加他50000铜钱。
0: 什么？
6: 快点！你冷粥冷饭吃饱了是吧？既然你帮人家忙了，你帮他还债好了。
4: 他还用着我给他帮忙？哎，就凭他身上那个宝瘤，还债还有的多嘞。
6: 什么话呀，真是！
4: 现在倒是他不肯卖，我正在劝他卖呢。
6: 你放屁呢？也去找个地方。
4: 对，
6: 他这个瘤谁能拿得下来啊？
4: 我
6: 好。要是你能够拿得下来，钱老板不给钱，我给。
4: 那你给多少？
6: 钱老板，你给50000，我外加20000。
4: 那好，一言为定。
6: 开门。要是你拿不下来呢？
4: 要是拿不下来嘛，我不当和尚。
6: 哎呦，个讨饭和尚有什么稀奇了？
4: 你想当啊？不收你呢。
0: 去去去去去。嗯，
4: 好，这样，我要是拿不下来，就用你们的串钱绳啊，把我勒死。
3: 师傅，师傅，师傅。来来来，师傅，这个海口你可夸不得呀！
6: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这个讨饭和尚他自己说的，要是这个瘤他拿不下来的话，我们就用绳子把他勒死。
3: 师傅，你快走吧，我不能把你害死。
4: 出家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求之不得的。钱老板，你看这笔买卖好不好？
6: 好，一言为定。买个猪头还搭个猪尾巴，合算的。
4: 但是我要你请一个保人。
6: 我来保，我叫包德发。对面那家顺康钱庄就是我开的，这你总放心了吧？
7: 和尚，和尚，你要是拿得下来，他们要耍赖，我们也不答应了。
8: 对，我们答应了。
7: 好好好，
4: 那我就请你们大家来做个见证。
2: 好，
4: 评委，那些只知道钻铜钱眼的人说起话来，跟放屁一样。
7: 对不起，和尚，你放心，他们要耍赖，我们就把他的钱庄给砸光。好，不过你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可也管不了啊。
4: 是。好，钱老板，你就看我来拿瘤。
3: 和尚，你要把话收回来还来得及呀。
2: 师傅，你
4: 放心吧。
6: 是是是，

哎呀，你看他装模作样的。

0: 什么你？
1: 刀磨磨快，神经病。世事刀锋，对对对对对，哎哎，吹一口气，
2: 不，
1: 割起来不疼啊？哎，吹，哎，好，
2: 爹。
1: 哦，对对对，过来过来过来，哎，过来，哎，拿两只手捧住，捧住，哎，记住50千啊，20千，不给就砸钱庄。
3: 对对对，
1: 啊，妈咪妈咪好，妈咪好。
2: 爹，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真的割下来了。
1: 哎呀，师傅啊！
2: 别这样！
3: 师傅，
2: 哦，这个嘛，给钱老板送去呀。哎，钱老板，你要的货色呢？拿去吧。
3: 钱老板，收下吧。
4: 钱老板，拿去吧。师傅啊，这个东西，我看我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吧？啊，哎呀，那个脏兮兮的。
2: 我看这个东西嘛，装在你身上嘛，倒是正配啊。
4: 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5: 对，
4: 你想想看，我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它吃又不好吃，用又不好用啊。
2: 是你让我拿下来的呀，现在已经拿下来了，那么装又装不上去，你怎么可以不买呢？
4: 这个事
5: 你这个老不死的，谁让你买这个东西的？
4: 等等，我这个退货，我退货总是可以的吧？
2: 不行，
5: 谁让你买的？
4: 和尚，我求求你啊，要抬轻点，轻点啊！
5: 谁让你买的啊？

0: 活佛，
1: 活佛啊，贼货，对，哎呀，你搞什么鬼呀、啊、你，叫我的，退货退货，
2: 列位，他现在要退货，你们谁要啊？
1: 哎呀，这是，哎呀，
3: 包老板，他不要，那么只好给你了呀。
4: 和尚，师傅，哦不，活佛，这块肉我不要，我自己还有的多呢。哎，
3: 你是保人呐？哎
4: 呀，这个保我没法保，我只好跑啊。哎，
5: 跑！哎，你说话要算数啊，
4: 算数。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5: 乡亲们，他说话不算数，咱们砸他心中去。哎，
4: 不能砸，这个钱老板你呀、啊，不能砸，不能砸，
5: 不能砸，太不像话了，
4: 不能砸，兄弟们，我求求你们，不能砸，哎，我一定要钱老板把钱拿出来，
6: 你要算数，
4: 算数算数算数算数，一定算数，这个钱老板呐、啊，都是你。你害人了，钱老板，
1: 怎么了？
4: 你把这个瘤收下吧。啊，
1: 我不要，我绝对不能要这个东西。
4: 哎、你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钱老板，
1: 我闯祸了。哎呀，
4: 钱老板，你别跑啊！哎，钱老板，师傅，师傅，是他不要，不能怪我呀。你让我走吧。
3: 哎，你往哪儿跑、啊？那我跟你说，买主不要嘛，你保人买。
4: 这，钱老板，这是你的，不是我的，
1: 我不要去吧？哎呀，这个要怪你吗？这件事、啊、
4: 这怎么怪我呢？
1: 要是你不在边上扇小扇子，那我怎么可能做这么一个亏本生意？
4: 这怎么能怪我呢？
1: 拿去，拿去，你拿去，去
4: 我不要，
1: 拿去，
4: 不要，
1: 拿去。哎呦，脏兮兮的，那物归原主吧，让、他一
3: 走，来给他送过去啊。哦
7: 钱老板，你的瘤！
1: 我不要！
7: 钱老板，
1: 我不要！
7: 钱老板，
1: 哎，我的妈呀！我不要！
7: 你的瘤！
1: 我不要！
7: 钱老板，哎呀，
1: 我娘是好惹的吗？啊，我要买这个东西怎么行呢？

也不好吃，用也不好用。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要这个，你拿去。我的妈呀！你滚！我不要，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这个闯祸了，这下闯祸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钱老板，你别跑！钱老板，你别跑！给你，钱老板，你别跑啊！钱老板，给你零！
1: 钱老板，还你零！红啊红！

0: 别急，衣服药准好。
1: 师傅，快开药方吧。
0: 哎，用不着开药方的。No， 给你。
2: 谢谢。你得告诉我，到药店里到底买什么药？
0: 哎，我这个药药店里没有的。
2: 那你叫我到哪儿去买？
0: 我问你，这新出笼的包子能治什么病啊？
2: 这。
0: 对喽，到底还是女儿比爹聪明。
1: 谢谢师傅。
0: 快去快去呀、啊！
2: 好，快去吧。
1: 哎，
3: 老头子，今天幸亏遇见这位大师傅，给咱们消灾治病，还不快拜拜？
0: 你行啊，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请。
2: 那么，等我改天买的蜡烛到你庙里去上香。
0: 那也不行。老实告诉你吧，我这个和尚啊，别人一拜一上香，法术就不灵了。
2: 你又开玩笑了，我不相信。
0: 那好，你拜，你拜。要是脖子上的瘤子又回娘家来，我可再没本事给你拿了。
4: 在师傅在，
5: 师傅，
6: 师傅，师傅，
4: 师傅，
6: 师傅，师傅啊，
5: 师傅，
2: 怎么，你还来讨债呀？
6: 不，不讨债。
4: 你不要冤枉好人，他是老包老板，一块来还债。
6: 对，那包老板。师傅，我这个，这是我的50千，拿出来，
4: 拿出来，
6: 拿出来呀，
4: 拿出来呀，
6: 怎么，我也要拿出来？
7: 当然了，你说好是20千嘛，还想来账啊你？
6: 我晓得我今天早上回家，你今早出门那乌鸦屎就拉在脖子上，注定要破财呀、
4: 要不是你跟他穿连裆裤。他怎么会得罪这位火菩萨？
6: 就是说嘛，
4: 拿出来，
6: 拿出来，拿出来，别哆嗦了。
5: 师傅，师傅，20千钱在这儿
0: 啊！喂，把这个钱呢，交给这对穷夫妻。
5: 好，你收下，
4: 收下
6: 啊！
4: 收下，
2: 回这位活菩萨，
3: 这就好了。
6: 师傅，活佛，菩萨，您看，我这个东西，把它拿一下，要多少铜钱呢？
0: 拿？
4: 师傅，挪，
6: 就这样，
4: 挪，擦，呼，妈妈，呼，哎呀！
0: 钱老板，这个瘤子嘛长在你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你们家油水足啊，要比长在穷老汉身上舒服多了。
6: 别寻我开心了，
0: 他怎么肯再回娘家去呢？
6: 哎，对
0: 啊！再说，要是一拿下来的话，这根根血管连着心呢，那要死人的。
6: 对，
4: 那可怎么办呢？
0: 你问谁呀？
4: 问你活菩萨，求你活菩萨，怪就怪我们家这个宝贝，一天到晚只往铜钱眼里钻，有眼不识泰山。望你出家人别见我们俗人的怪。
0: 那既然已经装上去了嘛，那就再也拿不下来了。
5: 是，钱老板，既然拿不下来了，我看不要拿了吧。这是个便宜货，这里头还有我的20千呢。
4: 你这个缺德鬼！
6: 师傅，
4: 那不要疼死他了。
6: 哎呀，疼倒熬得住，可就是这个分量太重了，我吃不消啊。
5: 锻炼，就会习惯的。你看我现在不习惯了吗？
6: 哎，真是。
4: 脏不拉几的，我看都不要看。
6: 哎呦，夫人啊，我那你叫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
0: 别急，活佛如来。

0: 总是网开一面的。
1: 哎呦，那可是请您发发善心，发发慈悲，救救我呢！
0: 这拿是拿不下来了，不过消总还是可以消的。
1: 哎呦，那就消吧！
2: 哎呀，哎呀，
1: 哎呦，菩萨！哎呦，发善心了，
0: 听着，
1: 是，我听着了，听着了。您说，
0: 回去，凡做一件好事。这个瘤子就小四两，
3: 小四两。
0: 要是做两件好事，就小半斤。
1: 少。
0: 可是，要是再做一件坏事，
1: 那怎么样？
0: 这个瘤子就会重到18斤。
2: 啊！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起来。
1: 好，好，那也行啊，有数了，有数啊！我今生今世，我一辈子，我只做好事，我绝不做坏事。
0: 是
1: 啊，
0: 去吧，去吧，
1: 好好好，
2: 谢谢黄菩萨，
1: 我只做好事，
2: 谢谢黄菩萨，
1: 我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0: 啊！去吧，去吧，去吧，
2: 只做好事，
1: 我
2: 不
1: 做坏事，我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
0: 啊！去吧，去吧，
4: 阿弥陀佛，
1: 我不做坏。坏事，我只做好事。
3: 哎，知道了，不要跟我说了。
1: 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3: 不做坏事。
1: 哎呦，哎呦，我他娘的！
2: 妈的！
3: 哎，做好事，不做坏事。好
2: 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3: 做好事
2: 做坏事
3: 不做坏事，
2: 好事
3: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
2: 哎，好像小了点嘛。
3: 好，这个分量还是老样子嘛。
2: 往前走。
3: 好，做好事，不做坏事。
2: 做坏事，
3: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
5: 哎，钱老板。
3: 好事不做坏事，
2: 做好事
3: 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来啊！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6: 快站住，老人家，不要走，不要走啊，千万不要走啊！
1: 让我来，让我来扶你
2: 过啊！等一等啊，
1: 让我来扶你，让我来扶你啊！
7: 你真是大好人呐、啊！
1: 我帮帮忙了，我走。
7: 你们真是大好人呐、
1: 啊！哎，让我来。
7: 嗯，多谢多谢。
1: 师傅啊，
7: 多谢多谢
1: 师傅。师傅，
2: 放心放心啊。嗯，
1: 放心啊。放心。嗯。哎，师傅啊，哎，一步一步走啊。哎，师傅啊，
2: 走吧走吧。哎呀，又小了。
1: 什么？哎呀。哎呀，身体又小了！
2: 哎呀，这下有办法了！谢谢黄菩萨，
1: 谢谢黄菩萨，
2: 谢谢黄菩萨，谢谢
1: 黄
2: 菩萨，
1: 有本事！
8: 又香又甜的脆毛饼，不甜不脆不要钱。
6: 阿根，站住！
3: 你欠我的债，
9: 秦老板，这奶奶生意不好，欠你的钱过两天再还。求求你帮帮忙，
2: 做好事儿。
9: 求求你帮帮忙，秦老板。
3: 这样吧，这两天不谈钱的事
9: 啊，
3: 不谈不谈。
9: 秦老板，怎么一夜功夫长了这么大个肉疙瘩？昨天上门讨债的时候没看到吗？
3: 我这个不是长出来的
9: 啊，
3: 我是拿钱买来的。
9: 买来的。钱老板，你的钱真多，多了没处用啊！
2: 哎呀，根呐，我们不谈钱的事儿。
3: 你欠我那笔钱，我们就算一笔勾销了。
9: 真的？哎，
3: 当然了。怎么，你钱还不够用吗？真没关系啊！来来来，我这儿还有一点钱呢啊！这十吊钱，那就算送给你吧。啊

0: 啊，
1: 拿着拿着，
0: 送给你，
1: 拿着，
0: 我就送给你。
1: 哎呀，拿着，
0: 送给你，你拿去吧，你拿去吧，你拿去吧，我送给你还不好吗？我这个人对钱一向大方。
1: 有什么难处啊？来找我们钱老板啊！
0: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乖呀，太阳从西边出了。
2: 哎，走啊走啊，快
3: 点人！
0: 你是不是又小了点？
1: 哎呀，又小了！
0: 真的？
1: 哎呀，又小了！哎呀，小了！哎呀，哎呀，这下可……哎呀！
4: 哎，落毛子虫嘞！哎，一个，两个，三个，哎，四个，五个，哎，六个，好嘞！
5: 谢谢。
1: 哎呦！
0: 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
6: 不做坏事。
0: 做好事。
7: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难就难在骨肉相连，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就说夫妻之间，今日里摩拳擦掌闹翻天，明日里却又恩恩爱爱交紧共眠。纵然有隐情，屋里的事房里的情，说不清道不明。济公无家无妻无儿，偏偏卷入了别人的家务事。和尚不是官，也就说不上断，只能说凭一个是与非，论一个善与恶，拯救弱小与危难之时。

0: 治国之道，为由内不治而外能治者也。以一国言之，则四境为外，功夫为内。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功为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所厌弃之地。以功夫言之，则府为外，
1: 秀才
0: 内。府事皆宫中所得欲，而宫中则人主。
1: 秀才，
0: 娘子，
1: 日高三丈了，腹中可曾饥饿？
0: 娘子不提及，这书中有滋有味，倒也温饱。娘子一点破，顿觉腹中空空，居不可忍了。怎么，就这半碗山芋呀，这怎么充饥呢？想我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堂堂正正的秀才，没有山珍海味，总得一碗薄粥下肚才是啊。
1: 你尚有这山芋充饥，可我与孩儿……
0: 娘子，米缸里不是还有珍珠白米吗？想必娘子一定是偷懒了呀。

0: 这
1: 秀才，英雄志捧日，晴天难解厄。大将军手中银枪，可以翻江倒海，也难挡饥寒穷。英雄到此也未必英雄，何况你只是个秀才吗？
0: 这
2: 李秀才在家吗？李神童在家吗？
0: 快快快进。
2: 请问李秀才在家吗？
3: 客家，此处便是寒舍，在下便是李文龙。
2: 哦，得见真言，真是三生有幸啊。
3: 不敢不敢。客家，请坐。
2: 请
3: 请。客家，请
2: 请
3: 请。不知客家找我有何事啊？
2: 哦，我家主人卜大官人，久闻秀才乃远近闻名的神童，写的一手好书法，特命小人前来请秀才过府书写门联，至于润笔费用嘛，定然从优啊。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

0: 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

0: 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以前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0: 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

0: 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

0: 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音片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音片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6: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7: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8: 不配有家。
9: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6: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0: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9: 新花样、新戏码。
11: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9: 如何招架？
8: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1: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2: 你就是倒霉蛋。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3: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2: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5: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想我李文龙乃是要做大。
1: 好，
0: 秀才从命。
1: 好，请。

0: 既然卜大官人有事，秀才只得告辞了。
1: 请秀才留步，由我嬷嬷请秀才照此开笔，请过目。请，请。
0: 祥云福子阁，喜气溢朱门。俗，俗，俗不可耐。
1: 请秀才照此开笔。请。

0: 好，好，秀才高手果然不同凡响。好，一个字一文钱，付清秀才润笔费。
1: 啊，请秀才数一下，
2: 这一个字一文钱，秀才的字就如此贱价，不值钱吗？
0: 十文钱也可以买两升米，回到家凑合两顿吧。啊，
2: 你。
0: 穷酸啊！
2: 可恶啊，可恶，君子饿死不受辱。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有意思，有意思。啊，哎呦，嗯，
3: 祥云拂子阁，嗯，喜气溢朱门，嗯，好啊。哎，可惜可惜啊！这贴贴补补还可以派用场嘛？
2: 错。
0: 哦，和尚，你要能把它修补好，贴上我的门，这十文钱可就归你了。
3: 哦，当真？
0: 哈哈哈！可得天衣无缝啊！啊，
3: 那容易。嗯，啊，你们。

0: 乌云拂紫阁，晦气溢朱门。
1: 撕掉，撕掉！
0: 是是是是是，
2: 这个钱呐、啊，归我了。
1: 和尚，和尚，和尚，你快撕掉！
0: 是是是是，是。
2: 辱我斯文，可恶，可恶！
3: 娘子，你跟着我又要挨饿了。青天白日闭什么大门嘛、
4: 啊、娘子，天赐良缘呐、啊、莫要错过时机哦。
5: 只怕秀才回
0: 去。私通，私通。
4: 美人儿，美人儿。
0: 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4: 会回来的。
0: 我
4: 娘
0: 捉奸来了。哎呦，快走快走。不仙之人，不仙之人，不仙之人在哪里？不仙之人，不啊！

钦差。前番赠以白玉镯，今宵是插紫金钗，两情相依云一期，魂牵梦绕千百回。啊，原来四通已有千百回了。白玉镯，还有一副白玉镯啊！带我找来，带我找来。

0: 罪证，罪证啊！
1: 有人在家吗？
0: 啊，
1: 有人吗？
0: 奸夫又来了！打死你这个奸夫！和尚，你干嘛？
1: 和尚前来认亲呢、
0: 认亲？
1: 啊，
0: 谁人与你有亲呢、
1: 秀才你呀、
0: 我？
1: 嗯，
0: 少见，少见。
1: 和尚是你弟弟亲亲的娘舅，你是和尚弟弟亲亲的外甥嘞。
0: 你是我的娘舅。你
1: 母亲是不是姓唐，名叫芝兰呐、
0: 你好生无礼，胆敢提起我母亲大人的名讳。
1: 哼，他是不是芳草滩唐家沟人士？
0: 嗯，是的。
1: 他是不是姐弟四人排行老二啊？
0: 对，是啊。
1: 今年活着吗？62。
0: 对呀。
1: 你可曾听说你母亲有一个弟弟，6岁出走，至今未归呢？
0: 有那么回事儿。
1: 我和尚就是那出走之人，唐家的后代，你的二舅父啊。你看这个东西，你母亲有，我和尚也有嘞。
0: 啊，果然是舅父驾到，受外甥一拜。
1: 免。
2: 秀才，这位
1: 和尚是文龙的娘舅，那么也是你的娘舅啦。
2: 见过娘舅。
0: 不用你来拜，这是我的舅父。
1: 你的嘛也是他的呀。
0: 过去是，今天可就难说了。
2: 这

0: 这米都发霉了。
1: 秀才，你眼花了。
2: 嗯，哎，好米，好米呀、啊！
0: 没了，没了，吃了它，头上要长出绿帽子，绿帽子的。
1: 秀才，这事儿怨我没和你商量。
3: 啊，这种事儿还要与我商量吗？哎，
1: 啊，看你饥饿过度，都糊涂了。这儿有鸡腿，你先吃吧，抵抵饥饿。
0: 这哪里是鸡腿呀？
1: 那是什么？
0: 王八的腿
1: 啊！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分明是鸡腿嘛！哦，他舍不得吃啊，是为了孝敬我娘舅的。
3: 哎，舅舅，舅舅，不能吃，不能吃啊！吃了它，外甥要变王八，要变王八的。
1: 你。秀才，你当着舅父之面如此羞辱于我，不知何故啊。

0: 你且看来。
1: 是哪里来的？
0: 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要来问我吗？
1: 秀才，妾身冤枉啊！
0: 狡辩，狡辩，是我秀才亲耳所闻，亲眼所见。No， 这有玉镯一双，金钗一只，铁证如山。你且看来，你看呐，你看呐。你还有脸哭啊？我把你休了。
2: 秀才，秀才啊，你要三思。
0: 舅父，你休要相劝，想我将来要做大官的，岂能容得身犯七出之条的人？秀，
2: 若要保自己伤。

0: 好一个引火之物啊！
1: 啊，舅舅，舅舅，这是罪证，不能烧，不能烧啊！舅舅，
0: 引火之物烧了好，
1: 不能烧，不，哎呀，舅舅，这不能烧啊！
0: 烧了吧，
1: 不能，这是罪证啊！舅舅，不能烧，不能烧啊！
0: 你看看，
1: 这是罪证，不能烧啊！
0: 你看看，这是假的，假的真不了。
1: 是罪证，
2: 你全不念夫妻之情，不问青红皂白，苦苦相逼，妾身我唯有一死。一名心计，
0: 使不得，使不得！你这样死了，不明不白呀！
1: 放下，你把孩子放下。孩子是我秀才的血肉，拿去，拿去，走，你给我走。走。

这个穷酸秀才有什么好？你跟着他呀，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他不休你，我还要休他呢。来来来，吃饭，来吃呀！哎呀，吃，来吃。

0: 琼秀才已经中计了。
1: 哎，非礼勿听也，这事儿可全靠你了啊。
0: 大官人，我照你说的话去做了，把东西放在他家箱子里，琼秀才就相信了，现在已经写好休书了。我家妹子哭哭啼啼回家了，这几天就住在我家里，让我慢慢劝劝她，这个事情啊一定能成功。大官人，这个事我办得如何？
1: 好，好。这300两银子，你先拿着，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0: 多谢大官人。大官人放心，如今休书已经到手，在我慢慢相劝于他，我家妹子会答应的。
1: 嗯，好，好。
2: 外面有人。
3: 娘子，娘子，舅舅醒来，舅舅醒来，舅舅，舅舅，我娘子冤枉啊。
4: 我

0: 来，开门去。
1: 舅舅，进进。嫂子，嫂子，这是我家舅父啊。
2: 合唱鸡手。
0: 哟，什么舅父？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既已出家，休管俗家之事。
2: 亲家慈悲呀、啊！
1: 嫂子，容我见见我娘子。
0: 娘子。这是谁写的？
1: 这，哎，怪我一时糊涂，怨我多有莽撞。
0: 哦，你就不怕做乌龟了？
1: 这，

0: 娘子，娘子恕罪，娘子，孩子还寄在隔壁王阿婆家，等你回去呢。啊！
1: 你我已是陌路之人，还来求我干什么？
2: 听见了吗？滚吧！
3: 嫂子，
4: 你呀，都怪你这双耳朵，不该听那龌龊之声。
0: 舅父，揪得好，揪得好啊！
4: 外甥媳妇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我和尚娘就替你出气啊！
0: 哎呦！
1: 只顾自己荣辱，不问妾身名声，这气出之条怎能妄加于人？
4: 说得对，外甥，你好好听着。
1: 将我过门以来，那一天有过温饱，我何曾有过怨言？日前你去写字，我返娘家借米，多亏珠儿赠我鸡腿大米，不为你我，也为孩儿。想不到你黑白不明，是非不辨，一张休书胜似刀剑，你这样无情无义，岂不叫人寒心？
0: 哎，多怨我，多怨我信了这些害人的东西。
4: 这是罪证，罪证。东西不害人，害人呐，还是人。
2: 讲话，他是哑巴，别闹，
4: 哑巴。来，哑巴哑巴仗义说话，哑巴开口铁树开花。轰啊轰！
2: 阿姐，
4: 说话说话。
2: 这些东西是我亲眼所见。
4: 怎么？
2: 是卜大官人交给我妈妈的。
1: 胡说！
2: 好啊，
0: 走，我要与你打官司，犯你个栽赃陷害他人之罪。
1: 姑爷，
4: 你呀，你还得了卜大官人300两纹银。
1: 亲家，姑爷，亲家。妹妹，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嫂子，你把前因后果说个清楚，还我一个清白，倒也罢了。如若不然，休怨妹妹我绝情。
5: 妹妹呀，亲家，都怪我贪财，上了卜大官人的当，趁妹妹家无人，把赃物放进他家箱子里，做出这下等事来。
1: 啊，嫂子，你这样做，叫我活着怎么见人呢？
0: 若死了，又怎么见我岳父母与九泉？
5: 都是我不好，
0: 我们走。
5: 都是我不好，走不得。
1: 嫂子，你害得我还不够吗？
5: 不能走。
0: 为何走不得？
4: 是啊，为何走不得呢？你倒是讲啊。
5: 你们听我说，卜大官人垂涎我家姑娘美色已久，设下调虎离山之计，骗走姑爷栽赃陷害，姑爷中计，卸下休书。我拿到休书之后，你收了他家的礼，定了婚约，今天就迎娶姑娘过门为妾，大官人财大势大，这叫我如何是好？

0: 啊，伤天害理，伤天害理哟！娘子，咱们走。
1: 哎呀，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活不了了。哎呦，我的妹妹啊，我的好妹妹，
2: 娘子，
1: 嫂子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的好妹妹。
2: 舅父，舅父，你看这怎么好啊？
3: 我也实话跟你说吧，我不是你的舅父，不是
2: 你，
3: 我乃灵隐祭爹
2: 啊！原来是济公活佛，活佛救我娘子，救我娘子！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休书一张，斩断夫妻情分，再行婚嫁嘛，合理。长嫂带母，嫁妹成亲，合情。这合情合理之事，就是告到官府去，也会把娘子断给他人，不会断给你秀才的。
2: 啊，秀才没有娘子，不能活了。
4: 妈妈，妈妈，一群人抬着花轿朝我们家来了。
2: 啊，
1: 爹，怎么办？
2: 娘子是我的，要嫁，你去嫁。
1: 啊，
3: 对，你。
1: 我
5: 呀，正在走呢，花轿已经来了，新娘子呢？
1: 哎呦，这怎么办呢？
3: 花轿已经进大门了，快上轿吧。

0: 娘子，今天是你爸喜的日子啊，不能哭啊，你别闹啊，那你走啊，来走着。你听说这官人可好了，嗯，不许闹。来来来来，新房到了，新房到了啊，慢点慢点啊，哎哎哎，不许闹，不许闹啊，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坐下，哎，坐下，哎，别闹了啊，
1: 娘子，
0: 闹了，大官人，啊，大官人，恭喜恭喜了，
1: 娘子，娘子。娘子，哎呀，娘子的手粗如树皮，想必在琼秀在家受苦了。
2: 不要急，奴家口渴。
1: 口渴啊，哎，啊，给。
2: 要酒。
1: 要酒啊啊啊！要酒。要酒，
2: 要大杯
1: 啊，大杯啊，啊，大杯来了，给，
2: 还要，
1: 还要，好好好好，啊，给啊
2: 啊！还要
1: 还要
2: 要吗？
1: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子真是好酒量啊啊啊！拿好。
2: 还要
1: 还要，娘子啊，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就少饮几杯吧啊。娘子，我们还是宽衣上床吧啊。
2: 还是让奴家给官人宽衣吧。
1: 给我宽衣。好好。

0: 快点吧。
1: 这件也脱了吧，官人高兴吗？
0: 高兴高兴啊
1: 啊！上床吧，
0: 娘子啊啊！你是？嗯，
2: 打你个为富不仁，打你个仗势欺人。打你个花花太岁。

0: 哎，人非神仙，匆忙之间难免出错呀。可以换酒喝吗？这个也要
1: 灵隐寺重建大悲楼，宰相府要造隔天楼，堂堂宰相下了令，大悲楼要为隔天楼让路，原木材料统统要搬进宰相府，何况这个宰相不同寻常，是南宋时赫赫有名的秦氏家族，富可敌国，权倾天下，谁敢说一个不字？然而济公偏偏说了不字，与这秦相坐上了对头。

0: 我和尚是只对佛祖下跪，对凡人们，
1: 放肆！老夫乃当朝宰相，位列三台，你进得相府，见老夫不拜，该当何罪？
2: 拉下去，重打40板！
3: 拉下去，
4: 是，
5: 走。
6: 少爷，可短去。

0: 这回该完了吧？
1: 你这妖僧啊，竟敢使用妖法耍笑于我，大贤伺候。
0: 哎呀，一个堂堂的宰相，既然私设公堂，对我一个无辜和尚动用大刑，你就不怕得到报应啊？
1: 上刑。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

0: 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

0: 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的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让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 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

0: 正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

0: 呢，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4: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5: 对，
1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5: 对，
14: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

0: 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 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1: 夹棍
2: 儿，跪下！
0: 哦，这玩意儿厉害。
3: 上席。
0: 上席，我们。
3: 反应了，上席。
0: 上席。
3: 少爷，你怎么了？
4: 少爷，你怎么了？
0: 上席，
3: 慢。少爷，少爷，这和尚妖法厉害呀！
4: 压下去，
3: 压下去，严加看管。
5: 是，
6: 好。
3: 老爷，你走好啊。
4: 老爷，你慢点。老爷，你受惊了。走，慢点。老爷，你慢点走，跨门槛儿。老爷，
5: 走，走，快走，快走，
3: 走啊！那你他妈
5: 这走呀、啊、你！
4: 公子，公子，你快来看吧，人来了，你快看看。
7: 哦。好人好人，
5: 走啊！看人眼天眼，
3: 快走！
8: 相爷，相爷，你今天为何成这般模样？
9: 哎，夫人，那疯和尚，这……
10: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报应就到。
9: 疯和尚，疯和尚，
8: 哪来的疯和尚？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9: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在大堂之上，那灵隐寺的疯和尚竟敢戏弄于我。哦，我要不杀他，誓不为相。哎呦！哦，
10: 你们秦家三代好事不做，坏事做绝。
9: 疯和尚，疯和尚，
10: 还想营造什么割天楼？什么割天楼？是割掉天理之楼，还是割掉良心之楼？是陷害忠良之楼，还是陷害百姓之楼啊？
9: 快把疯和尚给我赶出去！
8: 相爷，相爷，快来人，快把门窗关上，快快关上。
11: 夫人，
8: 相爷，相爷，来把内伤也关上。相爷，相爷，你怎么了？没人。你大概受惊了。来，快躺下歇歇吧。当心。莫非是中了邪了？
10: 你呀、啊，就是中了邪了。你这大

0: 大包天的昏相。你身为宰相，位列三台，理应行善积德，造福于民，而你却倚仗权势，鱼肉百姓，为造各天楼，拆我大悲楼，搅我佛地，欺我和尚，你该当何罪呀、啊？
1: 相爷，
2: 气死我了！风和尚，
1: 相爷，你这是怎么了？
2: 风和尚，
1: 你清醒清醒，相爷。把心放宽点，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何必为这风和尚生那么大的气呢？啊，

0: 哎，
1: 才倒了两碗，怎么酒就没了？哦，
2: 算。相府真有好酒啊。
1: 嗯，去，嗯。

小娘子，我来了。

0: 你来干什么？
1: 老爷得了疯癫病，公子你该前去探望。
0: 疯癫病？小娘子，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且慢且慢，我乃灵隐道济和尚，特来救你呀、啊！快，随我出去吧。
1: 师父，
0: 快，随我走吧。

0: 爹爹，你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疯癫病啊？
1: 什么？你说什么？
0: 听说您得了疯癫病，孩儿前来拜望啊。
1: 畜生，你也咒我？
2: 你
1: 滚！
2: 你别这样。
0: 您没病啊？没病就好。
1: 滚！
0: 没病就好。没病就好。
3: 哎，公子，相爷怎么样了？
0: 另一种东西。
4: 站一站，哎，好，别动，你可以逃生，我这里还要给他留下一个的。来，前面就是后门口，快逃命去吧。
2: 师父，我，谢谢你。
4: 别来，快，走吧。哎，
0: 小娘。小娘子呢？
3: 小娘子在外边，
0: 快追！
3: 哎，好。
0: 啊，小娘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小娘子，
2: 来，
0: 你找的好心焦啊！
2: 你来呀！
0: 哎呦呼！开玩笑吧，我真喜欢你呀、哎呀，小娘子，
3: 公子，你搞错了，
0: 搞错了，啊，
3: 你看，
0: 那小娘子呢？
3: 小娘子进屋了，
0: 快去把门锁上，
3: 哎，好。
0: 你快！
3: 哎，是
0: 你给我快呀！
3: 哎，锁门。
5: 你明天早晨带些人，到小娘子他们家去，哎，把他男人抓起来，哎，然后活埋了，
0: 是。
5: 小娘子没了男人，就成了寡妇。他不就依从我了？小娘子长得真漂亮啊！
3: 公子，你的肚子，公子，
0: 肚子，
3: 公子。
0: 快去呀、
3: 你先坐着，
0: 快、
3: 不得了了，公子，
0: 妈呀，爹呀，妈。

0: 怎么样？
1: 先生，这究竟是什么病啊？
2: 相爷，妇人吧，或许是十月怀胎，这男子嘛，
1: 先生，有何种办法能治此病啊？
2: 此病古怪呀，病人医道浅薄，恐怕……
3: 那你说，何人能治好这个病？
2: 有道是有一个。
1: 谁？
2: 就是……
1: 先生，只要能治好此病，不管是谁，但说无妨的。
2: 就是灵隐寺的祭奠和尚
1: 啊，是他。
2: 相爷，我见过他治病，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是手到病除，人称活佛呀。
4: 哎呦，疼呀妈！
3: 相爷，儿子，
1: 来人！相爷，把和尚给我带来，只要他治好公子的病，我可以饶他一命，放他回去。
5: 是。
4: 哎呦！
5: 把门打开。
6: 是。
5: 和尚，和尚，哎，和尚，哎，和尚，你造化大，我们相爷请你给公子看病去，看好了病，饶你一命，放你回去。
7: 你们相爷要巴结我了？我还不想认识他呢。
5: 你，哎，和尚，和尚。你怎么不识抬举啊？看病去，看病去。
7: 要我去看病嘛？除非你们相爷啊，他亲自来请我。
5: 放肆！
8: 相爷，他真是这么说的？
5: 岂有此理！
1: 李怀春，你不也是临安城的名医吗？你给我治病，要是治不好我儿子的病，我拿你试问。
2: 这哼，相爷，相爷，相爷，哎，管家，你看这夫人呐，这叫我如何是好呢？
4: 妈，
3: 儿子，
4: 我这肚子，颠颠倒倒，颠颠倒，我倒倒颠颠，倒颠颠。
1: 这，
2: 道济师父，弟子李怀春有礼了。今日秦公子得了疾病，我把您老家借了上去，还望您老家多多包涵，大慈大悲呀。
7: 原来是你给出的主意啊。
1: 道济师父，只因小儿得了怪症，因此老夫特来请你啊。
7: 请我去看病。
2: 对
7: 啊，可是我那师父师兄师弟如今都在寺内受人看押，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2: 这，
1: 传我的口谕，将和尚们都放了。
5: 是，快去。
9: 是。
2: 师父，
7: 再有，灵隐寺大悲楼的木料是我化缘所得，如今是重兵包围灵隐，抢我木料，拆我大悲楼，我能情愿吗？
1: 快去将围着灵隐寺的人撤回来。
0: 是。
1: 师父。
6: 师父。啊，
7: 看看去吧。
9: 这是什么胎啊？
6: 这还不是一般的胎呀。
3: 啊，什么胎？
7: 好。这叫阴阳怪胎。
9: 啊？
3: 什么？
6: 相爷，你真是好大的造化呀。这个胎要好好的保，要保啊。
9: 不保，不保。
3: 和尚，
9: 我不要，
3: 快救救我的儿子吧！
9: 不要，
6: 不要，慈悲，活活慈悲
7: 啊！不要嘛，也容易啊，开个方子，打掉他就是了，
6: 妙手回春，妙手。哎呀，不过怪可惜了的呀！
9: 打掉了吗？我害怕呀、啊，这可要打掉吗？
3: 我的儿子，
9: 哎呦！

0: 难受吗？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拿去吧，抓药去。
2: 少爷，
3: 配药。
2: 是。
0: 哎呦，哎呦，哎呦！
2: 相爷，相爷，相府里良心千里没有。
3: 嗯
2: 啊，不不不，相爷千里良心没有。
3: 你说什么没有？
4: 住口！
2: 和尚，和尚开在药房里，药没有。
0: 啊，没有。哎呦，
3: 良心一个，天理全分。这，
5: 相爷，看来贵公子一定是在外面干了什么不当之事啊。
3: 儿啊，
0: 啊，
3: 你有没有在外面干什么不当之事啊？
0: 嗯，没有。
3: 没有？
0: 嗯，没有。
3: 没有干过不当之事啊。
1: 嘿嘿，
3: 嘿嘿，
1: 你呀，要是不肯讲嘛，这个胎呀，你就留着吧，我是不管制的。
0: 哎，我讲，我讲。前两天我的杏花楼抢了个卖唱的小姑娘。哎，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就跟画上的一样，长得可真美呀。可惜啊，她不依我，跳河死了。哎，爹爹爹爹爹，我今天早晨呐，又抢到个小娘子，比那小姑娘长得还漂亮。嘿嘿，就锁在咱们家后花园里头。爹，您不信呐，我带您看看去。哎呦，
2: 就是，
0: 哎呦，妈呀，他打我。喏，
1: 相爷，事已至此，打他何用啊？又倒是养不教，父之过也。
0: 就是嘛，这老东西不也是见好的就抢吗？咱们家后花园里18个女子，哪个不是他抢的？哎呦，妈，你也打我！哎呦，哎呦！
1: 这病根找到了吗？这病啊就好治了。治得了的。要吃下去。
0: 我不吃。
1: 吃下去就好。
6: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你怎么？
0: 妈，没了。
6: 啊？
0: 爹，没了，拐胎打掉了。
3: 感谢师父妙手回春。来啊，备酒答谢。
0: 济公，大恩人，大恩人呐！
7: 请伯伯，请请，
3: 哎呦，
7: 好肥的鸡呀！
3: 请请请，
1: 来一块儿。
2: 来，谢谢。
1: 嗯，好，这么快就摆上了。
2: 不不，喝酒，喝酒。你先喝。
3: 哦，不。
1: 好酒。
2: 再来。

0: 小娘子，小娘子，
1: 没事儿。
0: 小娘子，
1: 没事儿。
0: 小娘子，
1: 没事儿。过来，青儿。
2: 公子，
1: 明天啊，你还得带些人帮我把那件事儿办了。
2: 哎，
1: 好。这次我一定要把那小娘子搞到手。

0: 夫人，这使得吗？
1: 哼，难道歌天楼我们真的不造了吗？今天晚上这个风和尚竟敢如此戏弄你们父子，难道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倘若日后传出去，你这堂堂的宰相又如何去见人？

0: 相爷、夫人。
1: 这是朝廷赐给相府的御酒，给这和尚送去。
0: 是，
1: 请他多饮几杯。
0: 是。
2: 济公活佛，今天您劳苦功高，应该多吃多喝。
3: 好，谢谢，多吃。
4: 嗯，好香啊，不愧是御酒啊。来，你闻闻。嗯，香啊，你闻闻。
3: 嗯，好酒好酒，
4: 香啊。
3: 谢谢。
4: 贫僧要痛饮几杯。
5: 活佛慢饮。活佛，我家夫人突然得了疾病，头疼难熬，望求活佛再施法术，妙手回春呐、啊！哦，
4: 他病了。我喝完了这杯酒再去。
5: 不，还是先治病要紧。哎、
4: 夫人送来这么好的御酒，怎么能不喝呢？
6: 哎呦，快救救我，我疼死了！
4: 啊，你心里有病啊？
6: 不是心病，我是头疼。哎呦，疼死我了！
4: 啊，头疼。嗯，那好治。
6: 哎呦。
4: 嗯，既然是头疼嘛，你把这杯酒喝下去，病、哎、就好了。
6: 哦，妇道人家不会饮酒。
4: 哎，这杯御酒嘛，正好治你的病，喝了吧。
5: 夫人，
6: 相爷，这
5: 啊，活佛、
6: 哎呦，
5: 夫人真是滴酒不沾、啊，求活佛另施妙法吧。哎、
4: 你看看、
6: 哎呀，
4: 这么好的御酒，你们既然不喝嘛，那要它何用啊？果然是好酒啊！
6: 哎呦！
5: 我等无知，求活佛恕罪，救救他吧！
6: 哎呦，快救救我吧，我疼！

0: 阿弥陀佛，佛心总是无处不慈悲的。戴上就好啊！
1: 哎呦，哎，哎，不疼了，相爷，我好了，我不疼了。
0: 怎么样？
1: 我好了。
2: 哦，多谢活佛，
3: 多谢活佛，
4: 多谢活佛，
5: 多谢活佛。
1: 哎呀，脏死！
0: 戴上啊，快戴上！
1: 戴上，快戴上！哎，又不疼了！
6: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
1: 了！你怎么了你？
6: 活佛，肚子又大了！
0: 你是老毛病又犯了吧？
6: 我又想起那小娘子了，活佛，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救救我！
0: 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3: 还不快来！
1: 儿子，
6: 妈呀！
1: 来来来，快坐下吧你。你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肚子又大了？
6: 我以后再也不敢像小娘子了。
0: 来来来，我给你治治。啊，戴上，戴上。怎么样？
4: 不疼了。
1: 嘿嘿。哎呦！不疼了。我的头又疼了。哎呦！儿子，快把帽子戴上！
6: 哎呦，我又疼了，又疼了，快快快！
1: 啊，哎，儿子，哎呦，还是把帽子给……
6: 哎呦，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妈呀，给！
0: 不行！来，要把贫僧的僧帽抢坏了。我这一顶僧帽哪能治好你们全家的病啊？来，还是给你们开方子吧。喏，这里有方子一张，念念就好。
1: 我的呢？
0: 啊，也有。
1: 给我。哎呦！
0: 好好念念吧。
6: 从这儿到这儿。自身有
1: 病，
6: 妈，这什么字啊？
1: 哎呀，病，自身有病，自身治，
6: 心病还得心药治，心若正实身亦病，心生
1: 还得心药正实身亦病，邪
6: 这个字你看。
1: 邪恶病还生。
2: 活佛，我这腿时好时坏，活佛也赐我一张良方吧，
0: 也是这张方子。
2: 哦，好好好，
1: 来，
3: 自身有病，自心知，心病还得心药治，
1: 心若正实心亦静，
3: 心生邪恶病还生。
0: 听着。此方你们每天要念500遍，念99、81天。倘若再生邪念，那前功尽弃，从头再念，念30年方能奏效。
1: 自身有病，
0: 要以心从善，心诚则。灵啊！
6: 谢活佛，
1: 谢活佛，
6: 谢活佛，
3: 谢活佛，
1: 谢活佛，
3: 谢活佛，
6: 谢活佛，
1: 谢活佛，儿子，好好念药，谢活佛。

0: 传得心要治，心若正实身亦净，心生邪恶病还身。
1: 灵隐寺的长老圆寂之后，济公终于被广亮和尚逐出了山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净慈寺的德辉长老收留了济公，并委任以书记僧的重任。济公遵长老法旨，烧水沐浴，洗去身上的尘垢，更衣换帽，更显得焕然一新。从此，济公又在净慈做出一番事业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

0: 痛而言之，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

0: 忙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

0: 较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

0: 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
11: 这个你也喜欢？
12: 都不如你。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0: 请看一下发票。
12: 请稍等。
1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5: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6: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7: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8: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9: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17: 新花样，新戏码。
20: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7: 如何招架？
21: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20: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2: 你就是赵本山。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

0: 士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过桥的，每人交20文。20文，
1: 太不讲理了嘛！
2: 我这不是故意的，
3: 太不像话了！
4: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这桥是我老子造的，老子造桥，儿子收钱，天经地义啊！
0: 对，天经地义。谁要过桥，先付20文，知道吗？啊！
2: 哎呀，这什么事？
5: 没有钱。
6: 老爷，老爷，让
4: 我……去！
6: 管家，老夫命苦啊，我无儿无女的，每年正月十五我都要去烧香的，已经烧了40年了。我只有这20文的烧香钱了，要是都给了你，我就没法烧香了。
0: 少废话，没钱，滚回去。
6: 管家，行行好吧，行行好吧，烧香不到头，来是要一场空的。
0: 嗯，要过桥，快给钱。
6: 哎呀，
0: 来，
6: 我的钱。
0: 什么？你的钱？
6: 我的钱。哎
0: 呀，把钱留下。
6: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哎呀。
7: 脚下留情，脚下留情啊！真是好腿功啊，但是要脚下留情嘞。这位老太太是犯了哪家的王法呀？
0: 犯了我家老爷的王法。穷和尚，少管闲事，去。
7: 闲事不闲，和尚不管要遭天打地。
0: 你要管可以呀，你替他们付钱。
7: 给他们付啊？多少？
0: 20文。
7: 啊，好了，我和尚付了。
0: 穷和尚，你有钱吗？
7: 哼，你们是臭臭要钱，我和尚是浑身冒险。听啊，听见了没有？是不是都是钱啊？再听听。

0: 有钱嘛还不容易啊。行，这里也是钱，这里也是钱，都是钱，都是钱，浑身上下都是钱呢、哦、叮叮叮，都是钱，钱钱钱，这里也有钱。再看看这里也是
1: 钱，
0: 要钱还不容易啊。让你们看看喏、哦、这是钱。嗯，哦，妈咪妈咪，好，
2: 哎，啊，哦，都是钱，
3: 都是钱，
0: 闻到味道了吧？
4: 是钱的香味儿，
5: 是钱的香味儿，
6: 香的香味
7: 儿，好香啊！
0: 众位善男子、善女人们，有去净慈寺烧香的过来。我和尚广结善缘，顾小姐，我和尚出了啊！来来来，老太太过来吧！哎哎，拿他的钱，我说这这这，看看
8: 拿钱。
9: 师父，你看我们都是做小生意的，现在生意还没做成，哪来的过桥钱呢？
0: 好吧好吧，你们的过桥钱呢也由我和尚出啦。
4: 你还有钱吗？
0: 有的是钱，看看看，喏、哦、钱喏、
9: 哦、谢谢师父，过桥以后我们一定去烧香。
0: 好，
9: 谢谢，
4: 好，过吧过吧过吧，
9: 好，我们过去吧。
0: 哎，看看喏、
4: 哦、谢谢师父、啊、
0: 给了
4: 谢谢师傅，
0: 对，又是一个，哎呦呦呦，
4: 交交，
10: 谢谢师傅，
4: 交，
0: 好，
4: 交，哎呦呦，对对，又来一个，又来一个，
0: 哎，有钱拿到来，
11: 哎呀，怎么着火了？哎呀，快救火！哎呀，哎呀，快救火呀！
0: 不能自拔了，
11: 轻一点，轻一点，拔呀拔呀拔呀，轻一点，轻一点，拔呀，呼呀，拔呀拔呀，呼呼，哎呦，哎呦，你这个混蛋，要我的命啊！哎呦，哎呦，
4: 呼呼呼呼呼呼呼，老爷，这个钱，这个钱怎么都到腿上去了啊？
11: 啊？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哎呦，这么多的钱呢、啊、我来看看，老子积善呐、啊，自不修啊。

0: 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嘚儿喂喂，嘚儿。不得不想叫，
1: 哎呀，这，都是这个疯和尚捣的鬼呀！
2: 对对啊，
1: 你们追，
2: 好好
1: 追
2: 追追追
1: 呀追！
3: 这穷和尚，你捉弄我们家老爷，我看你再跑，你跑鬼！
2: 我看你再跑。好了，来啊，
0: 把这个疯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4: 哎，是。
2: 杀！
0: 哎呀，这两个笨蛋！
2: 用劲！
0: 去！
2: 杀是杀！
4: 来了！来！
0: 用劲！
5: 拉！
0: 拉呀！
5: 拉！
0: 拉呀！
5: 拉！
0: 你去！
2: 用劲！
5: 笨蛋，用劲！
3: 哎！这到什么鬼子呀？
2: 哎！哎，你屁股长根了。
6: 说根无根，无根有根。哦，绳子一根。
2: 哼，不管你有根没根，我非把你吊起来不可。
6: 主子不动，奴才无用；主子一动，和尚才动。我看呐，主子奴才们一起来吧。
4: 用劲，用劲，快用劲！
0: 来，
3: 好了，谁来了？
0: 奴才们，用力拉！

0: 照此办理，兴许有救。
1: 好，好，
0: 告辞。
1: 好，快！纵有良药难治好，只因此病多蹊跷。敬此请得道济生，千般疼处都勾销。须知救命如救火，日落西山命难保。
2: 哎呦，太阳落山就没命了。
3: 哎呀，是怎么办呢？
2: 请得道济啊，快去请道济和尚。
3: 是。
0: 哎，管家，请，
3: 请，请。方丈啊，求求你了，行个方便吧！
4: 啊，我们以慈悲为本。既是李施主推荐，那就让道济走一趟吧。
3: 多谢多谢多谢，
4: 随我来。
3: 哎，好。
4: 你们可曾见到道济师长？
5: 这
4: 讲啊。
5: 你去告诉长老，你去
6: 啊，
5: 你去。
6: 长老，他在储藏室喝酒呢。
4: 带我去找他。
6: 是。
4: 请吧。
3: 走
7: 走走
8: 走走。

0: 哎，人呢？
1: 哎，哎，在这儿呢。来，拿。嗯。
2: Thank you.

0: 姚施主，你们认识？
1: 认识，认识。方丈，你赶快把他喊醒吧，喊醒吧。
0: 道济，醒来，
1: 醒醒吧，醒醒。
0: 道济，醒来。
2: 师傅，
1: 醒，
2: 叫不醒的，要等到日落西山，他才会醒来呢。
0: 阿弥陀佛，奈何，奈何呀！
1: 方丈啊，日落西山，我家老爷就没命了。求你，求你把他叫醒吧！啊，叫
0: 拉，
1: 师傅，师傅，师傅，求你，求你，醒醒吧，师傅，醒醒吧，醒醒吧，师傅，你醒醒吧，师傅，你醒醒吧，你救救我家主人吧！啊，师傅，师傅，醒，醒了，醒了，醒了，醒，好，师傅，师傅，你是。方丈，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2: 哎，我倒有个主意。
0: 讲，
2: 连着刚一块抬走，这一路颠簸，一路风吹，也许啊，半路上给颠醒了呢。
0: 哎，有道理。
1: 来啊，抬走，抬走，抬。
3: 哎，怎么？哎，
4: 快来，快来，快来。
3: 在里面呢，
5: 在里边是吧？
4: 他们把师傅抬走了，
6: 过门槛了。
1: 你们怎么停下来了？哎呀，走走走，哎，
4: 好，
1: 走，
4: 好好
1: 来，
4: 好
1: 来。
4: 来吧，
1: 喂，用劲儿，用，哎呀，哎呀，来，来，来，滚开，卖弄你瞧我的，来，
7: 来拉我了，哎，
1: 好。
8: 真重啊，我的老天哪。
1: 哎，醒了，醒了，师傅，
9: 哎呀，真是好久啊。哎，怎么又把我搞到这里来了？
1: 师傅不要误会，我家老爷腿有毛病，危在旦夕，蒙李茂春先生推举德惠长老许可，请师父替我家老爷治病啊！
9: 既然如此嘛，啊，那就抬着走吧。
1: 师父，抬到这里刚重千斤，抬不动了。
9: 哦，是何道理呀？
1: 我也搞不懂啊。

0: 哎呀呀，这里呀、啊、有怨魂挡道，走不了了。
1: 别紧，师傅，我开道能过去。
0: 啊，那试试看吧。

0: 师傅，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一年以前你在这里害死了一个姑娘。
0: 不，嗯，对，那是他家欠了我家老爷的地租，我家老爷就抓他家的姑娘抵债，姑娘不肯，还咬了我家老爷一口呢。
1: 你就放出恶狗咬死了姑娘？
0: 我也是奉家老爷之命啊。
1: 罪过罪过，造孽啊。
0: 师父，等我家老爷腿治好了，我一定超度亡魂。
1: 那好了，这条路不能走了。
0: 那怎么办呢？
1: 绕道而行吧。
0: 绕道而行，好好好，来，抬起来，
2: 来，
0: 放下，抬起来，哎呀，走吧。

0: 太阳快下山了，快抬呀，快走吧！哎呀，快快快快快！
1: 来吧，
0: 走，快点！哎呀！
1: 太巧了！
0: 快！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1: 过不去呀！
0: 过不去！怎么过不去啊？师傅，你看那又作怪了，过不去了。
2: 我来看看。
0: 你看看吧。哎呀，来把师傅请出来，请出来，快！
2: 这是菩萨震怒了啊！
0: 菩萨震怒，
2: 我问你，这个坏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0: 是我出的。老爷点头的。
2: 你呀，断了菩萨的香火路。知罪不知罪？
0: 我知罪，知罪。
2: 你又借此欺压黎民，鱼肉百姓，知罪不知罪？
0: 该死，我该死。
2: 那这个东西呢？
0: 拔了。师傅，从今以后，我劝主人再也不收这个过桥钱了。
2: 本该如此。
0: 走吧。
3: 走吧。

0: 哦，师傅请。去。去。师傅受惊了。
1: 狗仗人势啊。

0: 是不情。老爷，道济和尚到了。
1: 有请有请。师傅，求你不要记前仇，救我一命吧。
2: 出家人慈悲为本，当救则救，无需担心的。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这里有毒啊，这里也有毒，这里也有毒，这叫铜钱毒。铜钱毒攻心，变成同心同肺同肚肠，小命就难保了。
1: 师傅，救命啊！
0: 对，
1: 救命啊，师傅！
0: 救命啊！对，救命！
1: 混蛋！都是你这个狗奴才，出的什么好主意？要收什么过桥钱？你把这块牌子给我去砸了！
0: 是，快砸了！
1: 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收过桥钱了，救救我吧！
2: 我就是救命来的呀！
1: 谢谢！
2: 大家想想办法。
0: 师傅，我倒有个办法。用火烧，把它烧化了。
2: 试试看吧。
1: 火烧？
0: 对，火烧。
1: 混蛋啊，你要把我给烧死啊。
0: 不，
1: 师傅，求你另想别的高招吧。
0: 师傅，再想想办法吧。
2: 要彻底根治嘛，只有锯腿。
3: 要锯腿？这腿锯了，我以后可怎么走路啊？
2: 要走路嘛，和尚自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叫移花接木。
3: 这么移，怎么接啊？
2: 你手下奴才甚多，用他们的腿接到你的身上，你不就能走路了？耶！
1: 好办法！来呀，
4: 有
1: 奴才们都给我进来。
4: 是。
1: 师傅，请您挑吧。
2: 选中了吗？不要骄傲，选不中嘛，也不要挑啊。来，把腿伸出来。要短了不行，来，伸出来看看。有长了不行。这个，太瘦。怎么了？腿功太差。不行啊！
0: 师傅，这儿还有一个。
2: 过来。来，我看看。伸出来。哎呀，不行，太细太软，没有纸啊。
1: 师傅，这还有一个呢。
0: 师傅，我这条腿不合适。师傅，你要量准了。
2: 放心。
0: 我的腿短了。
2: 放心，短一点不要紧。
0: 我的腿肥了。
2: 这怕什么呀？真是好腿功啊。我看就是这条腿合适啊。
1: 好，就这一条腿吧。
0: 师傅，我的腿又短又肥，你不要弄错了。
2: 怎么会错呢？你的腿跟主人的腿血脉相通。
0: 相

0: 血脉相通嘛，才能接得火。
1: 师傅，真的能接火吗？
0: 试试看吧。
1: 试试看。这又不是穿衣戴帽了，大小长短可以试试看。你，师傅，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啊！老爷，不能让他试，不能。
2: 混蛋，你不愿意？
1: 愿意。可我少了一条腿呀，就不能随老爷鞍前马后伺候老爷了。老爷不能啊，老爷不能啊。
0: 不要哭，和尚也会送一条腿给你的，你照样可以鞍前马后的跑嘛。
1: 真的，多谢
0: 啊。好了，现在啊，抬酒来吧。
1: 哦，
2: 抬酒。
0: 要吃酒啊。你们吃醉了吗？聚起来不疼。贫僧吃醉了吗？手里有仙气嘞，真的是又快又好。
3: 好，来啊，抬酒来。
1: 我不会喝酒啊。

0: 嘿，好酒啊！
1: 啊，来来来来，拿酒拿酒拿酒！
2: 慢慢慢慢，这个酒啊，要讲究个吃法。
1: 哎，怎么个吃法？
2: 有鲸吞，有龙吸。
1: 啊，鲸吞龙吸我都会呀！哎，倒酒倒酒，拿酒拿酒。

我先来鲸吞啊。来来来来来，再来第二碗，再来第二碗，拿拿拿拿拿！我现在来龙溪，嗯。

0: 再拿第三碗，我还能喝。这一下我来胡夜。
1: 师傅，我不会喝酒，你饶了我吧。
2: 不要紧啊。过来，坐下，
1: 坐，
2: 抬头，不要动啊！闭眼，张嘴，好，来，给他上酒啊！

源源不断啊，川流不息啊。嘿嘿

0: 样子啊，他的体量还不小嘞。哎，你的酒量好啊！
1: 你们把他们俩抬进去。
2: 是。

0: 还是小，不行。
1: 嗯，师傅，看这个。
0: 哎，
1: 嘿嘿
0: 嘿，这把门呢，正合适。你
2: 胀死我了！老爷，我的腿，又胀死我了！
0: 这叫去去毒！
2: 哎呦，胀死我了，师傅！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快去啊！
2: 哎呦，
0: 这是脑袋。
2: 哎呦！
0: 不要看，出去，都给我出去。你们要是一看呐、就破坏了我和尚的医术了，那腿呀、就接不好嘞。
2: 哎呦，
0: 我要开锯了。

0: 好了好了，接好了。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

0: 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了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

0: 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棍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

0: 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

0: 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5: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6: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7: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8: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9: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0: 怎么了？
11: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7: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3: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4: 我要让他去坐牢。
15: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江路。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混，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3: 是
1: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3: 是，
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出来吧。哎，来人呐！是老爷。
1: 哎，这条铜腿还是挺值钱的嘞啊！你帮我给收好了。
0: 好的。哎，还想再要啊？不怕铜钱夺公心？
1: 把它埋掉，埋掉，埋掉。
2: 好的。
1: 哎呀！好，快走吧，快走吧。
2: 好。
0: 是。走走看。
1: 谢谢师傅了。师傅，我那个管家怎么样啊？
0: 也接好了，能走路了，凭正气也。哎
1: 呀，谢谢师傅，大恩大德呀！好。哎，出来吧。怎么样啊？
3: 老爷，总算接好了，我又能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了。
1: 好的。看看接的怎么样？
3: 看看。看看。
1: 啊！
3: 这和尚给我接了一条狗腿呀！老爷，这是条狗腿，狗腿呀！师傅，接错了！
4: 错了吗？
5: 不，从此以后，人们将仗势欺人、为虎作伥的人，就称之为狗腿子。
0: 亏待你啊，给你练一条泥腿，你就将就着用吧啊。那看看，
4: 至于狗呢，撒尿的时候总要翘起一只脚，就是因为这只脚是济公用泥做的。
0: 你的事情嘛，只有我和尚来管了。
4: 做官难，难做官，做清官更难。七品萧山县令，立志要做个清官，事到临头却偏偏做了个糊涂官。济公身披袈裟，本无做官的瘾头，却又费尽心机出入衙门，和萧山县令交上了朋友。
6: 大刑伺候
7: 大人，容刘三招供。
6: 你还是招了吧。

0: 大人，刘三元昭。
1: 哦，招了就好。哦，招了就好，招了就好，招了就好。
2: 刘三，刘喜与你有仇？
0: 无仇。
2: 有冤？
0: 无冤。
2: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妻子？
3: 你放心去吧，王嫂会来陪我的。你路上要多保重啊。
4: 哎，你回去吧。
5: 刘喜大哥。
4: 刘班头。
5: 哦，你这是去哪？
4: 受段大官人差遣，出去收账，过几天就回来。
5: 哦，放着这样漂亮的老婆出门，你不怕我晚上来找嫂子？
4: 那你嫂子要把你打出去。
5: 嫂子要打我，我就
4: 别胡说八道的。
0: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晓得动了心思，趁刘喜出门在外，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允，还要叫嚷，只得将他杀了。
2: 你把李氏的人头丢到哪里去了？
0: 这
6: 哎呀，刘三呐，我早就看出了，你看上了刘喜的老婆是不是啊？啊！
0: 王嫂，你不能这么说。
6: 哎呀，还不这么说呢？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喝喝喝喝，喝喝，来吃吃吃吃吃。
0: 小的喝醉了，实在记不清楚了。求大人开恩啊。
2: 哼，华贡，华贡，这儿。
0: 冤枉，
2: 哼，身为工人以身试法，太不应该了。也怪我知下不言，本官痛心疾首。刘三，你家妻儿老小自有本官照料。压下去。
7: 快走，快走。
8: 阿弥陀佛，贫僧这厢有礼了。
2: 和尚，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8: 哎呀，这贫僧这个膝盖骨头太硬，他打不了弯呐。
2: 大胆！
8: 哎呦！
2: 我且问你，这人头是哪里来的？
8: 捡来的呀。
2: 捡来的？你为何背着人头

0: 到处转悠，和尚又不能娶妻，只好跟施来的人头亲亲亲亲。放肆！哼，抄手问世，看来你不肯招供。来呀，大刑伺候！
1: 这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和尚愿招。哼，
0: 谅你不敢不招。这人头是哪家的？刘喜之妻李氏，
1: 是你所杀？是我所杀。
0: 你与刘喜有仇？
1: 无仇。
0: 有冤？
1: 无冤。
0: 既然无冤无仇，为何杀他妻子？
1: 只因李氏生得俊俏，和尚动了凡心，趁刘喜离家之际，欲求片刻之欢，李氏不应还要叫嚷，只得把他杀了。嗯，
0: 华公，华公。
1: 冤枉啊！走，且慢，和尚，你抬起右手，举起左手。
0: 凶手呢？你说谁是凶手？你说呢？<笑>
1: 和尚，你不在死牢，怎么来到这里？
0: 和尚，我没犯死罪，死牢也能关得住我。和尚，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贫僧乃杭州净慈寺道济。
0: 啊，师父。
1: 您就是济公活佛呀！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0: 师父，快快请坐，快快请坐！本官有事请教。哦，请教二字不敢，不过有事情帮帮忙嘛，总还是可以的喽。师父，连官屯的无头案，刘三招了供，本官原以为就可了结。 师父背着人头上堂，分明告诉于我，其中尚有出入。本官一时难解其中奥妙，还要请师父指点迷津，本官感恩不尽呐。
2: 哎呦，看来你还并不糊涂嘛！
0: 已经糊涂了，请师父指点。
2: 嗯，要我指点嘛，倒也不难。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只要将真凶归案，一百个条件我都答应。
2: 用不了那么许多，只要答应我小事一件。师父，
0: 请讲。哎呀。
2: 我看你是心口不一呀，这，哦，师父，要金有金，要银有银，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百姓，我朱某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嗯，好，看在你想做清官的份上，贫僧可以跟你谈谈。
0: 师父，请讲。
2: 你口口声声叫我师傅，你到底是心里叫还是嘴上叫啊？
0: 本官心里呼，嘴上叫，哪有假意？
2: 好，既然如此嘛，贫僧收你这个徒弟了。
0: 啊，本官。 做你的徒弟，
2: 你看，辛苦不易了，不是？

0: 不要紧不要紧，你们呢继续做你的糊涂官，我呀还是蹲我的死牢去。
1: 师父请回，师父请回，为百姓伸冤，本官愿意为徒。
0: 来，过来坐坐。
1: 师父，
0: 坐坐，坐坐坐
1: 啊，
0: 坐啊。
1: 哦，师父，这是干什么？
0: 你说我是什么人？
1: 您是和尚。
0: 和尚的徒弟都是什么人？
1: 当然也是和尚。
0: 所以啊，我要先把你的头发剃光。
1: 啊，
2: 不能剃呀、啊，老爷，不能剃呀、啊！你身为朝廷命官，怎么能削发为僧呢？
1: 住嘴！
2: 是
1: 本官坠入迷雾之中，只求师父指点迷津，你就让他剃吧，
2: 老爷。不能剃呀、啊，剃了头发就不能做官了。
0: 哎，我只要他当三天的和尚，三天以后嘛，我还当我的和尚，他还做他的县官。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和尚，你疯疯癫癫的，莫非在捉弄我家老爷？
0: 笑话。是你家老爷找我，又不是我找你家老爷的。
2: 那三天之后捉不到凶手怎么办？
0: 那我和尚开刀。好，剃。
2: 老爷，不能剃呀、啊！老爷，不能剃。你从小体弱多病，老夫人才给你剃个寿桃头，希望你能长命百岁。如今你要是剃了，
1: 什么长命百岁？老家人，像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官，到头来做的却是糊涂官，我可再也不做糊涂官了。老家人，审不清这个案子，我就不做这个官了。
2: 老爷，老爷，不能剃。
0: 哎，放心放心，剃了头六根清净，既能当清官，又能长命啊。
2: 哎，这

0: 徒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师傅，
0: 你看你这木椅敲的不成腔不成调。
1: 请师傅指教。
0: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好敲，凶手啊是会敲出来的。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1: 师傅，鱼。
0: 快走吧，好好敲，我们要敲的是那漏网之鱼。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本官悟出凶手来了。
1: 谁呀？
0: 刘三。
1: 请教。
0: 刘三日有所思，夜来必有所想，开始以酒浇愁，哪知酒后壮胆，他撬门入室，欲行非礼，礼事不允，必然叫嚷。刘三慌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李氏被迫咬去刘三小指，刘三恼羞成怒，一刀下去，人头落地。刘三此时酒力发作，醉倒在现场。
1: 那么人头呢？
0: 人头
1: 修行不到头，休想抓凶手啊。

0: 徒儿，为师肚皮饿了，你去化点吃的来吧。
1: 我
0: 哎，当和尚岂能不会化缘呢？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3: 我们家不信佛，到别处去吧。

0: 师傅，师傅，好香啊！
1: 你看你，两手空空，看起来还要师傅伺候你呀。快，将那鸡毛和内脏去掩埋掉，来。

0: 哎，你在干什么？
1: 啊，我没干什么。
0: 好一个和尚，你偷了我的圣诞鸡！
1: 啊，我不是和尚，我没偷你的鸡。
0: 你还不是和尚？
1: 我是和尚，可我没偷你的鸡呀、啊！
0: 铁证如山，你还……
1: 哎呦，
0: 你还了？哎呀，
1: 我没偷，我没偷，我没偷。
0: 你
1: 我没偷，我没偷，
0: 还不是你偷的，还不是你偷的，
1: 我没偷，
0: 还不是你偷的。哎呀，是不是你偷的？是不是你偷的？你说，你快说，是不是你偷的？是我，那你赔我的鸡？
1: 我赔，我赔。可我没钱。
0: 没钱，没钱赔力气，帮我磨磨去。
1: 磨磨。
0: 快起来！快走啊！哎。
1: 脱下官服变百姓，有理也说不清啊！
0: 快点！哎呦，
1: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啊！

0: 点鸡啊。
1: 我不要了，你把这些米磨完，我就不要你赔鸡了。
0: 那好啊，那就让他磨吧。徒儿，快磨快磨快磨。

0: 好了，我剩下的你去吃，你剩下的我来磨。
1: 啊，只剩下鸡头鸡脚鸡屁股了，你，
0: 你吃不了，给我剩下。姑娘，师父徒弟，你要一视同仁。我要是磨得慢了，你照打不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啊！
2: 少啰嗦，少废话，快磨。
0: 这姑娘厉害。哎呀，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和尚没钱，再推磨啊，破。
3: Thank you.

了。

0: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你看你看你
2: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不为难，不为难，你呀，见风就是雨，见了鸡毛就抓贼。其实啊，嘿，你的圣诞鸡正在那儿叫你呢。
2: 真的？
3: 你。你是鸡，我推磨，太不公平了。
1: 哎呀，这就叫鸭吃龙炕，鸡吃骨，个人自有个人福啊！啊，
3: 分明你在戏弄本官。
1: 哎呀，还本官本官的呢。哎，如今呐、啊，你剃了光头就是和尚，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儿，快将木鱼敲起来。
3: 就是师父也不该嫁祸于人。
1: 嗯，啊，你也知道天下有嫁祸于人之事啊。可是这偷鸡的罪名是你自己承认的哟。
3: 我吃不消他的打。啊，
1: 吃不消打就承认。
3: 我是屈打成招。
1: 对对对，屈打成招。
3: 笑什么，幸灾乐祸。
1: 啊，一屈打嘛就成招。嗯嗯，你这一天的和尚没有白当。嗯，大有长进，大有长进啊。
3: 本官清正，对百姓从来不屈打成招。
1: 啊，那么刘三呢？
3: 他怎能与本官相比？
1: 哎呀呀呀，小村姑哪抵得上你大老爷的威风哦？你挨了他几下竹棍就去天去地，那刘三怎受得了你堂上的催命棍呢？
3: 这。
1: 常言道，要将心比心，当了官可不能没心肝。
3: 倒霉的和尚，不当了。
1: 刚有一点长进又犯糊涂了。好，你呀就再当你的糊涂官去吧。啊，木鱼敲得响一点，瞧你这有气无力的样子，那真凶是敲不出来的。
3: 你吃饱了，本官我……
1: 哎，徒儿，
3: 我饥饿难忍，哪来的力气？哼，
1: 你且暂忍片刻，待为师画一桌酒菜与你充饥，如何？
3: 酒菜？嗯，梦想。
1: 哼，一桌酒菜。随我来。
4: 啊，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啊。

看望你，想不到你已作古啊！去年今日，我俩在临安城同床。

0: 回到泥泥做工啊、
1: 哦！原来师傅与家父是好朋友，这你看来看望家父的。
0: 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啊！
1: 可是家父他已经……师父请用餐。
0: 有人作古，心里实在难受，纵有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我们还是回到寺里超度一塔吧。
1: 多谢师父。哦，得罪得罪。
2: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又作弄于我。
0: 此话怎讲？
2: 我本饥饿难忍，你将一桌饭菜引诱于我，使我饿上加饿。
0: 哎呀，有饭没有肉，有菜没有酒，不对和尚胃口。那是一个大户人家，这回啊，看你的了。
2: 好，
0: 去吧。
3: 哎呀，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我来迟了！我日夜奔波前来看你，想不到你已经作古了。我来迟了，去年今日我与你同床共眠，说不尽的贴心话呀！
4: 你说什么？
3: 你与我约到你的府上来，再叙友情。如今我来迟了一步啊，真叫我遗憾终日、啊、
4: 你讲清楚了，什么友情不友情的？
3: 我跟你的友情啊，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哪来的野和尚，给我拉出去。
2: 走
3: 走。我与你的友情，只有你独立明白，我心里清楚、啊、
4: 我婆婆可是个清白之人呢，这个野和尚入我婆婆入我家门，给我打。给我打。
0: 酒饭吃饱了吧？徒儿，你呀，思想不变，好心无好报，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2: 不变好比不分雌雄，该打该打。想做清官，反成糊涂。
0: 哎，莫灰心，莫灰心，心诚则灵啊！走走走。
5: 哎哎，跑！后面追来了，追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啊！跑，快跑啊！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6: 哎，那酒店喝酒。
7: 算你，你到我这儿吃两糖团吧！啊，哎呀，吃糖团
6: 啊！不了不了，大家到我酒店喝酒啊！
8: 大官人，生意真兴隆啊。
9: 王嫂，您酒店的生意怎么样啊？
8: 不错不错，托段大官人您的福啊。段大官人，我来迟了吧？我可是来取猪下水的。
9: 哦，早就给您留下了。阿福，王嫂的猪下水。
10: 好嘞。
9: 王嫂，先到屋里去喝杯茶去吧。
8: 多谢多谢。哎，这不是刘喜兄弟吗？哎呀，你家娘子死得好冤好惨呐、啊！哎，凶手刘三已经招供了、真是丧尽天良。嗨，不提了不提了，人死不能复生，想开些，别难过，等过了孝期
10: 嫂子，

0: 再跟你说门亲啊。
1: 王嫂，里面请，里面请。
0: 别难过啊。
1: 好好，里面请。哎，就剩最后一天了，真凶捉拿不到，别怪我无情。
2: 这块骨头足有半斤重。你看这块肥膘啊，能熬出八两油来。
3: 和尚，你凑什么热闹？
2: 买肉啊。
3: 买肉？你也配买肉？
2: 怎么不配？和尚，我修心不修口，无荤还不下饭嘞。
3: 好吧，随你挑吧。
2: 哎呀，我想买一只脚掌。
3: 好，
4: 师傅，走吧，走吧。
3: 那，你够了吧？
2: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买这一只。
3: 一只？
2: 嘿，称一称。
3: 好。
2: 嘿，慢慢慢，哎呀，这上面有毛啊！
3: 嗨，是猪嘛，都有毛。你到底买不买？不买你就趁早走吧。
2: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买脚掌又不买毛，有毛叫做毛脚掌，没毛才叫光脚掌。我买光脚掌不买毛脚掌，这是一只毛脚掌，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毛是毛，掌是掌，我要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掌。
3: 告诉你，这里只有毛脚掌，没有光脚掌。嘿，你要我拔掉这儿的毛，除非猪身上不生毛。
2: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买的是脚掌，又不是买毛嘛。你给我毛脚掌，我不要，我要买一只光脚掌。
3: 我这只有毛脚掌，没有光脚掌。
2: 你给我拔掉上面的毛嘛。
5: 吵什么？
3: 老板，他要我拔掉这猪爪上面的毛。
2: 和尚想买一只没有毛的光脚掌，可是他硬是不肯拔掉猪脚上面的毛。No, 脚丫丫里还有几根毛嘞。哎，对对，你看喏，还是这位大官人有求必应啊，像个做生意的样子。
5: 师傅，可以了吧？
2: 干净嘛，倒是干净了。可是啊，和尚还不大称心嘞。我要的是缺一只脚趾的脚掌。
6: 哎，和尚，你动土不看风水，挠痒不看看地方啊？
5: 拿去。
7: 好，徒儿付钱。
8: 师傅，我没钱。是没有。
2: 得罪得罪，今日身上不方便，明天再来吧。
5: 和尚，你今天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2: 那这没有零钱吗？怎么办呢？
5: 拿你的手指来换。
2: 好吧，
8: 师傅，使不得。
2: 要么拿你的手指来换。
8: 我不行，不行。
2: 好，请
5: 和尚，你又不是唐僧肉。断你一指，给你一个教训，让你知道你爷爷也不是好惹的。
2: 斩吧，斩吧！
8: 哎呀！师傅，我的小指给斩掉了！哎呀！
2: 我看看。

0: 哎呦呦，不要紧不要紧，我马上给你接出来啊！不要紧不要紧。Oh, money, mommy, home, 快快长长。怎么样？动一动。
1: 师傅。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师父慈悲，将这位大嫂的断指接好。你要什么，随你挑。
2: 啊，是啊，师父，求求你，把我这个手指头，
1: 行行好吧，
2: 也接接。
1: 啊，是啊。嗯，
0: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行，试试看吧。你这位大嫂的断指断得不寻常啊。这手是很会穿针引线的嘞。
2: 是啊，你帮我捏个好看
0: 的。徒儿啊，这位大嫂的断指在哪里你是晓得的，你来吧。
3: 啊，漏网之鱼原来在这里。师父，
4: 阿弥陀佛。
5: 王氏，从实招来。
2: 大人开恩，小夫人愿招。这都是段大官人的所作所为呀。
6: 李大姐您好。
7: 哎，你好。
6: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7: 是啊。
6: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7: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6: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7: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6: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7: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6: 你看看我们的猪。
7: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6: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7: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6: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8: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6: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7: 怎么样？
9: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7: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9: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7: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6: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7: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

0: 请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

0: 如果您有幸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
0: 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 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 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这山上的条件啊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
1: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 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
0: 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 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

0: 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

0: 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3: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天我国的主雨区呢将会向东扩展，黄淮的部分地区降雨增强，其中在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部、重庆以及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重庆的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呢，月底之前北方冷空气比较活跃，气温波动频繁，南方则闷热天气持续，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高温天气。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周祖义、王路进在政看望慰问正省级老同志，以节为媒以产赋能，河南各地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3号，河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家斌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路进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王凯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周祖义、王凯、王路进讲话，孔昌生出席。
1: 刘宁在讲话中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河南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河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河南发展的关心厚望。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周祖义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与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一道，定能在新的起点上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把河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刘宁说，河南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沃土，九州通衢的战略要地，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很重。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河南发展的前进方向根本遵循。我们感恩领袖关怀，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统领各项工作的纲和魂，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感念奋进之路，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牢固树立和

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贯彻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大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采取坚决有力举措，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交出了一份份实干实际实效的成绩单。感谢中原人民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共同筑起防汛救灾安全防线，打赢一场又一场硬仗，实现一次又一次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不断展现新气象。刘宁说，走过千千万，老家是河南。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系河南，情牵中原，由衷地为河南发展鼓劲助力。衷心祝愿中原大地山河锦绣，繁荣兴盛。衷心祝愿河南人民生活美好，幸福安康。周祖义说，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党中央决定我到河南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全力以赴担使命，全神贯注抓落实，全心全意干事业，以实际行动交出一份合格答卷，绝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绝不辜负全省人民的期望。周祖义表示，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历史底蕴深厚，产业有自身特色和优势，在全国分量重。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刘宁同志、王凯同志和省委省政府班子成员一道，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紧紧围绕两高四着力等重要要求，开拓进取，真抓实干，为河南改革发展稳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同全省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真诚希望刘宁同志、王凯同志继续关心支持河南发展。周祖义说，十五五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将紧密团结省委班子，与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道，紧紧依靠全省干部群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咬定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接续推动河南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河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二要凝心聚力促发展，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系统做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推动河南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新担当、新作为。三要矢志为民建初心，持续深化高效能治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健全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法治和诚信建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0: 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我将坚持以上率下，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王凯说，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在河南工作的五年多时间是人生当中宝贵的经历，难忘的时光。我始终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和关怀。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路领航和悉心指导下，河南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现代化建设展现出新气象，让我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始终珍视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与全省各级干部一起耕耘，一起收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在并肩战斗、携手前行中结下了真挚的同志情谊。始终敬重河南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忱、迎难而上的精神、团结奋进的姿态，令我由衷敬佩、由衷感念。无论今后身在何处，我都会始终心系河南、支持河南。衷心祝愿河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全省人民幸福安康。王路进说，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服从中央安排。中央决定我到河南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以周祖义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两高四着力，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干、一起拼，稳健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以实干实际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重托和全省人民的期待。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豫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9月23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王路进看望慰问了在政的正省级老同志郭耕茂、任克礼、范钦臣、王群书，感谢他们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
0: 周祖义、王路进与老领导、老同志们亲切交流，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征求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新情况、新问题，用心用情，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老同志们对河南发展取得的成就感到鼓舞，对河南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大家还围绕农业生产、产业发展、对外开放、促进就业等方面提出了积极建议。周祖义说，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是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周祖义表示，到河南工作，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产业有自身特色和优势，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豫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指明

前进方向，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恪尽职守，全力以赴，继续推动河南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河南，支持河南，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继续发光发热，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

0: 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周祖义同志、王陆进同志来河南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班子与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道，定能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求真务实、苦干实干，推动河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王刚、李涛一同看望。
1: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到省信访局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
2: 张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研究信访重点工作。他指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强化问题意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聚焦尚未解决的疑难复杂信访事项，拿出过硬举措，加大化解力度，加强督查督办，以钉钉子精神全力打好攻坚战、歼灭战。要锲而不舍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打通用好法治化路线图，强力纠治四应四不问题，推进信访制度改革往深处走、往细处走。张威还实地查看信访接待处理流程，并接待来访群众，现场研究处理措施。他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来访登记、受理、办理等流程，为群众反映诉求提供良好环境，要严格监督夯实责任，规范信访办理程序，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制度，健全信访监督追责机制，明确属地管辖、职能管辖、级别管辖，督促有权处理机关单位履职尽责，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0: 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专题询问，并进行满意度测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孙守刚、陈星、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美出席，副主任何金平主持，副省长吕国范到会听取意见并作表态发言。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注重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健全协同监督机制，着力强化法治保障，持续加强监督问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吕国范在表态发言中表示，省政府及有关单位要在省人大常委会监督支持下，抓实抓细食品安全各项工作，坚决筑牢食品安全坚固防线。
2: 9月22号，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开幕，副省长李卓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大会聚焦搭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贸易对接、项目洽谈高能级平台，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及全球19个国家的1100多家企业参展，2700余家专业采购商参会，为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系列活动。自1998年落地驻马店，中国农家会完成跨越式升级，成长为国内唯一农产品加工主题5A级展会。
0: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场活动在濮阳市清丰县举行。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活动，并为2027年赛会节举办地驻马店授旗。今年河南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同步举办河南省河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与玉农优品丰收大集。此次丰收节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不仅礼赞了耕耘硕果，更凝聚起全省三农发展合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晒丰收、展优品、化发展，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各地同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节为媒，以产赋能，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
4: 丰收节里化丰收，这里呢是丰收节河南主场活动所在地清丰县的赵家村。这个村呢是远近闻名的蘑菇村。现在呢，像我手里的这个鱼黄蘑，还有身后的杏鲍菇、海鲜菇、茶树菇，不仅端到了北上广深市民的餐桌，而且呢，有的还可以带回家中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
0: 活动现场，玉农优品丰收大集同步开市。 全省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搭建展位151个，吸引260家商户企业参展，清风郡。

0: 菇、杂粮果蔬等1100多种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
1: 今年丰收节，河南省主场活动进一步优化提升，就是把区别给篮球总决赛、玉农优品丰收大集、非遗展示这些板块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以赛事聚流量、以展会增销量、以节庆促振兴这个目的，让丰收节真正成为了农民自己的节日。
0: 在郑州荥阳，50000多亩合阴石榴喜获丰收。
2: 来，你尝尝俺的石榴。
3: 好
2: 甜吧？
3: 而且汁儿特别多。啊，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石榴真的是又红又大，我现在呢就是在荥阳高村乡的石榴园里面，这里的石榴啊已经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这个石榴还不是最大的，大家往这儿看看，这个石榴是不是比我这个要大多了？
2: 1斤9两左右。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我这有20多亩地吧，大概现在这亩产能达到1000多斤。
4: 依托地理标志品牌的这个优势啊，做强特色优势的产业带，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石榴酒、石榴茶、石榴果酱这些产品，从一季鲜果的售卖向四季精深加工了这个延长产业链，让我们的群众得到更多的收益。
0: 在三门峡丰收节现场，富民特色产业成果集中呈现，10多种特色农产品格外抢眼。商丘宁陵举办梨王争霸赛，各类梨果个头饱满，果香浓郁，评委现场品鉴逐项打分，梨农相互交流管护技巧，分享丰收喜悦。济源示范区开设特色市集，本地农产品、济源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同亮相，并同步开展送戏下乡、大型义诊、农资展销等活动。平顶山把种植养殖技术推广、农业保险政策宣传融入节庆，立体呈现农业新图景、乡村新风貌。
4: 通过搭建这个平台，展示平顶山农业的新发展、农村的新面貌，我们将持续抓好粮食生产，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5: 金秋时节，中原粮仓迎来收获。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产线车间，探寻藏在丰收里的含金量。今天来看千亩智慧田里长出的增产账。
6: 我身后的这台玉米收割机正在进行作业，但您仔细看，驾驶舱里空无一人。通过提前规划好的线路，一键启动就能实时开展收获，而且还在记录。
7: 它基于北斗导航系统，那么精度能达到3公分。在收割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把整个产量的分布数据呢记录下来，最后我们生成一个产量的分布图谱，哪一个区产量低，哪个产量高，下一季在耕种的时候我们加强一些分区的管理。
8: 无人收割机走直线不跑偏，积损也降了下来。
9: 你看收过去以后非常干净，在这一块里将近200亩是我们播种比较早了，过两天我们还有1000多亩要收获。前期我们的测验的数据是900多公斤，那从今年来说又是个好收成。
8: 这个无人农场由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小院联合濮阳市清丰县惠农农机农民合作社打造，目前总面积已达1700亩，实现了天上无人机巡田、苗情伤情一平尽览，地上智能水肥轮灌，缺什么补什么，小麦玉米作物耕种管收全环节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作业。
9: 我们这1000多亩地安装了这所有的这智能化数据以后，看农情、管农田，一个人完全的都能管理了。我们智慧技术的推广应用，使我们的人工降低了60%，我们的农资、种肥药，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减少了30%。反而产量我们增加了20%。
7: 我们现在正在全省各地呢推广我们的无人农场技术。今年，6月份我们又在漯河建成了一个智慧农场，让我们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能够应用到田间地头，让我们农民增收、农业高效，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8: 智慧化种田，省的是钱，增的是粮，改变的是种地的方式。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种粮要增收，出路就在多种智慧田。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南持续推进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守护节日护航市场专项行动，聚焦月饼等节日时令食品、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等领域，组织多个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强化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治，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群众食品安全。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林业局了解到，15/5时期全省林业工作将围绕森林可持续经

0: 营古树名木保育、有害生物防控、濒临野生动植物保护、碳汇交易等方面，强化科技赋能资源管护和监管执法，培育林业新质生产力。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中秋假期临近，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天气情况。那么预计明天起到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会持续阴雨天气，气温下降。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弱降水，中东部和南部局部有雾，驾车出行呢要注意安全。明天夜间雨势会增强，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中西部局部有大雨。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南部的部分县市有暴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注意防范路面湿滑、能见度低的影响。同时，中秋节当天的气温比较低，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郑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安阳阴，20到28度；濮阳多云转阴，20到29度；鹤壁阴，19到28度。新乡阴转小雨，20到27度；焦作阴转小雨，22到27度；开封阴转小雨，21到25度；商丘阴转中雨，20到23度；周口小雨，21到26度；许昌阴转小雨，21到26度；漯河阴转小雨，21到25度；平顶山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8到23度；洛阳小雨，20到24度；南阳小雨，21到24度；驻马店小雨，21到26度；信阳小雨，21到27度；济源阴，21到26度；航空港区阴转小雨，21到25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挤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承诺别人的事，认真。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

0: 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邓蛟村已经形成了前牧良田、前牧桃源、前牧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1: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3: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7: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3: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8: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3: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9: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3: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10: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

0: 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3: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1: 1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

0: 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 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

0: 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十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

0: 与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5: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 寒暑

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7: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0: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5: 一用就会。
16: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能不能明天？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17: 请稍等。
18: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菜陶坊。
1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菜陶坊。

0: 选选选选。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一直都怀疑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我今天实话告诉你，我还真去做过 DNA 检测。
1: 你这孩子，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0: 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你们亲生，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这是你们亲生，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0: 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可是你也不能跟爸说这个话呀。爸心里一直有你，你住医院了，爸也睡不踏实啊。
1: 你行了呗，你今天来是为我吗？你就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吧？是大哥和朱莉让你来的吧？果然没有猜中，亏我刚才还傻呵呵的觉得你还真的变了。你既不会为了我，也不会为了苏明成，你只为你自己。
0: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
1: 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逼急了，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明义啊，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爸惦记你，其他不重要啊。哎，你说这个名称啊，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哎，还是你妈了解你呀、啊、她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明义啊，你太想你妈了，太想你妈了。

0: 明成啊，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明玉，连他妈以前都拦着呢，不让他招惹明玉。
1: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怎么说的？
0: 反正丽丽我来也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啊。他看见我来了，他更生气了。他说了，根本就不让我管。我就说吧，这事儿我根本就管不。

0: 不了，我早说了。
1: 我跟您一块进去，我去求他。
0: 来，丽丽，他和他妈一个样，说话办事一点不留情面。他现在跟气头上呢，我看见我都怕他。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干脆咱们都回家吧，啊，没用，跟这儿待着没用。
2: 你怎么能走呢？事情都没有办成，怎么走啊？哦，你就这么忍心看到自己的骨肉相残吗？啊，就这么不管了？
0: 不是，我没说我不管呢，我这不也管了吗？可是我管不了啊，这不是。明成和明玉两个人过不去，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哪是我一句两句话就能给说好的？哎呀，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1: 我逼您？妈去世以后，您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长辈，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您不应该管吗？啊？他苏明成是您的亲儿子吧？苏明玉是您的亲女儿吧？儿子要打女儿，女儿还要起诉儿子，那说来说去都是你们苏家自己的事儿。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就是您这个当爸的没有尽好长辈的责任。所以今天啊，我还真就逼您了。这事儿呢，您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0: 哎呦，哎呦，头疼！哎呦，头疼！我是不是血压高了？
3: 爸，要不然我们去找医生看看。
0: 我想静静，我想静静。
1: 您这高血压总是犯得特别及时。大嫂，爸他没事儿，明成以前就说过。只要家里出事儿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0: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哎呦，这头疼的，哎呀，头疼死我了。哎呦，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哎
1: 呀，苏明成真是可怜，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行。你们苏家人都不管他，我管，我是他老婆，我去想办法行了。
3: 朱莉，爸，要不咱们去看看？
0: 无非咱们回家吧，啊。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3: 小咪，走，跟爷爷回家。
0: 我来。嗯。哎，来，爷爷抱。嗯。

0: 那药在哪儿呢？我没找到啊。
1: 不找了，不找了。吴飞，你过来，你过来。
0: 哦。怎么了，爸？
1: 房子是看成什么样了？
0: 今天本来是约了一家要看的，但您现在不是血压高了吗？
1: 我血压下来了，不高了，不高了。我看你啊，赶紧给我看房去吧，啊！你看哪套，爸都满意。哎，你定哪个，我住哪个。
0: 爸，您放心，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在选。现在有几个备选，但是我要再比较一下价位。
1: 哎，别比较了，别备选了啊！赶紧看，赶紧买。
0: 爸，您听我说啊，这个买房子它是一个心理战，要是让对方觉得咱们着急的话，那没准他临时会加价的。
1: 加价就加价吧，管他哪套呢，赶紧买了，买了我好搬走。
0: 您就那么着急啊？
1: 着急，爸非常着急。爸求求你了啊，吴飞，我一天都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你也看见了，刚才丽丽对我那样，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0: 爸，朱莉那不是冲您，她着急那是因为她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1: 你是不知道啊，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那丽丽早就看我不耐烦了，她现在又在气头上，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我看她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0: 爸您放心吧，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您得理解她现在的心情，遇到这种事

0: 事情，他心里面肯定不好受。反正我是能够体谅他的。
1: 体谅他，那谁体谅我呀？我看这买房的事儿，光靠你也不行。

0: 昨天对方的验伤报告和司法鉴定结果也已经出来了，确认已经构成轻度伤害，最高量刑3年，而且对方还请了博瑞的刘律师来受理此案，此人在业内的口碑和人脉都很好，如果我们要跟他正面对峙，基本没胜算。说实话，丽丽，我对你这个案子毫无把握，只能帮你在程序上略加指点，使你少走弯路。一般情况下，这种家庭纠纷被称作家庭内部矛盾，一般人不会选择报案，更不会起诉。就是报案了，如果没什么大事，警方也会酌情给出建议，作为民事调解来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我见你小姑子这态势啊，明显不想这样处理。
1: 就照你刚才所说的，你再帮我想想，我还能做点什么吗？啊！
0: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恳求人家手下留情，撤销诉讼。这个刘律师既熟悉法律程序，又熟悉人脉。如果咱把矛盾上升到法律高度，那这事真不好说。
1: 不是，现在求情已经没有用了，我想尽了我所有的办法，我把明玉他爸都弄去跟他求情了，但是他就是说不行啊。
0: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主要还是看人家受害者主观意愿。
1: 我求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你说。
1: 我想去看守所看看明成，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哎，
1: 他在里面过得好不好。
0: 你就别去了，你去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吧？你这样听我的啊，你现在就回婆家，动员他所有的亲属，咱全部向人家赔礼道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咱3次，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争取让他松动，要不然这事儿没法办。
2: 大嫂，你是把我当小蜜照顾呢吗？
3: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味道，所以一弄了一甜一咸一块拿过来，当然肯定没有小石那儿的饭好吃啊，只能委屈你了。
2: 特别好喝。
3: 明月，给爸买房子的事儿我不想管了。
2: 怎么了？
3: 爸他说他想马上搬出来，怕朱莉赶他走，你说这有可能吗？我是看好了几套房源，但是我得花点时间去搞搞价钱。可是爸今天跟我说他必须这一两天就要搬出来，还说不是钱的事儿，别让我考虑钱，那价高就价高吧。我现在是替明哲给苏家买房，这又不是买水果贵个一两块钱的，如果这钱花多了，将来他们两个兄弟会怪我的，我真的担不起这个责任。
2: 早上爸来找过我，想为苏明成求情，我给拒绝了。估摸着就是朱莉让他来找我的，他没说通我，所以才惧怕朱莉赶他走了。
3: 反正我想好了，让你大哥回来管这个事儿，我不沾手了。
2: 你带宝宝回上海吧，苏家的事儿能不插手就不插手。

0: 喂，爸，怎么了？
1: 那什么，那吴飞给你打电话说没说呀？
0: 啊？吴飞没给我打电话啊？说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现在是心情比较复杂，我想起什么说什么吧啊。首先我不能在明成家住了，我看这丽丽现在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
2: 今天在医院呢，她直接
1: 就冲我发火了，我看她没准一会儿回来

0: 他就能把我赶出家门去。
1: 爸，放心吧，以我对朱莉的了解啊，他不会这么做的，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的。
0: 放什么心？不会赶出家门。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他就开始逼我了，昨天晚上他就逼我写什么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你说这不是逼我走，这是什么呀？
1: 哎呀，爸，你别着急，你别上火啊。
0: 苏明哲呀，苏明哲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2: 我看你老婆无非她是不想给你爸买房了，你赶紧回来。

0: 喂，
1: 喂，菲菲啊，你怎么又不愿意给咱爸买房子啊？什么情况？
0: 什么叫我不给他买房？你爸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朱莉要赶他出门，不让他住了，然后又说看着你好像不愿意买房子了。
0: 这事儿前前后后我都看见了，你爸就会演戏吓唬你。朱莉赶他出门，朱莉是那样的人吗？啊，真是太可笑了，我真没见过这样的夫妻。明成跟明玉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他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只想赶紧搬出去逃避。
1: 哎呀，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啊。我爸这辈子也没担过什么大事儿，其实想想挺可怜的。
0: 什么可怜啊？现在想想，当初你妈说你爸不能坐飞机，不肯飞美国来照顾我生孩子，
2: 这也不一定全是你妈一个人的主意。看眼下，
0: 你爸对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都觉得心凉。这样的一个公公，他怎么会考虑到我一个儿媳妇的死活？
1: 哎呀，菲菲，我们家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再添乱了，好吗？
0: 行行行，我活该行吗？我活该自己受委屈，我活该留下来管你们家这摊子事，落不到一点好，还落了一身埋怨。
1: 我没有埋怨你。
0: 我跟你说不清楚，等我回上海来再跟你讲吧。我现在就回明玉的公寓收拾东西，带小咪回上海。
1: 也行，你先回来吧。哎呀，我们家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复杂，还是我来处理吧。啊。

0: 丽丽，明成真的会被判刑吗？
1: 只要明玉她不肯撤诉，明成肯定会被判刑的。妈，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你说万一明成被判个一年半载的，这往后我们俩的日子还该怎么过呀？再说了，明成他在里面怎么待呀？他吃不了这些苦的，怎么办呢？
0: 是啊，明成又没吃过什么苦，他肯定扛不住呀。老朱，你别晃来晃去行不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1: 没有别的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明玉。
2: 丽丽，我觉得你再去趟医院看看明玉，再给明成求求情。
1: 爸，我去过了呀，他根本不肯见我。
2: 这种时候啊，脸皮就得放厚，不管谁拦着你，你就往里冲，只要见上明玉说上话就有希望。
0: 你爸说的对，
2: 别再犹豫了，听我的啊。
0: 丽丽，要不妈陪你一起去。
1: 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去干嘛呀？
2: 丽丽，听你妈的。你妈说的没错，她可以冲你发火，总得给长辈留点面子吧。
0: 就是啊，丽丽，你自己去妈更不放心。我今天就豁出我这张老脸去求她，她不给苏家人面子，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2: 对，就这么定了，
0: 我和你一起去。

0: 中央部在这儿，现在只要让他按时吃药，好好养着，多注意休息，然后多喝水。嗯，好，好。
1: 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来找我。
2: 谢谢啊，不客气。你又来了，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跟明玉说一声，我们只是想来看看他。
0: 不好意思啊，现在不方便探视。
2: 小姑娘，我们是明玉的亲戚，我还特意给明玉帮了些汤，想让他趁热喝。那你帮着问问好吧。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明总他正在休息，任何人都不见，你们还是请回吧。行，那让明玉先休息，我们就在这儿等他，等他醒了你告我们一声，我们再进去。你们要是想等，就等着吧。
2: 妈，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现在您相信了吧？您看看人家这些态度，就是不想见，躲着咱们呢。我上次来呢，也说是睡着了不见，这一次来还是这样。咱们等到什么时候都见不着的，走吧啊，走吧走吧。
1: 丽丽，
2: 不管明玉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也一定要见他。今天等不到，我明天等，明天等不到，我后天接着来等。他总有出来的一天。
1: 没必要这样啊，丽丽，听我的。小心，那咱们进来吧，
2: 请吧。
1: 明玉，
3: 阿姨来了。
2: 凌晨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0: 这也太……坐吧。你看这都成什么样了，还有块好地方吗？明成这孩子，我要见到他，一定抽他两巴掌。这，明玉，阿姨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对不起啊，阿姨替明成。
4: 给你道歉，阿姨，阿姨您别这样，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明玉，我今天是真诚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二嫂。
4: 有时候对不起，应该我先向你道歉。沈金那件事情是我们集团内部斗争，我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明玉，沈金那件事情我不怪你，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明成。 不管怎么说，那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是我没有管好他，你这怪我。但是我也想求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好不好？只要你原谅他，他放出来了，我一定带他来当面向你道歉，行吗？
1: 明玉，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苏明成真是好夫妻，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太太，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你们都那么理解他，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方式。苏明成现在已经交给警察处理了。 也许他经过这么一遭，才能心智成熟起来吧。
2: 明玉，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1: 阿姨，
2: 样就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3: 林玉，阿姨今天也是求你了，我真不是为了苏明成，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2: 我知道了，谢谢你们来看我。苏明成我已经管不着了，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等待处理的结果。不好意思，我这伤口又开始痛，我得休息，我就不送你了，阿姨。
3: 那你先休息，我们明天再来看你啊。阿姨给你再做点饭，今天煲的汤你想着喝。
2: 阿姨，我没胃口，不用浪费了啊！我这也有同事照顾。哎
3: 呀，外人怎么能照顾得好呢？还是我跟丽丽来啊。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吧。

0: 弟弟，妈今天可领教你这个小姑子的厉害了。听她那客客气气的说话，简直比破口大骂还损人呢。这哪是说哥哥呀，简直就是数落孙子呢。
1: 他们兄妹俩从小就这样，一直关系都不太好，简直就是针尖对麦芒。其实明成就是傻，他哪是明玉的对手吗？
0: 明成这么被人看不起，妈真替你难过。你说你自己哈，花一样的漂亮，要学历有学历，要专业有专业，却要为明成受委屈。臭小子，真是把牢底坐穿，妈都不可怜他了。
1: 行了，妈，别说了，我心里不舒服。咱们回去想办法，走。

0: 师。
1: 哎，大嫂。哎，这是今天的餐。
0: 谢谢。那个，我今天就要跟小咪回上海了，所以以后就不用麻烦你再送餐了。
1: 今天就走啊？
0: 嗯。
1: 啊，早知道我就做一些小咪喜欢吃的，让你们在路上带着吃。
0: 谢谢你，已经很麻烦你了。
1: 嗯。这两天都没有明玉的消息，她还好吗？
0: 她这两天挺忙的。
1: 啊，也是，每次都忙没时间吃饭，我还跟他讲要找时间休息呢。啊，小咪，
0: 快叫叔叔好。
2: 叔叔好。
1: 你好，你们今天就要回上海了吗？
2: 嗯。
1: 那叔叔走了，那我先走了啊。
0: 小诗，嗯，有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
3: 见到刘律师了？
4: 刚刚聊完。
3: 怎么说？
5: 明玉啊，就以你的伤势来看，你二哥已经构成了伤害罪了。如果你执意要上诉的话，那你二哥在牢里的时间可得按年算了。
4: 就我们建议啊，
5: 要不你撤诉，再拘他5天时间，
4: 让他把所有的医疗费用都赔了。你
3: 我被打成这样才拘5天是吧？
5: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啊，你二哥如果真的成了刑事犯了，那就算有案底了。
4: 他以后的生存啊、就业啊、办事儿都会受到影响，
5: 甚至他连他的子女以后

0: 都会受到牵连。你说你就算不为你哥嫂考虑，你得考虑一下你们家的后代吧。
1: 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0: 哎，你要生气千万别怪我啊，这都是老刘的意思。
2: 十天，至少十天。
0: 十天啊，没这必要吧？我觉得五天就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了。
2: 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0: 要不我现在去医院跟你当面谈吧。
2: 我很累，我不想见任何人。你们就按我说的去办，否则的话我就该注意了。
0: 行行行行，都听你的，听你的啊。

0: 你先别着急打电话，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你是有办法了吗？
0: 我听你妈说呀，明玉伤得挺重的，我忽然想起这林城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哎，你们俩生活这些年，他对你没动过手吧？
1: 你想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哎，他要是对你动手，不能瞒着我，我可不允许任何人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1: 哎呦，爸，这个真没有。明成他平时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更别说凶我，还跟我动手了。再说了，以前他妈在的时候呢，只要我们俩吵架，他妈都是去骂他，说他不好的，都是护着我。
0: 但问题是，他妈现在不在了，谁能保证以后他会不会呢？他如果动你，我弄死他。

0: 谢谢。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伤成这样？
0: 谢玲问了，你帮我打辆车行吗？我出去。
1: 都伤成这样，你还要去哪？在医院待着吧。
0: 我真不能在医院待着，每天找我求情人太多了，我在这待着只会更痛苦。哎呀，你要不管你别拦着我呀！你这，你让人我自由。哎哎哎！

0: 喂，朱莉啊。
1: 大哥，你能联系到大嫂吗？我给她打了几通电话了，她都不接，她去哪儿了呀？我想让她再陪我去找一趟明玉。
0: 你大嫂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车上。
2: 大嫂回上海了？
0: 啊，
2: 不是，她怎么能这个时候回上海呢？明成还关在你里头呢，你大哥，你这让我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你大嫂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不容易，而且她留在那儿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2: 大哥，那就只有你了，我求你，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回来一趟吧，好不好？你帮帮我，
1: 你帮帮明成好吗？
0: 那个朱莉，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你说我常年待在国外，这国内啊没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你想让我帮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2: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管了是吗？大哥，我问你啊，他苏明昌是不是你们苏家人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苏家人所有人都不管。
1: 我爸我妈比你们
2: 还着急，你们苏家人怎么能这样呢？
0: 朱莉，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冷静点。
3: 这样吧，这样吧，我待会儿啊，我再给明玉
0: 去个电话，替明成求个情。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好，拜拜，拜拜。

0: 总算清静了。
1: 饿了吗？
0: 嗯。
1: 家里有什么？
0: 不知道，你自己看看吧。厨房在那边。
1: 厨房？
0: 嗯。

0: 来，尝尝。
1: 好香啊！这是方便面。
2: 在里面就找到两包方便面啊。鸡蛋什么时候买的？还能吃吗？
1: 能吃。还有这个，
2: 这油条啊，你们蘸点汤吃啊，试试。
1: 嗯，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方便面了。给你点赞。
2: 哎，你要不要跟我说到底谁干的？行，你不说也可以，我早晚会知道。到时候咬他一条腿。
1: 真的？这事儿你别管，我已经报案了，人已经在看守所了。
2: 到时候出来还是要打一条腿，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

0: 酒耐用，安全稳定。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倒霉了。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8: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送我了，
5: 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

0: 你不说也可以，你早晚会知道，到时候咬他一条腿。
1: 真的？
0: 嗯。
1: 这事儿你别管，我已经报案了，人已经在看守所了。
0: 到时候出来还是要他一条腿，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哎呦，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0: 啊，嫂子和宝宝怎么样？到了吗？
1: 还没有，快了。
0: 哦，大哥有事找我啊？
1: 是这样的，朱莉给我来了个电话，她希望我替明成向你求个情。
0: 大哥，朱莉今天和她妈一块到医院找我了，她爸也去过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聊了。
1: 不，大哥还得再多说几句。那个朱莉今天冲我发火了，她说咱们苏家闹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她一个外星人来管，非得让我管。可是你也知道，大哥现在回不去啊。
0: 那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没关系，那是我和苏明成之间的事情。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太过分的。
1: 哎，明月，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
0: 不如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啊，咱不冲着朱莉，就冲着咱爸，好吗？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0: 大哥，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你别管了。
1: 可咱爸现在闹腾的不行，一会儿一个电话打给我，他非说朱莉要赶他出去。
2: 他现在马上搬家。
0: 大哥，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想聊了，行吗？
1: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大哥呀？你和明成闹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当大哥的能不管吗？
2: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1: 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2: 再说了，你要是真的
1: 不放明成，回头把咱爸气病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大哥，你说这些话是想让我被苏明成白打一顿吗？
3: 什么
0: 亲兄妹，什么自己人就无所谓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我也从来没有把苏明成当亲哥看过。
1: 哎，不是，

0: 你二哥干的。
1: 怎么？你也想像别人要来劝我吗？
0: 你想怎么做？
1: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0: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他们都劝我嫁一何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0: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1: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0: 先把明成给放了。
1: 你把他放出来，我拉他上你面前来，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
2: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
3: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2: 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0: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1: 是啊，放出来，现在就放。
4: 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雅琪啊，哎，我等会给你个地址啊，你帮我带一些菜过来。你去市场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当季的蔬菜，哎，然后排骨、鲫鱼，还有多利的葵花籽油，对，哎，刚刚那个排骨啊，要金排啊，好，你等一下，地址啊，地址，我一会发定位给你吧，

0: 哎，老板。
1: 哎，你好。
0: 这鱼都新鲜的吧？
1: 对，都是新鲜的，
0: 今天捞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又来两条吧。
1: 好嘞，好嘞。

0: 睡醒吧。
1: 请问你们找谁啊？
2: 我们找这房间的病号。
1: 他昨天晚上就出院了。
3: 出院了？
1: 出院？他都伤成那样了，怎么这么快出院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3: 我说让您不要来吧，您非要来，人家出院就是为了躲咱们呀。
1: 他躲咱也得找啊。
3: 怎么找？去哪儿找？
2: 给明玉打电话，我来跟他说。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2: number you dialed
4: is power off.
2: 走。
3: 走，去哪儿？哎呀，
2: 走吧。

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鞋柜的收纳区。那再往里走，我们

0: 爸，爸，我妈来了。
1: 爸，我进来了啊。
0: 苏大强。
2: 嗯。哎呦，今天我来了。事儿办的顺利吧？都解决了吧？
0: 解决什么呀？你那女儿现在连踪影都没有了，医院家里都没人，手机还关机，这不成心躲我们吗？
2: 哎呦，这个名誉，这是干什么呢？你说这还，这还玩失踪了啊？
0: 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或者有没有他其他家的住址，赶紧给我们。
2: 我还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址，我连他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以前要找他吧，我就是打电话，是吧？丽丽可以作证啊。
0: 你是他爸，你连他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他连干什么工作的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有钱。
0: 哎呀，我不管，你想办法联系上他。
2: 千金魔，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呢、啊，我无能为力呀、啊！我
0: 什么叫帮我们啊？啊，这是谁家的事儿啊？啊，苏大强，你把状况搞清楚好不好？你儿子在里面待了三天了啊，你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他要在里边真有个好歹，那大家责怪的也不是我们，而是你。找不找明月，救不救明成，你自己看着办吧。听见没有？
2: 我听倒是听见了。我
0: 想办法给他打电话，好不好？联系上他，快点，快点，打电话！
2: 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丽丽，你妈吃饭没有？不行，我先给你妈买点吃的去。
3: 哦，我们都吃过了。
2: 真吃了？
0: 嗯。你快点啊！
2: 啊。

0: 这么香啊。
1: 来，给你熬的养生粥，还给你煎了两个鸡蛋。啊，昨天我打电话给阿奇了，请他帮我买点蔬菜啊、鱼啊、肉的，终于把你冰箱塞满了。嗯，
2: 哎，中午你要吃鱼还是排骨啊？
0: 随便。
2: 随便，那我就自由发挥了啊。
0: 好啊。
2: 你先吃啊，帮你打个果汁。

0: 要是你能一直帮我做饭吃就好了。
1: 可以啊。
0: 你贵不贵啊？
2: 你付得起。
3: 打得通打不通我就不知道了啊。他有的时候接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咱们打打试试。

0: 你爸，接一下吧。
1: 喂，
2: 明玉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出院了？你说你这一身伤的，你别让爸担心呐。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医院？
2: 我刚才去看你了，医生说你昨天晚上就出院了。你说你这，你在哪儿呢？啊，你爸去看看你。
1: 您想看我呀，还是别人想看我呀？
3: 我要没猜错的话，
1: 这电话也是别人逼着您打给我的吧？
2: 没有，不是，我真是去看你了。
4: 你要不你给我个地址，
2: 爸过去找你说说话。
1: 又想聊宋明成的事儿啊？行，我听听，今天又有什么新说法？
2: 明玉啊，你和明成都是亲兄妹。要不这事就算了吧，你看他怪可怜的。
1: 您把事情搞颠倒了吧？啊，苏明成打了我，您该同情的是我，不是他。
2: 爸不是不同情你，啊，爸这不是也想去看看你吗？但你们毕竟是兄妹，你都惯他这么长时间了，你气也该消了吧。爸说句不该说的话，做事不要太狠呐。
3: 我狠？
1: 我侥幸没被苏明成打死，那不是因为他手下留情，
3: 那是因为我苏明玉命大，我
1: 才是整件事情的受害者。你们反而跑过来谴责我，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
2: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你躲起来了，清静了，他们现在都来逼我。
4: 啊！我说我
2: 管不了你的事儿，他们都不信。我这血压还高，我哪受得了你们这么大事刺激啊？你不管明成死活，你还不管你爸了？
4: 明玉，我告诉你啊，
2: 你要是再不松口，你爸也得让你们折腾到医院去。
1: 爸，我这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真把我惹急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2: 明玉，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就别让你爸这么为难。你说说你到底在哪儿？我和丽丽还有亲家母一块儿去看看你。
4: 他们还要向你当面赔礼道歉呢，啊，然后顺便咱们坐下把这事儿说。
5: 你干嘛提我们呢？你。
2: 那都说到这份上了，能不提吗？不是，清静母，你这话写的得是这太狠了，你
5: 这狠什么呀？狠什么呀？这是事实啊！我们为谁呀？啊，我们为谁呀？为谁呀？
1: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苏家人做事的风格。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他们只在乎苏明成要不要去坐牢。你等着吧，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就是我的家，我就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逃都逃不掉。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几天家里打来电话，我帮你接吧。
1: 你就别趟这浑水，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我中午想吃鱼。
0: 这么突然？
1: 吃鱼。
0: 好，中午吃鱼。吃饱了？
1: 饱了。
0: 哎，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鸡蛋啊？啊，

0: 喂，又有什么指示啊？
1: 柳青，我改主意了，你今天就把宋明成放了吧。
0: 今天？哎，我没听错吧？你不是说十天吗？怎么就变了呢？
1: 我让你放就放，你哪那么多废话？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对嘛，我早跟你说了，你就应该这么做。毕竟啊，
0: 你们是一家人，看来我说的话你是听进去了。行，我给老刘打个电话啊。
3: 对，
1: 你跟刘律师说，我们可以撤诉。
0: 不是，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对吧？
3: 听不懂我的话吗？
0: 好嘞，明白了。

0: 喂，朱莉，我可以撤诉。
1: 爸，妈，李天宇答应放明成了。
2: 啊？
3: 是吗？
2: 真的？
3: 哎呀，太好了。
2: 这明宇终于想通了，丽丽，你赶紧给他拨通电话，我得谢谢他。
3: 哎呀，电话就别打了，一会儿咱们买点东西，当面谢人家。
2: 你爸说的对。
1: 那行，你们赶紧去买东西啊。明宇跟我说，一个小时以后看守所门口见，我就先赶过去接明成了。
2: 别，咱们一块儿去。老朱，快点快点换衣服，换衣服。
4: 好好好。
2: 哎呦，一起去啊。

0: 莉莉啊，啥事儿啊？
1: 李毅刚打电话过来说答应放明成了。
0: 真的？你确定吗？
2: 我确定，真的，我现在就去接明成。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爸刚才打的那个电话还是起作用的吧？啊，丽丽。哎呀，这个明玉呀，也是个讲理的人啊，他还是给他爸这个面子的嘛。
2: 是啊，爸，那我现在去接您啊。明玉说了，让我一定带着您一起去接明成。
0: 明玉真这么说的？
2: 啊。
0: 哎，丽丽啊，你就别回来接我了吧。
2: 不接您，这什么意思啊？您不去吗？
0: 既然放出来了，我就不去了啊！我把家里边收拾收拾，明成回来了也舒服点。
3: 你们去吧。
2: 好吧。
4: 丽丽，丽丽，走吧。
2: 啊，走。
0: 他回来了，我走。

0: 你们谈吧。
1: 苏先生，根据我们的协议，只要你当众检讨，我们就撤诉。你开始吧。

0: 忏悔书，我怀着愧疚和懊悔的心情向苏明玉表示诚恳的歉意。不论事情的对与错，不论苏明玉如何用言语侮辱我、诋毁我，我都不该动手打人。我感谢看守所的同志对我的教导，我今后一定努力改正。
1: 这就是你的道歉。
0: 那你还要怎样？
1: 我知道你会这么敷衍我。把这个念了。

0: 你要干什么？
1: 你想反悔吗？
0: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1: 我不接受你这样没有诚意的道歉。你要想出去，就把这个念了。你要不想出去，我现在就去告诉朱莉，她不用等你回家。
2: 苏先生，我们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和解，我们就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你自己做个选择吧。

0: 叫苏明成，我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野蛮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
1: 继续。
0: 反而一直在做家里的寄生虫，毫无廉耻之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搜刮父母的血汗钱，导致父母生活拮据，自己却挥霍无度。作为哥哥，我从小到大欺负亲妹妹，压榨妹妹的生存资源，还不以为耻，从未有一天尽到做哥哥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

0: 总是在各种场合污蔑诋毁他。啊，我幼稚，我无知，自私，无耻。
1: 继续。

0: 愧对于父母的养育。
1: 愧对于亲人的期待，不配做一个儿子，不配做一个哥哥。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恶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感谢苏明玉宽宏大量，感谢他还给我留有一些自尊。

没有执意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向他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苏小姐还满意吗？很好。我的当事人接受了你的道歉，并留视频作为证据。如果以后你再有过激的举动，我们仍然保留对你重新上诉的权利，并会把视频公之于众。

0: 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丽丽，别着急。明玉，明玉，阿姨真是要谢谢你这么宽宏大量。
2: 是是是，明玉，你放心，明成出来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教育他。那什么，我们还买了一些营养品。
3: 不用了，谢谢叔阿姨。
0: 明玉，明玉，
4: 我去开车。
0: 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谢你能够改变主意放明成出来，谢谢你。
3: 我改变主意不是因为你们劝我，是因为我不想再听你们劝我了。

0: 孝敬父母的义务，反而一直做家里的寄生虫。
1: 喂，大嫂。
2: 喂，林月。哎，我听你大哥说爸给他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你把明成放出来了。
1: 是的。
2: 那你怎么样啊？我跟大哥都挺挂念你的。
3: 出院了。
2: 出院了？你现在能出院吗？
1: 幸亏出院了，要是还在医院，我这会儿动不了呢。
2: 哦，那你还是得多注意休养啊。啊，明月，你现在方便吗？大哥想跟你说话。
3: 不用，
1: 我不想听他的教导，也麻烦你转告他，苏明成已经回家了，他就放心了。
2: 啊，好。明月，我跟小咪可能不能再回苏州看你了，因为我们订了后天的飞机回美国。你自己以后一定要多保重，多休息，别太着急上班了。
1: 这次也送不了你们，咱们下次再见好吗？
2: 嗯，好。
4: 哎，你怎么挂了呀？
2: 明玉不愿意跟你说话。
4: 不爱说就不说，他这个人啊，就是要强好面子，不想听我说这些安慰的话。哎，菲菲，通过这回这件事，你是不是看明白了？苏家离不开我这个老大，要不是我给明玉打电话，明玉能把明成放了？我爸亲自求到明玉的门上，他都没答应，所以这个家离不开我。
2: 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你的本事让明玉放的人，我更没看出来你出面就能管好你们苏家的事。
4: 怎么总给我泼冷水呢？
2: 我不是跟你泼冷水，我只是想让你清醒清醒，在你们苏家的问题上别太自以为是了。
4: 行行行，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哎，你说明成把明玉打成那样了，到头来明玉还是把明成给放了，他得使多大的劲儿才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4: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嘛，还能怎么样呢？现在多好啊，明玉出院了，明成回家了，老爸也安心了，我这才能好好的去工作嘛，对不对？当然了，我最心疼的还是你。你说你跟宝宝回到美国该怎么生活呀？啊，
2: 勤俭持家呗。苏明哲，我跟你说清楚了啊，你们苏家那就是一滩浑水，别我一回去，你回到家里又老大一时膨胀，什么事儿都管，什么钱都花。我这次是看明白了，你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还有你妹妹，那办起事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对于你们苏家的事儿，你要管可得悠着点管，记住了。
4: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明成回来了。
1: 明成啊，把脏衣服脱了去洗洗啊。哎，就脱门外吧，去晦气。
0: 明成，明成，那个我，那行，你赶紧洗完澡就出来吃饭啊。妈，明成他已经去洗澡了，那咱们就给他做点好吃的。
2: 好啊，那我帮你，
1: 我去做。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3: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潮旧怨，家事难断。
7: 人父母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9: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2: 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
14: 而不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言。情连而成家，人聚而成宴。
15: 一饮一宴，一粥一饭，人间至味，还是家宴。
1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

0: 我是吴刚，中国家宴酒馆的老板。这个酒馆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个为食客提供食物的地方，更是他们心灵的避风港，是故事的集散地。
1: 都怪你慢吞吞的，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淋这场雨。
2: 哎呦，是谁丢三落四的把伞落在酒店了？多大年纪了，还一天到晚风风火火的。
3: 外边下雨了，擦擦。
2: 谢谢谢谢，
3: 别客气。
1: 今天出发的时候就误了火车，都是因为你喝茶。
2: 那是普洱，要第三泡才最好喝。残月清风发嫩芽，红尘森柏映朝霞。苍天雨露生灵气，鹤野奇葩韵秀华。
1: 都淋成落汤鸡了，你还有心情念诗？把箱子里的衣服去晾一晾，马上都生霉了。
3: 那有衣架，要不然在那晾晾。
2: 老板
4: 来了。
2: 有素菜汤面吗？
4: 有。
1: 我要吃辣子鸡丁，越辣越好。
4: 行嘞，素菜汤面，辣子鸡丁。
2: 吃完饭我们俩计划一下下一站，要不我们去苏州园林，古色古香的闲庭信步，适合慢慢欣赏。
1: 苏州园林有什么好看的？我要去张家界，我要去爬山。
3: 这是辣子鸡丁。
2: 谢谢。
3: 这是您的汤面。
1: 谢谢。
3: 又闹别扭了。这样，你们二位慢慢吃，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边吃边听，行不行？
2: 好啊，
1: 好啊。
3: 你们二位一定听说过大唐年间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吧？
2: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爱女，上官婉儿是武则天一手栽培的巾帼宰相。
3: 对，
1: 电视剧里都看过，谁不知道？
3: 他们二位啊，和你们二位一样，也是相处多年的好姐妹。话说公元713年的七月，大唐查案朝，唐玄宗派兵来追杀他的政敌太平公主。

攀藤招异客，掩桂斜幽情，水中看树影，

星，朱尘元蛇，玉碎连城，斧沾松甲，静听焚营，千年万岁，浇花送生。人已去，没有残。红梅傲风雪，青梅半影。

0: 叫什么？
1: 奴婢上官婉儿，叩见公主殿下。
0: 原来你就是婉儿，我听母后的宫人说你认识字，喜欢读书。对了，今日母后恰巧送了我这枚书签，你爱读书就送给你啦。来，拿着。
1: 奴婢谢过公主殿下。
0: 嗨，别老是奴婢奴婢，陛下陛下的，听着怪别扭的。我们年龄相仿，我叫你婉儿，你就叫我太平吧。
1: 奴婢谢过公主殿下。太平，
0: 这才对嘛。你瞧这书签背面还有梅花呢。婉儿，这永巷里闷死了，我们去朱雀门看花灯。有我呢，不要怕。
2: 殿下，天后与大臣正在议政，我还得回去抄录作案。
3: 你叫我什么？
2: 太平。
3: 这就对了。
2: 太平，你拽我出来有何事？
3: 那些大臣当年我母亲封禅的时候便百般阻挠，如今我在朝堂上，他们又是吹胡子瞪眼睛的，我早就看不惯了。倒是你，我不想让你看他们的脸色。
2: 当真如此？
3: 知我者婉儿也。婉儿，陪我去看梅花。
2: 暮春时节岂会有梅花？
3: 你在宫中待太久了，都不知道外面的风景。去年冬天大雪，今年倒春寒，梅花开得正好。
2: 暮春逢佳月，上似爱芳尘。郊外青草密，红梅何处寻？
3: 是啊，再过几日就是上巳了，我想组织一场宴会，去看暮春的梅花。走吧，婉儿，你一定要帮我办一场不一样的上巳宴。
2: 碧螺，秉属用面为之，终有限。听说芙蓉园里结了樱桃，我们何不做一道樱桃碧螺？
3: 樱桃碧螺，
2: 温水烫面，掺入生粉，生熟揉匀，做成两张水晶皮，用樱桃泥做馅，蒸熟即可。

0: 新人春歌有韵，杜鹃竹里鸣，梅花落满道，烟女游春远，罗长夜芳草。明日我们赏梅花，自然要有梅花糕。
1: 梅花糕，
0: 糯米磨粉，浇入牛乳，佐与石蜜，揉匀，醒透，搓条，切断，压入梅花圈模，用蜂蜜刷匀，蒸熟即可。

0: 此刻竟有荔枝，
1: 这是上食局腌制的荔枝，
0: 堆盘荔枝满，料池乳酪香，细磨冰如雪，点酥油其芳。若是我们能从冰窖中取一些藏冰，将这荔枝做成荔枝酥山，一定能为宴会增色。
1: 荔枝酥山，
0: 荔枝剥壳去核，冲捣取

0: 汁，与牛乳和蛋黄同煎，用火煎成酥酪，冰块磨粉，堆如蓬莱仙山。将荔枝酥酪浇冰山之上即可。
1: 火炙酥酪与冰山相融相合，这不正好是你与我吗？性格截然不同，又能拥有一种平衡。你这女学士穿得像那抄写匠一样，为了我们的宴会，你一定要打扮一番。

这间蜡鞋的颜色艳丽，极适合殿下。这件印金的太过于招摇，我穿恐怕不太合适。

0: 护子绿剑曲，加携百褶裙，宝花纹裙，鱼鳞裙。殿下还真是把自己最喜欢的裙子都送过来了。这件颜色清雅，不如就试试这件吧。你们都笑什么？
1: 太平殿下说了，这件最适合，你一定会选黄色的，快试试吧。

蜜蜂叶而为卧，泥翠草而成荫。亲人游春编树叶为帐卧，殿下有这么多衣裙，何不结衣裙为帐卧，于帐卧中设宴呢？宴会的名字就叫群卧宴。

0: 今日的宴席真真的特别呀！
1: 太平宴席特，日常宫里见不到呢。可真没想到，衣裙也能做装饰呢。可不，我看帖子上说，今儿个是群卧宴，还好奇呢。这般雅致，倒衬着春日景色。太平殿下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呢。这樱桃碧螺，酸甜可口。 梅花糕入口绵软，不知今日这茶又是什么好茶呢？
2: 哎，你们看，今儿的茶是我亲自烹制，必是你从未喝过的。

0: 婉儿，尝尝我亲自煮的荔枝红茶。甘香滑润，这茶中融入了荔枝香，香而不涩，甜而不腻。
1: 当然，这是我亲自煮的荔枝红茶，自然可口。来，好酒，
0: 是好茶。
1: 一目春风，万花开。今日高兴，我们都到花园里，各自采摘自己喜欢的花朵，来个豆花如何？
2: 好呀。

0: 洲美人，月季似是常见，红艳绽放，宛若美人不老。
1: 桃花春风起，粉黛映青山，风起红颜散，余香满人间。
2: 太平殿下，不知您采的是什么花呢？
3: 红梅，红梅乃春光第一枝，凌寒而开，可与万物争艳。婉儿，你这青梅定是比不过我吧？
4: 太平，我这青梅定然是比不过你的，我却甚是喜欢。红梅傲风雪，青梅半影开。这青梅虽然不能与万物争艳，但它花与枝叶共生，在万花丛中悄然绽放。因为不争，所以不败，这便是它的自存之道。
3: 那你说谁胜呢？
4: 要我说，梅花胜。
5: 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群卧宴，既浪漫又雅致有趣。
6: 对，二位看啊，这个开元天宝仪式上是这么记载的：长安侍女游春野步，与名花则设席及草，以红裙地香插挂，以为宴卧。
7: 说通俗一点。
6: 通俗的话说呀，就是大唐长安城的女孩子出城郊游，遇见名花，就在旁边的草地上铺上草席，用自己的裙子做成帐篷，在帐篷里边设宴，品茶品酒赏花。这种仪式啊，在当时特别流行，这个宴就叫群卧宴。哎，就像二位现在晾的衣服，像不像就是二位的群卧宴呢？
7: 后来他们俩怎么样了？
6: 哦，后来呀，没过多久，这太平公主的母亲武则天以太后之争，并阻止了一场宫廷的政变。武则天发现政变的名单里面有上官婉儿的名字，武则天大怒，赐予上官婉儿行刑。
8: 上官婉儿，你明知有谋反之事，却胆敢知情不报，罚你情刑，记住这个教训，回到你来的地方跪着思过去吧。
3: 婉儿，你受小人诬告，母后冤枉你，为何不辩解？
4: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本就无愧于心，自不需多言。天后谕旨，婉儿要在此罚跪思过。
3: 婉儿，你说你喜欢青梅，因为不争，所以不败，但你这样委屈自己，岂不让那些小人得逞？要我说，管他什么青梅什么不争，还是我那红梅好，无关风雨，我自傲然。
4: 这道疤就是我的教训。可是这让我以后如何面对大家，又如何在天后身边做事？

这朵红梅不光是为你遮住疤痕，而是有我在，就不要怕了。

0: 太平，我们终究不一样。
1: 是不一样。你执意要跪，我就不再劝你，但我太平绝不会跪下。我是要做我母后那样的人，否则这深宫之中无人能保护你。

0: 我今日化的红眉妆真好看。
1: 哎，你那也好看呢。
2: 你们额间为何如此？
3: 前几日太平公主命人给奴婢送来图样，让我们都按照图样装扮起来。今日一见，周荣也化了红眉妆，果然是当今最流行的妆容呢。
0: 听闻这坊间女子都得了红眉妆的图样，都赞这妆容好看呢。

0: 老儿聪慧，有学识，先后给武则天和唐中宗做过秘书，没过多久就当上了最高级别的女官，还封以昭容。这太平公主呢，势力越来越大，好几个宰相，那都是她提拔起来的。这俩姑娘真带劲儿。是，但是太平公主看错了人。
1: 收缴上官婉儿所有物品，
2: 派人收集整理婉儿的诗词。我未能护她周全，但雁过留声。我要让她在世界上留下些什么？

0: 候恰巧送了我这枚书签，你爱读书就送给你啦。来，拿着，我们去朱雀门看花灯。
1: 要我说，梅花省，
2: 否则这深宫之中无人能保护。
1: 红梅傲风雪，青梅半已开。
3: 故事讲完了，二位的菜也凉了，我去给二位上一道菜，稍后。来了，这道菜啊，在群舞宴里面叫苏山。我们的做法呢有所改动，把酥油加热，甚至到融化的时候，滴入蜂蜜，搅拌均匀，浇在上边。酥油冰沙，相得益彰。就和刚才我讲过的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一样，两个人的性格一动一静，但是相知相惜，相互关爱，相互滋养。二位慢用。
4: 酥油冰沙啥？
5: 相得益彰。亲爱的，其实我特别欣赏你对生活那种热情，你一直在感染我，也让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了。
6: 有你在，我的生活都充满诗情画意了，我身边的景色都美了。走，我们去看园林，
5: 然后我们去爬山。
6: 走起，
5: 走。
7: 哎哎，二位，
3: 菜还没吃呢，
5: 别浪费了，
6: 打包。
7: 好，打包。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情连而成家，人聚而成宴，一饮一宴，一粥一饭，人间至味。

0: 拆台呢。
1: 不是说客流量很大吗？人呢？我看苍蝇都懒得光顾吧。
2: 不会要倒闭了吧？
0: 您到底是哪位啊？我怎么得罪您了？
3: 妈，你怎么来了？哎呦，
1: 你窝在这里能成什么气候啊？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跟我走。
3: 我不走，老板对我真的很好，不仅毫无保留地教我做饭，还教会了我很多人生道理。他支持我的理想，鼓励我创新，是他让我找到了追寻梦想的信念。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就要留在这里。
1: 看你这模样，好像还真成长了不少。可是这里到底有什么好呢？
3: 这里有人间烟火气，还有古往今来的人生况味。
4: 来来来，娘子，把太宰一下啊！
5: 快快快，
4: 你别乱跑啊！
5: 要喝点，要喝点。

0: 哎，陆先生，陆先生，这川芎炖鸡还是您的主意？
1: 川芎蒸子鸡，补血补气。陆先生，您和当初可不一样喽。哎，您还记得刚来的时候吗？

0: 苏先生，您快点儿。
1: 公元759年，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大唐盛世摇摇欲坠，人民颠沛流离，蜀中大乱，杜甫被迫一路逃难，来到梓州生活。
0: 杜先生，这都什么时辰了？您快点儿。
2: 啊，来了。
0: 杜先生，到了。

颠沛流离的日子仿佛成了家常便饭，尽管这儿的房子破败不堪，但却没想到暂住的这些日子里给予了杜甫飘零孤苦的人生一段安逸的时光。

烟尘四起。曾经在长安的颠沛流离，如今在四川又重演了一遍。不知何时朝廷才能平定各方，子州安定，我在此暂且避乱，一切安好，娘子。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

0: 杜甫此时的内心感受是复杂的，他对于乱兵造成的家庭分离感到愤懑，对于社稷和人民的遭遇感到痛心，对于村民们的无私帮助感到温暖，也对自己在时代命运前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彷徨。
1: 这个杜甫房顶都被吹没了还想着护着家信，
2: 这应该是杜甫最后的精神危机了。其实杜甫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动荡当中度过的，家给予他的温暖只能用书信来慰藉。
1: 说起来这种感觉我也有过，像当初年轻的时候出去工作跟家人聚少离多，也写过不少家信。
2: 是是是，其实杜甫啊更惨，很多时候收不到家信，幸亏这个小村落的村民们接纳了他，让他在人间烟火气当中得到了些许的慰藉。

0: 接不上茬儿，我家男人排行老七，大家都叫他陈七。
1: 原来是陈七哥和陈七嫂。
2: 杜先生，原本打算清早去帮您，没想到孩子受了风，又烫又咳的。
1: 孩子病了，让我看看。
2: 哦，杜先生，请，哎，请。杜先生，孩子没事吧？
1: 不妨事，川芎散可治。哦，快去抓药吧。哎，
2: 我这就去。
0: 杜先生，您还懂医呀？啊，
1: 认识些草药，日后孩子们有些头疼脑热的，可以喊我。
0: 啊，那太好了，太感谢杜先生了。

0: 屋里有人吗？
1: 来了。
0: 在下杜甫，昨夜大风，多亏高林相助。请问高林尊姓大名？
2: 杜先生，您这文绉绉的，我们可

0: 结交好友，下地种田，平淡且温馨的日子让杜甫的心中多了一抹温暖的亮色。可惜久旱无雨，宁静的时光即将被打破。
1: 上次还才100文，现在有120文，这够我们哪来那么多？就是，现在又快120，我们哪来那么多钱？
2: 公安队长，
3: 今年已经交过一次赋税了，为什么还要再交？每人120文钱，也不是小数目呀。
4: 对呀。
2: 国家现在到处在打仗，能不缺钱吗？啊，你们这帮人能在这安安稳稳的种地，那是因为前线的将士在卖命，懂不懂？
5: 眼下这个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庄稼也没有收成，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上交。
1: 对呀，
2: 就是呀，
1: 谁给你交呀？
6: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没钱的话，你们出人啊！
2: 我看你们这个村子里边，青壮劳力也不少，拉起来，全部去充军。来人，
6: 这个
2: 啊，这个，还有后边的那个，全都抓起来带走。哎，
7: 不行了。
8: 听说，
1: 放开我！
8: 高抬贵手，
2: 杜先生，
6: 杜先生，您是借住在这儿，这笔钱就用不着交。至于这帮刁民的话，您还是少插手的好啊。
5: 对，您看，我这就去找郡守，让他宽限几日，我们再想想办法。
6: 这命令就是郡守大人下的。抗命的话，本官也担待不起呀，您说是吧？
8: 赶紧赶紧赶紧看，这，
6: 哎呀，杜先生，您就别管这个了啊！
8: 快快快，赶紧赶紧赶紧！哎呀，您看，
5: 这是我刚采的野生药材川芎，这一篮至少也值1吊钱。你看，能不能别把人带走？
6: 1吊钱？
5: 1吊钱。
6: 既然杜先生这么说了，那我自然是信得过的啊。哎，行了行了，把人放回来。哎，
8: 放我。
6: 杜先生，啊，对了，下个月这个时候我再来，每人120文钱，一分都不能少啊。
5: 谢谢杜先生，
9: 谢谢杜先生，
5: 请起，快请起。

0: 既是杜甫的仗义相助啊，村民们也就更加喜欢这位读书人了。
1: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下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0: 杜甫把小村落的温暖和对妻子的思念全写在这封信上了。

不仅成就了村民们的庄稼和生命，也给杜甫对未来生活的一个生机。

0: 先生，您写的是什么字啊？
1: 丰收，就是盘子里啊，盛满了各种各样的粮食，再也饿不着了。
2: 丰收，
1: 丰收，丰收，丰收，丰收。
3: 谢谢杜先生。

0: 同仙终日友，玉立位无牵。
1: 吃着喝着啊，放开了吃。

0: 是咱们村里头的张大哥。
1: 张大哥，
2: 官修着急出关了。
1: 杜先生，杜先生，郡守大人来信。

0: 熟。
1: 初吻的泪，万一真，却看妻子愁何在？万卷诗书西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欢香。只从巴峡穿巫峡，便下乡愁。

0: 乡亲们，我可以回家了。
1: 多谢陆先生啊，多谢。

0: 这是碾转，用青麦制成的，芒种时节割下小麦的青穗，此时的麦粒灌浆饱满，还尚未黄熟，然后经过脱粒、去壳、入锅汆炒，炒出的麦粒富有弹性，然后再上磨碾压。
1: 这么多复杂的工序都是你亲手做的？
0: 我师父说了，想要做美食就

0: 不能怕麻烦。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碾转啊，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百姓的应急食物。在豫中地区的村庄里呢，有女儿出嫁麦收之前回娘家的习俗，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是杏儿黄，麦儿黄，出嫁的闺女见爹娘。儿女们回家看父母，一定要提上一大筐的碾砖，以示对父母的敬爱。你儿子亲手做的，是不是吃起来心里暖暖的？
0: 我师父说了，就是要让这每一道菜都带着人情的味道和温度，散发充满人生况味的烟火气。
2: 只要你觉得有意义，妈就支持你。
0: 三师弟，
1: 来客人。哎呦，二位来了，快请。
0: 您的菜，
1: 就等你们俩。
0: 请好了。看想吃点什么？
1: 对，快坐，快坐，快坐。
0: 你们也快吃啊。
3: 好。
1: 诸位朋友，或行或止，难得人间相聚，偶然相聚最是人间堪乐处。有幸在这样的团圆时刻和大家相聚在这一场宴，干杯！
4: 干杯！
5: 干杯！干杯！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7: 看一下发票，谢谢。
8: 这边扫码。
9: 发票，
10: 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你。
11: 您的邮箱已加满，
9: 请看一下发票。
10: 请稍等。
12: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场活动今天在濮阳市清丰县举行，文艺表演、丰收大集、非遗展示、金融支农等诸多活动也在现场同步开展。来看大象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丰收节里话丰收，这里呢是丰收节河南主场活动所在地清丰县的赵家村。这个村呢是远近闻名的蘑菇村，现在呢像我手里的这个鱼黄蘑，还有身后的杏鲍菇、海鲜菇、茶树菇，不仅端到了北上广深市民的餐桌，而且呢有的还可以带回家中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

0: 目前是全国生菌优秀集体县，目前种植品种20余种，有1万多座种植大棚。它这个种植的这个生菌就是茶树菇，供应北京新发地市场。
1: 今年丰收节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育农优品丰收大集同步开市，全省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搭建展位151个，吸引260家商户企业参展，清风菌菇、杂粮果蔬等1100余种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同时，在非遗展区，木作工艺、葫芦烙画、纸龙制作、麦秆画等本土绝活也纷纷亮相，吸引众多关注。
2: 我师傅这些呢作品呢，都是用我们当地特有的小麦的杆儿创作而成的。你比如说这幅作品一样，色彩比较丰富一些，适合当下生活，人们所需求的这些作品。
1: 在丰收节活动金融支农展区，来自8家金融机构代表，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保险和担保机构，与农民面对面互动介绍金融知识。
3: 我们组织全省30余家金融机构成立了金融支农大联盟，宣传涉农产品，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主动让金融服务从柜台搬到了田间地头。
4: 今年丰收节河南省主场活动就是把区别给篮球总决赛、育农优品丰收大集、非遗展示这些板块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以赛事聚流量、以展会增销量、以节庆促振兴这个目的，让丰收节真正成为了农民自己的节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首个比赛日今天在上海拉开战幕，全球1385名青年工匠展开巅峰对决。我省青年技能人才卢毅入选中国代表团，出征水处理项目的角逐。
6: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我身后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的比赛现场。那来自河南的选手卢毅刚刚进入赛场，开启了今天第二个模块的比拼。
7: 卢毅参加的水处理技术项目完全贴合当前双碳背景下污水处理行业的技术升级方向。卢毅已经为这一天整整备战了1000多天。
8: 河南这次共有6名选手入选6个项目的正选和备选名单，其中4个项目都对接了本届世赛新增的科技类赛项或升级模块。这样的参赛结构也是河南推进技能河南建设、主动对接产业升级、培养技能人才的缩影。
9: 我们坚持产业链发展到哪里，技能人才的培养就跟进到哪里。截止目前，全省技能人才的总量达到2184.71万人，高技能人才总量776.4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5.54%。
7: 本次大赛共设64个项目，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全部参赛。首个比赛日，水处理技术、数控车、美发等多个项目同步开赛。接下来3天，卢毅还将继续完成泵站运维、设备拆卸组合与故障消除等模块的比拼。
5: 建造一栋房子能不能像搭积木一样便捷高效？在济源示范区，一座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正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
10: 在济源五龙口镇玉川集团投资建设的绿色低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内，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粉煤灰、石灰、水泥等原料经精确计量搅拌制浆，注入模箱预养成型，全自动网片焊机同步将钢筋制成网笼，为板材备好钢筋铁骨，切割小车牵引坯体精准行进，横切纵切一气呵成。
11: 整个生产过程呢是由 PLC 控制系统自动化控制，我们还可以灵活地进行板材和气块的转换生产，满足这个客户的定制需求。
10: 生产中从制浆预养到切割蒸养，绿色理念贯穿生产线每一个环节，就连切割产生的边角料也通过切割钩重新送回制浆环节循环利用，实现废料废水零排放。
12: 我们的主要原材料粉煤灰来自一墙之隔的清北电厂，这些工业废料以前是一车一车往外运，现在通过这个输送管道直接输送到我们的储存罐里面去，这样既实现了原材料的稳定供应，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运输过程中避免了那个扬尘污染。
10: 从电厂废料到绿色建材，这条年产40万平方米的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生产线抛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循环发展之路。眼下产业园还在加快布局钢结构构建等多条绿色建材。

0: 生产线，一批上下游企业相继入驻，装配式建筑产业链条正不断完善。
1: 我们不仅为企业提供标准化的厂房和完善的水电气暖等配套设施，还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协助企业对接政策、申报项目，让企业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上。
2: 9月21号，洛阳市禅河区举办资产盘活及优质项目专场推介活动，多个优质项目集中路演，政企面对面洽谈，探索存量换增量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活动现场，来自洛阳禅河区的多家资产管理单位依次登台，十个优质项目进行了集中推介，涵盖智能制造、文旅融合、商业开发、产业园运营等多个领域，吸引百余家意向企业到场对接。活动现场还设置咨询对接专区，资产管理单位与意向企业面对面沟通，现场登记洽谈意向。
3: 今天参加这个会议，想在这里打造一个符合洛阳历史还有符合青年休闲娱乐这种的美食一条街。
4: 我们公司这次带来三个项目，希望通过这次推介找到有实力有想法的合作伙伴，共同把闲置资产盘活用好，实现政企共赢。
2: 从闲置楼宇到产业园区，从低效用地到文旅集群，禅河区以存量换增量，以空间引产业，让沉睡资产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
5: 最好的资源、最优的空间拿出来，和最有眼光的企业家共享。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每一个好项目都能落地生根。
2: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启动守护节日护航市场专项行动。双节期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严管月饼等节令食品安全，排查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加大特种设备检查力度，做好消费市场价格监管和监测预警，强化网络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缺斤短两、违法广告等行为。省市场监管局将组成多个暗防组赴各地督导，全系统落实值班值守与应急处置机制。12315-96333热线24小时畅通，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
6: 9月22号，全省关工委系统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许昌召开，总结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成效，交流经验做法，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以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活动为主线，发挥学校主阵地和课堂主渠道作用，用好五老独特优势，推动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家校社一体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新格局。会上，九家单位做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还到许昌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渭都区实验学校参观。
2: 9月22号，郑州公安联合相关部门走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情景剧、案例讲解、互动体验，为军训大一新生送上开学安全知识讲座。活动以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禁毒知识、交通安全、应急逃生等公共安全防范知识为主要内容。来自郑州公安机关的民警和专家，结合身边日常发生的案例，引导学生提高日常安全防范能力，树立良好法律意识。
7: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为母亲治病而卷入这个网贷陷阱的大学生，这个其实是真实案例。大家要警惕那些看似提供资金支持的人，其实有可能会是不明的陷阱。
8: 我们主要是想提醒我们的大学同学们，尤其是大一新生，是非常容易被陷的。那么通过今天这节反诈小课堂，主要想告诉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擦亮眼睛，对陌生的转账不要相信。
2: 感谢收看，再见。
9: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0: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1: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12: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3: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4: 怎么了？
15: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6: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7: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9: 我要让他去坐牢。
18: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干嘛？
10: 乡长吧，
0: 乡里乡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粉。

0: 是郑瑞，他的五分监区出了点小事儿。
1: 什么小事儿啊？
0: 服刑人员在路上偶遇郑警官，突然情绪激动，辱骂了郑瑞。其实郑瑞也是因为要控制对方情绪，才不得不拿警械动手了。对方受了点小伤。但是这两天，那监局长和教导员一直在积极地协调这件事情，只是到目前还没有结果。
1: 郑瑞，哎呀，过去练过散打，就没事就爱动动手，要不然手痒痒。没出大问题吧？
0: 问题大也不大，在咱们监狱的医院住着呢。
2: 都住院了？严重吗？
0: 被打的服刑人员目前已经昏迷，左臂有明显的骨折。
2: 这下麻烦了。

0: 昏迷了？
1: 啊，
0: 骨折？
1: 对啊。
0: 怎么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儿呢？
2: 我跟您说了，咱们到门外说去。现在警察是知道了，他能不管吗？
0: 这瞒得住吗？啊？不是，熊检是什么人呢？这事儿能瞒得住吗？再说了，就算是熊检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那现在实行的是巡回检查制，随时有可能有巡回检查组进驻监督，这事你不知道是怎么着啊？啊，这瞒得住吗？这个
2: 是是是，
3: 这个叫郑瑞的，是不是之前还被举报过受贿啊？
0: 是，这不是正等着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吗？这下倒好了，受贿加上殴打服刑人员。现在我们这正凭这个先

0: 先进呐，这回奖金全都泡汤了。
1: 如果是骨折的话，就别再想什么奖金和先进了。老陈，你是老政法，这骨折恢复的好算轻伤，恢复不好就是重伤。如果确定重伤的话，双开都是小事儿，起码3年起刑。
0: 我们王监狱长就住院了，出什么事都是我这副职顶的，不是这太监的命操的是皇上的心，难呢，这个你知不知道？
1: 老陈，你也别急啊，待会儿咱们去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对了。那个被打的服刑人员叫什么名字？哎，
2: 还不是那谁嘛，就整天不服气，
1: 别拐弯抹角的。叫什么？犯的什么案子？
2: 沈广军，930杀人案那家伙。
1: 什么？
0: 怎么？
1: 这个沈广军的妈妈叫胡雪娥，前两天刚刚在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啊，她在那大闹了一回。当时张书记就表态了，要给她一说法，要还人民以正义。
0: 想你了，
1: 是啊，这事儿在网络上都吵得沸沸扬扬的。你说这时候他惹人事，你不往枪口上撞吗？这是，
2: 冯姐，按说啊，案子就是案子，跟别的事儿没关系吧？咱们查咱们的，舆论有影响吗？
1: 李科长，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啊？网络时代，网络的力量是很可怕的。我太知道这里边的事儿了。
2: 冯姐，我都知道，但是咱们
0: 别废话了，赶紧带我去看看。
2: 是。这边
1: 去，啊！你等我一下，我要换下衣服。哎呀！

0: 怎么弄？你大背头吗？
1: 你说啊，今天要不是老太太拦着，我们一刀剁了你，信不信？
2: 怎么总要剁了我？第一，你真不见得能剁得了我；第二，你要剁了我，你得被法办，知道吗？
3: 你办，
2: 你办，
1: 你先找找人来办。
2: 是是是，
1: 办
2: 我！哎，我上次是没跟你说清楚吗？啊，别来找我啊，别来我们家，别骚扰我妈，你再来老子真杀人啊！行。 其实你要不想让我来找你妈也很简单，你帮我找一下卖给你彩票那人。如果他真的死了，你帮我找着他家人也行。我只想查出来是谁让他把彩票卖给你。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办了，我绝不找你麻烦。不光不找你麻烦，我还帮你解决你弟弟申广军的麻烦，甚至我都可以给你60万。

0: 贿赂了，知道吗？你被人用卖彩票的方式贿赂了50万，你懂吗？
1: 那你明白吗？我一个破修车的，人家贿赂我50万，图什么呀？
0: 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没被贿赂，那你干嘛一提这个事儿这么反感呀？啊，为什么不敢面对啊？很简单，因为你内心也认为那天在豪庭夜总会的地库里面，你骂了那个大金链子一句，才导致了后面一连串的汽车从我姐身上碾过去，对吗？你是罪魁祸首，即使没有证据抓你入狱，你的良心也一直受到惩罚，甚至你会遭到老天爷的报应。
1: 闭嘴！
0: 你好好想想，你弟弟、你女儿出事，是不是跟你妈妈那不该要的50万有关系？
1: 闭嘴！
0: 有没有关系？
1: 你闭嘴！
0: 你想想，
1: 你闭嘴！
2: 没事，
0: 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2: 别动手！
0: 别动手！
2: 对，
0: 哎呦，你这
2: 说真是！
0: 来，抡，照脑袋，使劲抡，抡！
2: 哎呀，行了，哎呦，
0: 使劲抡，来抡，抡，来抡！我告诉你，只要你这砖头碰着我一根头发，不出20分钟，你就会进派出所留置室。如果你使点劲儿，构成轻伤，那恭喜你了，你就可以跟你弟弟沈广军在监狱里相聚了，共享天伦之乐。来，
3: 我怎么？
0: 来抡。
2: 怎么好好说吧？
1: 哎呀，一个字也不会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不告诉你，你一分钱也别想从我兜里弄走。哎呀，你要不嫌麻烦，你就这么耽误功夫吧啊！
0: 我不怕耽误功夫，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1: 你就闲着，你要再让我再看见你在我们家这出现，我们就抽你，我们抽抽
0: 你抽我，你也会进派出所留置室。
1: 对
2: 啊，对，真是。哎，大兄弟，大顺子骂那个大金链子什么了？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吗？
0: 大妈。您不关心别的，就关心骂上了，对吧？
2: 怎么，不行啊？
0: 行，我告诉你，
4: 你怎么骂人呢？啊？你怎么骂人？
5: 他骂您什么呢？
6: 啊？对，
5: 这是什么
2: 东西？

0: 这上面记录的要是没问题呢，就在上面签个字。
1: 哎，怎么了？这情况怎么样？
0: 左臂骨折，直到现在他还在昏迷。
1: 还在昏迷？这都多长时间了？
0: 如果说昏迷对他有益呢，我觉得他可以一直昏迷，你懂的。

0: 这下场好死不死的，你惹事儿吗？
1: 胜利人倒是挺好的，当然脾气是火爆了一点，可也不至于反纪律吧。哎，你说他为什么要让人打成这样？
0: 还能为什么呀？就是没脑子。完了。
2: 孙先生。罗检察官。
3: 陈先生。
2: 这个沈广军一直在闹事儿，从来没消停过。你们心里得点数，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
4: 胡说什么呢？都是执法机关，干的都是法律工作，为的是维护人民的公平正义。不是，你跟我说说，这胳膊肘往哪儿拐算往里拐啊？往哪儿拐算往外拐啊？
5: 郑瑞人脾气啊，确实比较暴，我们已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不过这件事儿确实是事出有因，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先查清楚再进行处理，不然像上次有服刑人员举报他受贿那样，让熊检察长和罗检察官一通忙活，这也不太合适啊。
4: 不，今儿你废话怎么也这么多呀？啊，跟沈广军一起走那两个服刑人员，你们都调查了吗？我都替你们调查了，我刚看见胳膊断了，咱们出事故了，知道吗？出大事故了，咱们出了事儿，咱们自己说了不算，得检察院的同志说了算，这不知道吗？李科长，你们玉珍科配合检察院的同志把事情调查清楚，记住啊，调查过程当中不能偏袒，不能庇护，
6: 全力配合。
4: 你通知郑瑞停职反省，先检查，哪儿也不许去。
5: 啊，这
4: 我制止不动你了是不是？哎，
5: 我一会儿就去，一会儿就去啊。
2: 我们二监区本来人手就少，郑瑞如果停职了，那我们就运转不了了。要不您从别的监区调人过来帮我们顶一顶？
4: 顶什么呀顶？我哪儿给你调人去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你不知道是怎么着啊？你自己顶。记住啊，再不够也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员上岗，这知道吧？郑瑞必须进检查，必须停职反省，听懂了吗？我说还算不算数啊？
7: 行，您说了算，您是领导吗？
5: 哎，老罗，
4: 有这样的领导吗？啊，什么事都我扛着，有我这，不是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0: 陈副监狱长，既然这情况这么严重，
1: 看来我们得立案调查了。
2: 少峰老弟，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先自己查，行吧？等我们查出结果来，再向你们汇报，还行不行？啊？
0: 你说这事儿现在搞得这么大，影响这么不好，我们在边上袖手旁观，这不合适吧？
2: 是是是是，说的没错。那个，那这样，这边说，不是，有点事儿，跟你汇报一下啊，汇报一下。
3: 我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2: 不是，不是，少华兄弟，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啊，这骗你让我把话给说白了，是不是？奖状、奖金，过两天监狱管理局就要进行考核评比了。你等考核评比完了，让我们大家把这奖金拿到手，你想怎么着你就怎么着，别到时候这大家伙都忙活一年了，奖状奖金全都泡汤了。你说我这个那主持工作的副监狱长，那还不让大伙给骂死？
1: 这还真是个问题。
2: 是，
0: 但是
2: 别但是了，小峰兄弟，你说实话，你来检查室之后，咱们关系怎么样？不是好吧？是非常好，对不对？是。哎，我今天请求你的事儿，有没有一样是违规的？有没有一样是违反纪律的？该立案你们立案。哎，情况查核实了，您把郑瑞给抓起来，我都不替他说情。问题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对吧？缓几天，你等我们内部先查一查，查清楚了向你们汇报，你们再核实。再说了，这杨检察长不是在北京的吗？只要他不回来，这事儿就可以缓一缓呀。等他回来再汇报呗。兄弟，我太难了。
1: 老张，这理解理解啊，就是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是
1: 我们这儿办公还占着你们的地儿呢，这关系啊绝对是没得说啊。所以呢，我希望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嗯。毕竟我们是这派出监狱负责检查工作的，你现在监狱出了问题，我们假装不知道，这不合适啊。
2: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我们绝不能不闻不问，必须立刻开始调查。但是我们调查不是也需要时间吗？

0: 张先生是吧？里边请。你忙去吧。
1: 张先生，真的是抱歉，我们真没想到您是张书记的公子。
2: 对，我就是张有成的逆子。不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原则。就这件事情上，您不必考虑我跟张有成的关系，就拿我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1: 最好。
0: 没毛病，但是就算你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也得给你道个歉。
2: 是这样，刚才广开民警小费已经跟我说了。
1: 那位乔小姐来派出所昨晚笔录衡量了半天，
2: 已经决定谅解了，这就是一场误会。
1: 误会？警察同志，我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差，还是您没表达清楚。您能不能再严谨的跟我讲一讲，是个什么样的误会？我跟乔姐，我们俩两厢情愿，碍着谁的事儿了？是谁报的警？今天您必须跟我说清楚，且不说留不留案底，至少已经侵犯我的名誉权了。
0: 我考虑反诉，抱歉，张先生，这个事情我们实在是帮不了您，因为本身就是110分贝给我们的消息，那是谁报的警，我们也不知道。当然，我们可以去110去查，但即便我们查出来了，也不方便告诉您，以防打击报复。这个希望你理解我们一下。张先生，刚才您说了，不是让我们把你当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待吗？那普通老百姓到这个时候他不会再往下追究了，因为本身他就没有立案，没有案底。 就是虚惊一场。谁呀？
3: 可以啊，长征啊，
4: 编队，
3: 当了所长就谁都敢抓了。经理，
4: 编队好。

0: 怎么回事啊？怎么把我们以为给抓了？开玩笑的吧？啊，你这是长本事了！袁队，本身就是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下达的命令，没毛病，而且这根本就没事儿。
1: 那位乔小姐不追究任何责任，又没立案，咱们到时候跟指挥中心汇报一下，就说是闹点男女矛盾这事儿就完了。是那位大少爷一直不配合，态度特别恶劣。
0: 行，我知道了。强奸案不成立，对不对？
2: 成立什么呀？报案人都不是那乔小姐。
1: 我估计就肯定什么第三方，闹点什么矛盾，弄这事儿。
3: 哎呀，难怪这个张一辉这么生气，他跟张淑雪关系一向不好。
1: 他把对他爸的钱都撒在你们身上了。哎呀，要是他是一个普通人啊，他一定不会这样的。
0: 哼，他呀，一直要跟张书记撇清关系，动不动还骂他吧两句。要我说，他现在干这事儿，他就是在利用他爸的权利。
1: 行了，别瞎分析了啊！事情了了就了了，到此为止。
0: 走，
1: 进去说几句好话，我把人领走。
0: 行。
1: 张先生，实在是抱歉，耽误您这么长时间，您可以走了。没关系，既然都耽误这么长时间，咱们不差这一会儿了。您呀，帮我刚才说的那个……
3: 哎呀，一回，别这个那个的了，这事情已经处理完了。走，叔，请你吃火锅去。
4: 哎，别说，您是邢总队长，我这点小事就不给您添麻烦了，我自己解决。
5: 哎呦，还较上劲了！哎呀，行了，一位，走。兄长，刚才你跟陈勇你俩说啥呢？
6: 同志，请出示您的证件。
7: 我应应急要求，张先生拿着检验签证。
6: 谢谢配合。
7: 刚才在里头说话不方便。说你太敏感了吧？哎，监狱里面还能装录音设备咋地？你怕啥呀？
6: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在公众场合能少说尽量少说。你又没干什么亏心事儿，你不至于这么谨小慎微的。我跟你说。
8: 这没出事儿，他就不是事儿。真出了事儿，你打个喷嚏都是罪证。熊
7: 哥，其实有什么事儿呢？你可以直说。你这前奏铺垫有点太长了。
8: 我听那个贤主任说啊，杨戬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走之前特意指示省第一监狱的相关问题，多跟武副检察长请示。现在省第一监狱出了这样的问题，咱们必须得重视。 我想啊，咱们去跟武检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咱们汇报郑瑞案的时候啊，你顺着我说，别说漏嘴了。
7: 什么会说漏嘴啊？
8: 陈勇啊，答应咱们好多优惠条件，所以说办这个郑瑞打人案的时候啊，咱们得灵活一点，别弄岔劈了。
7: 嗯，那不是不正之风吗？
8: 这不正尺度之内，没毛病。

0: 哎，我说大白头啊，怎么还跟大顺子干起来了？我可告诉你啊，他们家每天都鸡飞狗跳的，你可别找事儿啊。
1: 哎，这大顺子是不是跟他媳妇儿离婚了？
2: 宋立敏，没错，有段时间了。
1: 对，宋立敏，我听说这个宋立敏开了一超市吗？
2: 没错，站台超市。
1: 哦，站台超市。
2: 对。
1: 哦，那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你能把地址给我写一下？
2: 我肯定不会给你写的，就在海鲜市场边上，你自己找去吧。哎，对了，你跟这个宋立敏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
3: 喂，哎，你这个，
4: 哎哎，这怎么了？哎，
3: 你找宋敏干嘛呀？你打听站台超市干什么？
4: 你不告诉我，我还不能打听别人？
2: 哎哎，别动手！
4: 哎，我没动手，我他总打我，
2: 你先放开。

0: 我要用这房子卖钱，去找我闺女。大伟头，你放开他！不是，松开！
1: 先放开！
0: 街坊的帮个忙，你谁帮我把他打死了？我沈广顺，偿命！我一定偿命！帮个忙！
2: 你疯了是吗？
3: 敢在我们地头上撒野，你哪来的？
0: 够了，干什么？
2: 别动手，我不让报警！
0: 你说啥？
4: 你个混小子，你听着，谁要让你弟弟枪毙是不是？
5: 你护他干嘛呀？
6: 我不护着他，他能救你弟弟？你别洗脑了，你等着，小子，你给我放开！
7: 谁？谁？
6: 那下回了啊！
8: 行了，散了，
9: 哥家的事太复杂，
8: 轻。
10: 官难断家务事，
11: 大婶，
10: 我没动手，他总打我，你要不来就得把我打死。
11: 我救我孩子，他救他孩子。既然他不管我广俊，我也就不管他的苗苗了。

0: 林叔，是我妈托您来的吧？您是来帮我主持正义啊，还是帮你们公安平事儿啊？
1: 我这也是公事公办。行了，别想了，上车说去啊。

0: 你怎么回事啊？我昨天还在跟你说，现在情况复杂，让你在外面老着。这话还是热的呢。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你得问我边叔啊，有人报假警，他们就真抓人。边叔，我现在就想知道这害我的凶手他到底是谁。
1: 易伟啊，实话跟你说。
2: 公布报案人的信息，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干嘛？
0: 我就只是出于好奇。那诬陷我、强奸我，当然要知道是谁吧。
1: 那知道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2: 我请他吃饭，我请他旅游，我要感谢人家百忙之中还不忘操心一下我的心。
1: 行了行了行行行，易伟啊，甭管你怎么着，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你现在还有风险，并没有解除，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0: 什么风险啊？
2: 那个姓乔的女研究生，如果反悔，坚持要起诉她，她依然可以让你负刑事责任。
1: 我又没强奸，我负什么刑事责任啊？我边叔啊，你说了不算，
0: 我还说他强奸我呢。
1: 你去查查刑法，关于强奸罪的定义，被害者并没有列举男人。哎，郑主席，要不你们先回去。 不过这个乔小姐那边，你们还是要再联系一下，关注一下，省得节外生枝。要是别人家这事儿就了了，可你们家情况特殊，万一对方有什么背景或者死缠乱打，就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张书记只是一个普通的平头百姓，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因为他是政法委书记，万一对方有恶意，故意制造影响，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0: 现在网络社会、自媒体时代越是有权有势的，在这种情况下，越应发关注。
3: 边队，谢谢你啊。
1: 不谢，我这也是公对公，派出所叫我过来的，我也并没有做什么。那行，我先走了，再见。
0: 哎，边队，千万不能跟老张说呀。
3: 说呗，
1: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放心吧，郑主席。
3: 再见。哎呦，你饿不饿呀？你肯定什么都没吃吧？还得是我亲妈，那其他人都是扯。妈，那里头东西忒难吃了，我什么都没吃，咱吃点什么去？
0: 找个地方边吃边说吧。

0: 郑瑞，陈坚要跟你谈谈。你们两个先动忙去吧。把门带上。什么情况啊？啊，又控制不住自己了是不是？我说过，你是咱们监狱武功最高强的人，但是我还说过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你有功夫就不要轻易动手啊！
2: 先生，沈广军这个家伙先骂我的，他故意挑衅我，当然得教育教育他了，否则那成什么了？
0: 我还得忍着，那到底是谁坐牢啊？他有没有黑白是非了呀？
1: 郑瑞同志，服刑人员如果态度恶劣，甚至有袭警的倾向，动手必须是规范动作，你控制住他不就行了吗？你干嘛要把他打成重伤啊？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打，我们很被动。 我就打了他两警棍，之后再就没打他了呀。那怎么能是重伤呢？
2: 我亲眼看见了，作弊，严重骨折，沈广军现在还昏迷不醒呢。你就两下是吗？两下给打成这样，那说明你武功越来越高强了呗。
1: 两下就骨折？那不可能。
2: 对，不可能。你自己干了什么？你心里边最清楚。你说我怎么说你啊？过去，你就因为体罚犯人，受过处分吧？ 为什么不长点经验教训呢？现在检查室是不是在调查你的受贿问题？还没有结论呢吗？胡雪娥刚刚打闹十大法制人物的会场，全网闹得沸沸扬扬的，偏偏这个时候你就打来这么两下是吧？啊，您这两下你知道造成多恶劣的影响吗？你这是。 咱们监狱保持了几年的模范监狱，咱丢了不要了，没关系，反正是个虚衔。但是就因为你这两下，对你自己造成多严重的后果，你知道吗？你的身份都有可能发生转变，你有可能从一个监管民警变成了阶下囚，你知道吗？不可能啊，
0: 就那么两下，不可能把人胳膊打断。
2: 监狱长，他当时一句接着一句的骂我，我真的是被逼急了，他就是有意挑衅，
1: 挑衅你就打人家呀？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全国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司法部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要在咱们监狱开展扫黑除恶的第二战场。是，这些都是针对服刑人员的，但是咱们呢，作为监管人员，是不是应该以身作则呀？
2: 别到时候第二战场还没开辟呢，你就先沦陷了，先生，我不服。您要是被他那样侮辱，你哪样侮辱啊？啊？他能怎么侮辱你？干咱们这行的，污言秽语听得少吗？骂两句就骂两句呗，忍着不就完了吗？干嘛要动手啊？
0: 监狱长，你是知道的。我17岁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是被罪犯杀害的。我亲眼看见我妈倒在血泊中。
2: 我痛恨罪犯，我痛恨那些毁掉我幸福家庭的人。你们家的情况我了解，痛恨罪犯是个人情绪，不能带到工作当中来，这是起码的职业素养。
0: 我妈被罪犯报复伤害，五六辆车碾压了5-6回。 我那个该死的爹3天后才回来，当时我都快恨死他了，是我，在太平间的走廊里边陪着我妈，陪了3天3夜，我妈太可怜，冠军这个王八蛋。
3: 就直接冲过，说：“我是你死去的亲娘，监狱长，你说我能不揍他吗？那个林文林，我该怎么办？”
1: 沈广军要这么骂人，是他娘的太放肆了，是应该揍。但是你别给他打成骨折了啊！
4: 你身上有功夫，你得有个轻重啊。
5: 先生，胳膊真不是我打断的。您原来管于正的时候，我在您手下帮过几天忙，我做事情的分寸是有数的。沈广军胳膊骨折，他一定另有蹊跷。我必须得承认，我接到了王监狱长的消息，说他病情又加重了，撑不了多久了。我是真的有情绪。王监狱长就像我亲生父亲一样照顾我，他现在身体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6: 我确实不太对，否则不管再怎么骂我，我也不可能动手。
1: 你跟王监狱长的关系我知道，老王得了这病，谁也没办法。你也不用想太多。
5: 监狱长，一个男子汉在这流眼泪，您是不是觉得特别娘们？
1: 别胡说啊！东川省的三大冠军，谁敢说你娘们？
5: 我一共有两个坎过不去，一提起来我就流眼泪。一个是我妈的死，这辈子过不去了；再有就是老王监狱长，他对我情同再造，我那个爹不争气，我把老王监狱长当成亲生父亲一样看待，他现在躺在病床上，我真的无能为力。这两件事情被沈广军一捅，全赶到一起了。监狱长，请你理解我一下。
1: 跟我说实话，就两下，不可能骨折。
5: 我向您保证。
1: 好，这检查呀，不用写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就是清白的。咱们对犯罪嫌疑人还疑罪从无呢，凭什么对自己的同志要做有罪推定呢？
5: 不行，监狱长，吴政委刚才来了，上纲上线跟我说了一大堆，就差开除我党籍了。
1: 老吴那儿有我呢，先归队，所有的事情啊，都等查清楚再说。

0: 妈多了解女人啊，你说你这一天不成家的，妈这心一天都安不下来。
1: 哎呦，您可真是我亲妈，幸亏我这没成家没结婚，我这要结了婚，这多少也算一婚内出轨吧，那时候您二位又该难受了。我现在这样多好啊，单身完全没压力。
0: 别开玩笑，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传出来，你这是不是打你爸的脸呢？你还让不让他干了？
1: 他爱干不干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要实在干不下去了，可以去我那儿，我那儿正好缺一看门的。
0: 别胡说八道啊！你也知道你爸这个人，那家里的忙是一点儿都不帮的，对外人比对家里都强多了。你要真出什么事儿，他肯定是第一个。
1: 我知道，第一个跟我撇清关系，顺道再落井下石。我说的没错吧，妈？
0: 你别贫了，儿子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去找那个姓乔的女孩，好好跟她谈谈，别让她再出什么幺蛾子。
1: 干嘛呀，妈？让我认错呀？我又没做错，我认什么错呀？
0: 没人让你认错呀，很简单，你去找他，你就跟他说你是真心跟他处朋友，你们要是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那再有什么说法他也没用啊，对不对？
1: 倒也是个办法啊，反正我对那姑娘也挺来电的。
0: 如果你们都觉得好的话，你还可以娶她呀。以后
1: 那我可不干，这也太怪了吧，娶她。
0: 好好好，那你这回先听妈的话好吗？啊，听。
1: 哟，妈，您这番话可真是利尿，去个洗手间啊。

0: 哎，结账。
1: 一包面，一瓶三元。现金可以。
0: 这年头谁还用现金啊？
1: 哎，你不是那沈广军他嫂子吗？是吧？
0: 你谁啊？
1: 哎，我的同事啊，广军同事，保险公司的。哎，有一次你们全家去那什么地方玩，咱们遇见呢。我当时记着你穿一个那个蓝色超短裙，我特别有印象。
0: 现金现金吧，别听那杀人犯。
1: 哎，我听说广军那事儿不是被冤枉的吗？你家有大婶不一直替他申冤的吗？那网上都传开了。
0: 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啊，与我没关系。十五，给钱吧。
1: 跟你没关系。他不是你小叔子吗？一家人这么没有爱心啊？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嫂子。
0: 我说话就这么难听，怎么了？他杀了人，还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活该被枪毙。
1: 哎，我听说广军不是因为去找你们那失踪的女儿苗苗才摊上这事儿的吗？
0: 别提苗苗啊。
1: 嫂子，其实我看见那个沈广顺那车上那广告电话到处在找你们的女儿苗苗。我说实话，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说，公安方面我有关系，哎，咱可以托人帮忙，钱不钱的先不提，先找人帮忙再说。你感兴趣吗？那个沈广顺好像对我有一些误解，我就琢磨是不是在你这儿能说通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帮忙找人。现在咱们国家有那个天眼工程，就是到处都是摄像头，都联网的。说实话，想找一个人很容易就找到线索。
0: 不用了。测试出现了对
1: 未成年犯罪。那有线索也不用啊。那毕竟是亲生女儿啊。要是我亲生女儿，哪怕有那么一丁点。
0: 别提我女儿！你来干什么的？你给我出去！你别再提我女儿，你听见了吗？
1: 行，先这样。
0: 别急。

0: 阿姨，您去超市买东西吗？
1: 啊，想买桶油。
0: 那您能帮我一忙吗？
1: 帮啥忙啊？
0: 就那超市地上有一袋方便面，还有一罐奶，能帮我拿出来吗？
1: 你自己怎么不去拿呀？
0: 我看见那里面一直在哭，我就挺吓人的，有点害怕。
2: 我来吧，我来，没几步就到了。
3: 我给您送过去，给您送过去，互相帮忙嘛。您帮了我的忙，我也帮您送回去。
1: 哎，你怎么惹着那小宋了？
3: 我没惹他呀。
1: 那他哭啥？
3: 那谁知道啊？
1: 哎，也难怪哈、啊，这闺女没了，他能不哭吗？嗨，
3: 那闺女没了，失踪了就找呗，哭也没用啊，是吧？嗨，
1: 找啥找啊？那夫妻两个自己顾自己，谁还去找孩子？我可没见着。哎，往这边走，这边。哎，
3: 我看着他那爱人不天天开个车悬赏60万吗？不找着呢吗？
1: 嗨，那都是做样子的，给别人看的。
3: 为啥呀？
1: 我哪知道为啥呀？我跟那宋立民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整天在他那油盐酱醋的，他找不找闺女还瞒得着我啊？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个。

0: 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

0: 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哭也没用啊，是吧？
1: 找啥找啊，那夫妻两个自己顾自己，谁还去找孩子啊？我可没见着。哎，往这边走，这边。
0: 哎，我看着他那爱人不天天开个车悬赏60万吗？不找着呢吗？
1: 嗨，那都是做样子的，给别人看的。
0: 为啥呀？
1: 我哪知道为啥呀？我跟那宋立民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整天在他那油盐酱醋的，他找不找闺女还瞒得着我啊？哦，哎，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0: 我是帮那个胡大婶办事的，他儿子在监狱里面不是受了冤屈了吗？
1: 哦，我知道了，你也是冲那60万来的。嘿，给我吧，我到了。
2: 郑主席，张少，真的抱歉，我刚刚知道乔伊和您的事儿。谁点呢？我要是查出来，我非把……
3: 哎呀，行了，我现在也不想追究到底是谁报的警啊。
2: 张少，现在不是这个事儿，最大的问题是乔伊已经去医院做身体检查了，据说还要做司法鉴定，认定他被强奸了啊！本来都没事了，不知道谁在后边给支的招，现在这孩子铁了心了，就要告您强奸。张少，真对不起，我真不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呢。
0: 你等会儿。
4: 哎，我问你，那女孩到医院去检查，谁陪她去的？啊，
2: 也是我们总裁班的一个同学，叫鲁春阳，波动网的总裁。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网络作家，女的叫白小莲，他们一起去的。
4: 哎，等会儿，波动网，
2: 对，
4: 黄雨虹他们那个喜游网收购的那家网络公司吗？
2: 对对对对对，乔毅就是鲁春阳带到酒局上的，所以
4: 啊，我明白了。啊，谢谢你啊，辛总，以后这事儿啊可能还少不了要麻烦你。
2: 应该的，郑主席您随时吩咐。

0: 张超，你随时吩咐。
1: 你先回去吧，谢谢啊，我跟一伟再聊两句。
0: 哎，好好。对不起。
1: 你现在知道鲁春阳的底细了吧？
2: 王雨虹的手下。
1: 王四海现在在监狱里面，那事儿你知道的啊。你们那什么平城四少一下少了俩，一个坐牢一个没命。
2: 我当然知道妈，那聚会我不也在呢吗？
1: 就别提那事儿了，你爸生气就是跟那个事儿有关系。
3: 我们现在去求黄雨虹的话，
1: 那黄四海的事情肯定回避不了。
2: 妈，那根本就不是一码的事儿，那黄四海是过失致人死亡，我这算什么事儿啊？哦，因为我这点小破事儿还得把黄四海给捞出来，真逗。
1: 你真以为这是小事儿吗？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有小事儿吗？我告诉你啊，无论你出了什么事情，对咱们整个家庭影响都是一样的。
2: 整个家庭，整个家庭，行，我就为了这整个家庭去找乔毅，行了吗？让他配合咱们不就完事儿了吗？就这点小事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1: 你这能搞定吗？
2: 什么事儿在你们那儿那都是天大的事儿，是因为你们当官都当怕了，我这儿那就是一顿饭一束花的事儿。实在不行那就两顿。
1: 要真是你想的那样就好了，儿子。

0: 来来来，坐。
1: 哎呦，你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还喝呢。
0: 来，坐说。我刚从沈广军他嫂子宋丽敏那儿回来，有了新的发现啊。
1: 什么发现？
0: 这个沈广顺天天开着那个改装的面包车啊，找他女儿苗苗。宋丽敏为了苗苗失踪的事儿，跟沈广顺已经离婚了，这事儿大吧？是不是对女儿感情很深啊？
1: 人之常情。
0: 胡雪娥为了她儿子沈广军啊，豁出去了啊，大闹会场自杀，无所不用其极。明明知道我是捞偏门的，盯着他那个60万的房子，他还不忌讳。只要我能办事，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都全力配合。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是，按道理，宋丽敏跟沈广顺他们要像胡雪娥一样的下功夫去找他们的女儿苗苗，是不是？
1: 是。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两口子好像找女儿这事儿，并没有那么上心啊。
0: 这是拿这个说事儿啊？
1: 这什么道理啊？
0: 我从宋丽敏那个邻居老太太那儿听到一句话，我很受启发。
1: 她说什么？
0: 他说宋丽敏和沈广顺这两口子根本就对女儿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也没有下功夫去找孩子，他们只是把这件事做做样子给别人看。
1: 真的？
0: 咱们做个实验吧。啊，这个是沈广顺那个改装面包车的广告电话，我的电话胡雪娥知道，这样用你电话打一下，就告诉他你发现了他女儿苗苗的线索，看他怎么说，怎么反应，好不好？
2: 这事儿我不干，人家丢了女儿，我打电话骗人家，我这事儿干不出来，于心不忍。
0: 怎么于心不忍了？我认为他们的女儿失踪跟小树林谋杀案有直接关联，这么重大的案子可以一试。

0: 喂，
1: 喂，沈先生吗？我知道你在找你的女儿苗苗啊。
2: 我知道点线索。2年前啊，
1: 我经过那片小树林，我看见

0: 理说，你就是接一个骗子的电话，提供你女儿的信息，你总得分辨一下真假吧？这倒好，啊，没什么态度，语气也没什么变化。
1: 所以啊，我倾向于认定宋立敏和沈广顺的女儿苗苗在小树林谋杀案中已经死亡。
2: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可就全不一样了。
1: 是啊，沈广军是为了找苗苗才进了小树林，发生了凶杀案。法院最后定罪，没有苗苗死亡这个证据，影响这么大的一个重要案件，任何一个证据的变化都会直接导致整个证据链的崩溃，也会导致整个案件发生不同的变化。
2: 没错，
1: 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新的突破口，找到新的证据，胡雪娥那60万的房子可就归我了。老何，你说吧，我怎么跟你分啊？毕竟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秘密的情况。
0: 说什么呢你？因为我何树国下那点钱呢？
2: 是，
1: 明白。你老何是混官场的，只要能往上走，钱算个屁。
2: 越说越不像话了。我告诉你啊，有些话你就在我这儿说说，你要在外面说，你死定了。你
1: 什么死定了？我怕什么呀？我靠本事挣钱，我又没犯法，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0: 哎，问你点正经事儿啊，我给你开那旅社，前台那小姑娘跟我说，你这几天都没住在那儿，
3: 你干嘛去了？
1: 小树林啊。
0: 哪个小树林？
1: 还有哪个小树林？徐大发被沈广军杀害那个小树林啊？胡雪娥那房子60万呢、啊，我不得下点功夫找破绽啊？
0: 你成宿都在那小树林待着，不害怕呀、啊？
1: 只有半夜我才能安静下来，我才能琢磨事儿。反正在旅馆里也睡不着，那还不如到现场去看看，找找灵感。
0: 真行你！
1: 我一会儿还要去，你要不要一块儿去？
0: 不去。
1: 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一块儿去找到感觉。

0: 哎，我说哥啊，这次有违您送包不送花的原则呀。哎，你是不是真对这妞上心了？
1: 妞什么妞啊？上什么心？你过去给人道歉，不得有点诚意？
2: 什么都不。
0: 对，
1: 我上去了。
0: 哎哎。

0: 您是找550那位女孩吗？
1: 对。
0: 她下午的时候搬走了。
1: 哦，那您知道她不？算了，您应该也不知道。嗯，谢谢啊。
0: 没事。
1: 哎妈，我来找乔毅了，他不在，搬走了。您不用担心，一个小丫头骗子能有多大本事啊？他住哪儿我已经知道了。妈，这事儿别跟张永成说，你要跟他说他又炸，我自己惹的麻烦我自己能解决。

0: 哎，你都在这发现什么了？琢磨了几久啊？
1: 说实话，真没发现什么，就是在这棵树上画了个道。
0: 画了个道？
1: 嗯。
2: 根据你给我那个卷宗啊，我得出一个结论。
0: 啊，
2: 当年徐大发案发的时候，沈广军的车就停在这棵树的旁边。我仔细研究过，就这棵树，没错。
0: 我知道啊，那画这干嘛？有什么用啊？
2: 不知道。
3: 我说，你在林子里是睡睡袋呢，还是啊？
0: 哪儿去啊？
1: 之前有这玩意儿吗？
2: 没有。
1: 那你觉得是谁挂在这儿的呢？
2: 不知道。
1: 那你觉得他挂在这儿想表达什么意义呢？
2: 不知道。
1: 那你叫我来看什么呀？
2: 叫你来帮我忙啊，帮我找线索呀。但是60万的房子，要真是能有贡献的话，咱俩分了。
1: 我以为你在这儿住了几宿啊，全都想明白了。

0: 瞎呀你啊！那么大车你看不见？
1: 没看见。
0: 走了，
2: 他哪样
1: 呢？死了你！
3: 报告政府，黄四海他们一身是找事，
0: 不
3: 一泼尿啊，全都尿到我脚背上了。你是不是欠揍的？
4: 闭嘴！
5: 我看你也欠揍。
6: 报告警官，是他们要打死我，我真的没法在这待了。
5: 胡说八道！监狱里能打死人吗？
6: 我要见教导员，我要见分监局长，不，我要见陈监狱长。

0: 你少装蒜，这种小摩擦还要见监狱长，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就是嘛。啊！
0: 不要忘记了，你们在服刑期间，打架斗殴只会延长你们的继续改造时间。
1: 他们说要见我一次打我一次。
0: 谁说的？你听见没有？有人指控你施暴，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以后他身上多一道伤痕，都要记在你头上。
2: 政府，他自己摔伤的，有啊，怪我。
3: 这四周都是监控，他自己故意摔伤了，关禁闭扣分的是他，不是你。哦，江永民，王四海就交给你了啊！以后他出什么事儿，都算在你头上。
4: 是。
3: 出什么事儿了？哦，
2: 焦德元，你过来了。这个
3: 王四海跟人打架。
2: 是吗？王四海，你可是刚刚立功减刑的人。
3: 为什么要跟人打架？你站逻辑说不过去吧。报告焦德元，不是我要跟人家打架，是他们要打我，他们处处为难我。
2: 你胡说什么呢？明明就是你挑的事儿。
3: 警官，他们处处都针对我，他们就是嫉妒我能立功。上次他诬陷我说在他被窝里放大片，这次又说我尿他一鞋，他是进监区的老大，我怎么敢啊？
5: 报告政府，黄四海颠倒黑白，一泼尿啊，整整全都尿到我脚背上，谁敢惹他？你说谁敢惹他呀？你想我一个卖黄碟的，我敢惹他吗？
6: 过来，
5: 对，
6: 是政府。

0: 哎，袁队，哎，什么事儿？
1: 啊？啊？啊是。哎，我马上跟领导请示。
0: 啊
1: 啊，领导说了，说只要是一伟的事儿，随时如实的汇报。啊，哎，你这样，你把那个详细情况发到我微信上，我现在就去汇报。啊，哎，好。

0: 同志们呐，我呢，眼看着就要离开了。说实话，这心里头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离开。个人的感情，最终还是要服从工作大局的，是吧？所以最后，我还想跟大家谈一谈工作上的事情，好吧？关于刑事执行检查这一块，我们面临的考验还是很多的，尤其是要下大力气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巡回检查这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制度，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还有监狱的协作配合，贯彻落实好党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提升罪犯的教育和改造质量。同时呢，我们要结合检查工作的实际，充分发挥好巡的优势和住的便利，进一步提升法律监督的实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的创新发展。具体到案例上，就比如胡雪娥上访爆出来的930谋杀案，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到现在还是无法了结。这说明什么呢？刑事案件一旦服刑，那就意味着一个服刑人员他这一辈子都要受到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漏洞，任何的问题，都可能让服刑人员有理由提出申诉啊。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给他们任何挑毛病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办案要极其严谨，不能留下任何毛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对自己讲，我们完成了组织上赋予我们的使命，同时也保证了人民的正义。好，谢谢谢谢。这个我最近老爱用这个词啊，主要是因为这个词啊，现在在网上已经成了表情包了。对不起，我先出去一下，你们先接着聊，好吧？
1: 张书记，这是您的欢送会，您走的话，我们聊有什么意思？
0: 哎，有意思啊，我可是有感应的啊！你们聊，你们聊。
2: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黄四海这事儿。
3: 开个例会啊，政委呢让我说两句，其实我没什么可讲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二监区出现了重大的责任事故，我们怀疑五分监局长郑瑞打断了服刑人员沈广军的胳膊，这件事情如果弄不好，郑瑞面临的是刑事责任，大家应该很清楚也很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有就是一分监区也出现了问题，服刑人员黄四海因为立功减刑遭到了同监区的服刑人员的妒忌，多次和同监舍的罪犯发生打架斗殴，我想做个调整，我这想法呢跟政委汇报过了，也跟柴科长呢打过招呼，我想把这两个家伙对调一下，让他们远离现在的环境，至少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4: 黄四海跟沈广、
3: 你能等我把话说完了吗？
4: 不是，监狱长，我等不了了，你让我说两句啊。黄四海调走我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调一个更麻烦的沈广军来，我们可能接受不了啊。我们一监区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我们监区长老婆在医院生孩子，休假还没回来呢，这黄四海换沈广军我张罗不开啊。
3: 好了，我说现在掉了，沈广军的胳膊折了， 等他做完手术恢复好再调到你们一监区至少得俩月吧。不是你着什么急啊？
5: 陈姐，
3: 不是你着什么急？
5: 陈姐打断一下，就是您的意思是说沈广军我们还得看着，黄四海也调过来了我们也得看着，这等于是两个刺头两个烫手的山芋全得我们看着。现在那个郑瑞又停职检查了，我担心，我只是担心啊，担心我们这儿也张罗不开啊。
6: 我个人意见啊，罗监区长的担心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二监区是犯人最多的，刺儿头也多，本来小郑是我们的得力干将，可是现在在停职审查，所以二监区的人手真的是不够。
3: 行了，打太极呢，你推我嗓子，你们还是不是党员？
7: 觉悟到哪儿去了？
3: 一个个年轻怕重，遇到困难都想往后躲，这是什么工作态度？本来今天我不打算讲话的，可我心里憋着气，这都是你们弄出来的问题啊，可就是没有一个主动请缨出来解决的，都想着把麻烦往别人身上推。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吗？陈监狱长，
5: 哎，
3: 黄四海和沈广军对调的问题就这么定了，不用再做思想工作了。
5: 好，
3: 下面主要讨论一下二监区五分监局长郑瑞殴打被监管人的问题。李科长、柴科长，你俩为主，配合检查室的同志开展调查。郑瑞同志究竟有没有殴打监管人员？如果没有，我们一定要还他清白；如果有，我们绝不姑息。
8: 是
9: 是是。

0: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啊？你们还可控，控什么？是控制舆论还是控制公安呢？又是郑双学出面干的这个事儿吧？
1: 不是，领导，没人干涉这个事情，只是依伟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定性，还有挽回的可能。
0: 那你刚才说的可控是什么意思？

0: 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不管，我也不挽回。张一伟自己干的事情，让他自己去解决。
1: 哎，领导，领导，你先坐下，坐下。
0: 这个逆子，他可真会挑啊！啊，他挑了这么一个最可恶的名声送给我，我。
1: 你先别生气。哎，这事情已经过去了，这谁知道这姑娘又自己又跑到医院去做检查去取证，结果就变得复杂了，所以编队才说有必要向您汇报。
0: 要是能压下来，你们就不向我汇报了，现在压不住了才向我汇报，是不是？
1: 那不是，那我们，那您工作这么忙，我们不能事无巨细的都跟您。
0: 张一伟的事情就是要事无巨细的告诉我。你郑双雪还有边国立，你们不能瞒着我搞事情，尤其是我家里人的情况全都不能瞒着我，你知道吗？
2: 是，知道了。

0: 这些东西全都拆了吧，不用打包了。不是，那咱们还要办？我政义委的事情上了舆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就干不了了。组织上就是再信任，我也没脸再继续干下去了。还办什么办公室？
1: 大人，事情没那么严重。
0: 区通知郑少雪，还有张义伟，今天晚上让他们两个回家，我要亲自找他们谈一谈。
1: 行，那我现在就去通知。

0: 这是我第一次赚的钱给您买的英雄钢笔，祝您在仕途上能够越走越远。
1: 监狱医院我亲自去过，医生说沈广军的胳膊已经骨折了，但是以监狱医院的条件没法做正骨治疗，所以正在申请服刑人员到社会上的专科医院去就诊。
2: 吴姐，熊姐，
3: 小罗，来坐下，我们开个短会。少峰啊，你接着说。
1: 虽然这个诊断结果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沈广军的情况确实是非常严重，尤其他现在正在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这时候在监狱出事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
3: 会有什么问题？
1: 沈广军的母亲胡雪娥不是刚出事吗？那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所有人都盯着咱们呢，就看着这沈广军的案子往哪个方向发展。可是这时候他胳膊突然折了，这消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舆论的反弹，
4: 尤其是监狱干警殴打罪犯，
1: 那这舆论到时候可能就不会站在咱们这一边了。
3: 在查明郑瑞是否违反纪律殴打沈广军之前，谁会把消息传出去？未经查明的事谁敢传出去？谁叫负责任的？少峰啊，网络上你说话比较多，你当心别说漏了嘴。
1: 这您放心，我嘴上有把门了。而且我这节目每次在播出之前啊，脚本和内容都会交由这个省院的这个新闻办去审核通过，您放心，不会捅娄子。
3: 还是小心点好，现在不像从前了，网络这个东西啊，我们是很难。好了，说正事儿，沈广军的案子呢非常敏感，非常复杂，网络上呼声非常之高，上级已经决定重新调查930杀人案，所以你们俩要严谨细致地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随时根据上级的部署和要求展开重新调查。
1: 不管是关系到930杀人

0: 你的床铺在那儿。班长，到。黄四海编入你班，二监区的情况你负责向他介绍，让他早一点熟悉环境、人员和纪律的要求。
1: 是。
0: 黄四海，你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班长报告，及时向班长和室友了解。希望你在这里好好改造。
1: 别再闹出一监区那样的事情来。
2: 报告警官，一监区会出现那样的情况，都是因为他们嫉妒我、陷害我。我相信在新的环境里，绝对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我一定好好做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贡献社会。
0: 嗯，大话就不用说了，努力吧。
1: 是。
0: 行了，解散。

0: 哎，刘蕊，刚才还念叨你呢，怎么样？监狱长怎么说的啊？
1: 林监狱长说了，让我先归队，等事情查清楚之后再说。我刚才吃了点东西，现在什么情况？
2: 一监区又给我们找事儿来了。
1: 是不是黄四海过来了？
3: 哟，咱们小郑消息还挺灵通的。
1: 范四良专门找我说过这件事儿，说想让咱们接收黄四海，我当时就一口给拒绝了。我说除非他们愿意接收陈广军，我就愿意接收黄四海。
0: 郑瑞，不是我说你啊，以后你少吐这口，别出这种馊主意。在工作会上范四良就是这么说的，没想到监狱长竟然答应了，说是把沈广军调过去，可是他现在还在医院里住着呢，等着去社会医院就医呢。你们俩的事儿没完，怎么能马上调过去啊？现在事实就变成了沈广军和黄四海都在咱们这儿了，
1: 这太不公平了。
2: 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那吴政委会上都发脾气了，说咱们工作就是挑肥拣瘦的。
4: 那他范思良把烫手的山芋推出来，就不是挑肥拣瘦吗？
0: 行了行了，别在背后硬着领导了。郑瑞，这刘铁以后你要好好带带他。
1: 刘铁咋了？
0: 刘铁，你太软了，刚才黄四海两句话就把你给镇住了，以后你怎么开展工作呀？哎，
2: 以前一直是郑芬监区长主持工作，我辅助他，现在他突然停职，我确实不适应啊。哎呀，刘铁，这个黄四海啊确实是个人物，你一定要小心盯着点，如果自己应付不了的话就培养几个积极力量，如果还不行就给他安排一个包家，人多力量大嘛，明白吗？
5: 郑芬监区长回来了，我压力小多了。
0: 压力小多了？郑瑞的事儿还没结束呢，他有可能还调走呢。
1: 要是沈广军真把我给诬陷成了，那我就托警服不干了呗。我还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同志，又是一级党组织，还有检察院的监督，这点事儿还查不清楚了？
2: 郑瑞，这我就得批评你了，动不动就说要托警服不干，还有没有党的组织纪律性？受点委屈哭着喊着要跑，你还是不是个党员？
1: 党员就该没脾气，党员受了委屈就得忍着。
0: 行了，别说这么多废话了，干活去吧。我提醒你们两个，这黄四海可是个人物，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下下功夫，知道吗？
1: 哦，对了，监狱长，教导员，你们呢也对这个沈广军下点功夫，别他哪天真抱着我一起同归于尽了。

0: 领导，您别太生气了。上午还在省委开会，不知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这淮阴还未乱，我的儿子就强奸民女，这不是黑恶势力是什么？他要是黑恶势力，你们这些替他遮遮掩掩的人又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保护伞呐。那么我呢？我就是他们的终极保护伞。我还有脸扫黑除恶吗？
1: 嘿，黄四海是吧？这么好一个床位，兄弟们一直留着，今天给你了，你小子拿什么孝敬我们呀？
2: 郭德军，这床铺是警官分配的，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就别添乱了，行吗？班长，我不干涉你，你也少管我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3: 行，
4: 我这儿好说。
0: 但你别太过分了啊！哼，黄四海，说你呢，聋了。 听不见吗？
3: 啊，这位老大爷，你叫我呀？

1: 合作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10: 我要让他去坐牢。
6: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停好，正在热播。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吧？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上山。

源于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社

0: 陕西秦岭的大山深处，有一座安详宁静的小镇，因为曾有一棵古老的青木树而得名青木川。清澈的金溪河穿镇而过，把古镇一分为二。蜿蜒的老街像一条飞起的青龙，回首张望，人们也因此形象地称它为回龙场。一百多座明清时期的古老民居沿街而立，古镇人家延续着数百年的老传统，过着幸福宁静的生活。古老宅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显得古朴典雅，这些曾见证了青木川历史变迁的老建筑，向来来往往的人们诉说着古镇几个世纪以来的前尘往事。
1: 走在这条数百年的青石板老街上，看着两边这些古朴的老房子，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历史时光的错觉。时常还会有一些穿着羌族服饰的女孩子说说笑笑地走过，也给这个古镇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民族风情。这一坛坛香气浓烈的高粱酒，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热米皮，还有那一块块香酥甜软的核桃馍，都形成了青木川一种独特的味道，伴随着那条千年流淌的金溪河，化作了人们心中不散的乡愁。
0: 先秦时期，来自甘肃一带的羌族先民沿着水路迁徙到了青木川。如今这里依旧保留着许多羌族特色的民俗活动，每逢节日盛会，镇上的人们为了祈求平

0: 曲艺毕温都会举行一种古老的傩祭仪式，而主持傩祭的士笔必须是当地最公平公正的人。这样的风俗源自羌族一个古老的传说。远古时期，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羌族人因为缺医少药经常生病，天神看到后便来到人间四处消灾去病。为了解脱人们的痛苦，天神在当地挑选出许多年轻人向他们传授医术。这些弟子们学成之后，大多遵守天神的教诲，运用所学医术为百姓消除病痛。可是也有一些弟子忘记了职责，向前来寻医问药的人索要酬劳。慢慢的，这一部分不守规矩的人变成了只为有钱人提供服务，而把无力支付酬劳的穷苦人拒之门外。
1: 这个神看得很生气，那么就要进行惩罚，通过自己的法术法力把它变成一种羊，它活在了这边的，就是它老了的时候，而且要把它杀掉，把它皮剥下来，把它琢成一种羊皮骨，
2: 就是这种骨，
1: 就是这个啊，就是这种啊。
0: 从那以后，每当羌族的士笔们要为百姓消灾去病，都会敲响手中的羊皮骨。咚咚作响的羊皮鼓时刻提醒着古镇里的人们，一定要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否则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
2: 在羌族古老的神话里面呢，神不仅仅是智慧和神通的化身，他们更要具备公平公正的精神。所以在一次次虔诚的膜拜当中，平等对人公平处事的理念也慢慢地融入到青木川人的生活里面，甚至连他们盖房子也要体现出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0: 在青木川的老街上，所有的古民居都保持着基本相同的高度，这是古镇人家世代遵循的规则。相传清朝初年，镇上一位富人为了彰显财富和地位，在修建宅院的时候不听乡邻劝告，执意把自家房子盖得比别人家的都高出一大截。房子建成以后不久，一天晚上狂风大作，雷雨交加，一道闪电不偏不倚劈中富人家的新房，把顶上高出来的部分烧得干干净净。
3: 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到如今。作为你看我们古镇也好，包括我们新建的这个安置店也好，还有我们新市区也好，你看房屋基本上是高矮层次一样。
0: 盖起的高堂华屋，既挡住了别人家的阳光和风景，又为自家引来了狂风与雷电。古老的故事在古镇里流传，警示着青木川的后世子孙。如今在古镇里，人们新建房屋时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传统，绵延数百米的老街也就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把标尺，时刻丈量着人们待人处事的道德高度。
4: 一般都是这种青石板为主的。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齐家宅院，
0: 徐琦是土生土长的青木川人。明永乐年间，他的先祖从山西大槐树移民到了青木川。为了生计，家里人决定把唯一的儿子送到镇上一户商铺里当学徒。
5: 他们这个商铺的家里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儿子跟他一起去学那个算账。后来呢，账房先生在最后月末的时候呢，他发现说这个账呢有出入，不对。
0: 面对差错，老掌柜的两个儿子都说是瞿家孩子算错了账，这让刚刚来到青木川的瞿家人百口莫辩。老掌柜知道后，并没有马上责难，而是让账房先生从头到尾重新核算了一遍账目，最后发现是自家孩子记错了账，于是他严厉批评了自己的儿子，并让他们诚恳地给瞿家孩子道歉。
5: 那 件事情开始呢，我的祖先觉得说，其实对待任何人来说，他就应该要公平，或者说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之后再去说，不能说因为自己家的孩子就不可能出错，而别人过来打工的就一定是出错的。
0: 老掌柜的做法感动了曲家人。年轻的曲家孩子长大后自立门户，经营起一家店铺。不管是本地商户还是外地客商，不管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他都一视同仁，生意越做越大，最终成为青木川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家族之一。曲家人从此就把平等待人、公平处事作为家规祖训流传了下来。如今在曲氏祠堂的一侧仍旧矗立着一块刻于清咸丰三年的石碑，这块被称为庭训遗嘱的石碑上，金搭公平开裂六个大字赫然在列。曲家先祖希望后世子孙都能牢记，没有区别地对待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才会获得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2: 在曾经过往的岁月里，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争变幻，但是大山深处的青木川古镇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安定，并且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个贸易繁荣、百姓安居的世外桃源。
0: 20世纪初，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军阀割据，一个名叫魏府堂的当地人成为青木川的实际统治者。他在青木川新建水利、修桥铺路、创办学堂、网络人才，对当时青木川的文化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出身草莽，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青木川平等待人、公平处事的原则却深深影响着魏府堂。当年魏府堂的近亲魏老五经营着镇上唯一的日杂百货店。一年春节刚过，有位四川商人来到青木川，也在回龙场办起了一家杂货铺。由于四川商人精通生意之道，合理进货又能应时销售，生意很快就超过了魏老五，这让原本一直独享市场的魏老五十分不满。
6: 有一天早上，像那宋老板刚好开门，早上起来准备迎客，魏老五都带了一帮人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吧，我也不抢你的，不砸你的店，我也不抢你东西，我要购买你的所有的。他觉得很好的，他比较缺点。
2: 强行购买。
6: 强行购买，那个店够。然后他拿回去这么高价出售，他这个没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说多少就多少，我说低价，我他一家低价收购嘛，强行收购能没法。
0: 仗着是魏府堂的亲戚，魏老五十分霸道，他把强行买走的货物放在自己店铺中高价售卖，无货可卖的四川商人只能关门。为了生计，他硬着头皮去找魏府堂，希望他能主持公道。
6: 他当时找魏府堂的时间呢，也是鼓励很多，家人也劝他，我们算了，还回四川算了。当时我说难了，我一定要去，最后找到魏府堂。魏府堂来以后一听以后，这儿都发了火，发火以后必须想如实的把东西全部还给人家宋老板，损坏了就必须找家赔偿。另外的说是还要处罚。
2: 怎么处罚？
6: 处罚你20块大洋。这个20块大洋呢是不跟人宋老板的。两天的送死费你不能跟人家。完了以后都说是偷偷他来了都是个魏老五。满街游行。
2: 哦，还游行
6: 啊。游行呐，满街游行，至少都说是你也必须要把要叫他人人知道。你破坏了。
2: 其他的人不敢在这。
6: 你破坏了我们地方的规定，我们地方相关民怨你破坏了。你都得受到惩罚。
0: 魏府堂的公平处事维系了青木川的传统规则，在战乱纷争的年代里吸引了无数外地人来此经商落户，商业贸易的兴起 让这个隐匿在深山里的亲

0: 年古镇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青木川在乱世中得以保全发展，享有了一份难得的安宁。这也让青木川人对平等待人、公平处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年69岁的魏树凯是魏福堂最小的儿子。出于对魏家的信任，古镇上的人家出现矛盾纠纷，总会找到他来主持公道。镇上有两家人比邻而居，马家养羊，羊群每天都要从邻家门口经过。有一次，由于放羊的一时疏忽，羊群跑进邻家院子，啃坏了院中的苹果树。邻家一怒之下，用砖头把道路堵死，两家因此闹得不可开交。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去找魏树凯协商解决。
1: 你不叫人家过路，你这是错误的。但是呢，人家过路，你们两家协商了，把这个路边的夹一下，我说你拦一下，一个转转，就把这个事情和下来。我去给说了以后，我才去给人家那一家做工作，又养这一家。现在你买这个。那个铁网子一个转转，你给它网起来，羊也不得进去了。两家这种对了，没事了。
2: 您这个评判的时候也是很有智慧的。
1: 对的嘛，你苗子卖成多少钱嘛，运费多少钱嘛，你挖子栽花了多少工好多钱嘛，一亩摊好多钱嘛，我怎么就跟你算？你口说要几万，人家这家给你服不啦？
2: 您这样一说，两家都心服口服，
1: 都
2: 接受
1: 啊，都接受。
0: 魏树凯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道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如今魏树凯经常在镇上到处走走，遇到些邻里矛盾、商业纠纷，他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物，魏树凯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3: 魏福堂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很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他的亲戚和别人所出现的这种事情，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的儿子呢，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一点，平等公平公正是社会的普遍价值。青木川的人过去他们能够坚持这一点，现在仍然能够坚持这一点，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们才能够营造一个和谐美满康乐幸福的社会环境。
0: 为人上正直，处事贵公平，古老的文化浸润在这方水土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木川人。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传统，每当遇上大事，大家就会聚到一起，通过一种被称为易化平的方式，一起商讨解决办法。
4: 易就是商量事情，化就是大家都来说，平就是一个平爸爸，一个地点，大家都来说事的一个地点。
2: 谁有权利来参加这样的议话？
4: 谁都有权利。
2: 就是这个部族每一个人吗？
4: 每一个人都可以，但是由于这个人多的时候啊，他总要在一个家族里面推选出推一个，你去，你会说。
2: 每个家族有一个代表。
4: 对对，每个家族有一个代表。
2: 男女老少都可以吗？
4: 男女老都可以。
0: 20世纪50年代，古镇要分配林地，人们都觉得自己分到的地要么小了，要么贫瘠，因此对分地的公正性产生了严重质疑。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林地始终分不明白，这让当地政府犯了难。这时大家想到了古老的易化平制度，镇上各个家族的代表聚集到一起，公推一位叫做于审氏的老人家来主持易化。于审氏依照林地远近、树木好坏等标准，先对林地进行逐一分类，再用肥大瘦的搭配方式把结果写在一张张纸条上，让各个家族的代表依次抽取。
4: 每 一个抓过来，哎，一看到自己抓到，

0: 好的，他也高兴；抓到稍微远一点的，他也没有意见。我们几千年都这样遵循的，在几个月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摆平了。
1: 采取异化平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此在秦岭山区的各项工作中逐渐推广开来，许多老大难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祖先的古老智慧一次次为古镇人消弭了纷争。
2: 其实就是得益于平等待人、公平处事这样的信念，青木川这个大山里的小镇最终才能够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重地。而直到今天，这儿的人们依然秉持着这样的传统，并且把它作为律己待人的行为规范。人们发现，即便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这样的信念依然能够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
1: 这一天，杨兴华要去已经搬到京西安置点的三哥家做客。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也影响到了靠近四川的青木川。地震造成杨兴华三哥家的房子部分坍塌，原本世代居住的老屋成了危房。为了安置受灾人家，镇上修建了安置房。由于山间溪旁没有大块的平整土地，所以安置房在位置、朝向和面积大小上每户都有差异。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这批安置房，成了当时一个不小的难题。
3: 都想占好的地方，那僻的地方那些边边角角大家都不想去，包括我也不想去。
4: 那对我们都晓得噶。
1: 分配方案迟迟定不下来，眼看年关将近，受灾的人家都无法安心过年。这时有人提出恢复祖先的异化平制度，每家每户选出代表聚拢了起来。经过商议，人们把所有房号写在乒乓球上。

0: 在青木川，这是古镇人家的道德坚守，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安心踏实。青木川古镇上有一道特色小吃，叫做核桃馍。近年来，随着古镇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青木川。独具特色的核桃馍深受游客青睐。三年前，张玉文带着妻子从甘肃来到古镇，开了一家核桃馍铺。小两口勤劳肯干，生意越来越好。有一天，一批游客在他的小店里买完核桃馍后，又去了别家。为了压价，游客对其他商户说，张玉文说他家的核桃馍比青木川本地任何一家的都好。这种说法让本地一位商户十分不快，几次找上门来和张玉文理论。初来乍到的小伙子有口难辩，心里十分委屈，他想求助于镇上出面调解，但又十分担心。
1: 当时去的时候，我一去那个地方，一进那个地方，我当时真有点害怕。我说哇，我说我们这外地人，他们是当地人，会不会就说有两种对待的方式，对我们是一种态度，对他又是一种态度。
0: 张玉文和那位本地商户一起被叫到了青木川老街一头，来到刻有回龙场的石门楼下。张玉文心中十分忐忑，站在石门楼底下，面对着百年老街，镇上的工作人员讲述起祖先善待外地客商的故事，平息了本地商户的怒火，也安抚了张玉文的委屈和不安。最终两人打开了心结，握手言和。
1: 当时我一听这话，我就高兴了。哎，我说这还很好，我说这说明一个问题，我说哎，他还能对我们公平对待。哎，我说这很好，镇上村上每年给我们大家在一起坐了一起，就说哎，开个这样的座谈会啊，是让大家都相互协调一下，哎，好好的把生意都做起来，不要说哎一天光为了竞争这样竞争那样，最后大家闹得都不愉快。
0: 如今在青木川的老街上，大大小小的核桃馍店开了几十家，各家做法虽然不尽相同，但生意都很兴旺。无论是本地人开的老店，还是外地客商开的新铺，商户之间很少出现纷争。有时游客在这家买不到合适的口味，商家们还会向客人推荐其他店铺。
2: 平等待人，公平处事，对我们熟悉的人，对我们的亲人、家人，对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同事，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问题在于，我们对一个陌生人、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第一次和他相见的人，我们能不能做到平等待人？这才更能见出一个人的思想的修养，一个人的精神的境界。
0: 由于旅游热的兴起，如今的古镇上大多数的商铺由外地客商经营，喧嚣的叫卖声里杂糅着天南地北的口音，飘香的饭桌上混搭着南乡北地的滋味。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交融出一幅美丽生动的古镇市井画卷。
3: 青木川确实是个美丽的小镇，而它的美呢，不仅仅在于蜿蜒的老街和那些传奇故事，而在于这个镇子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户人家，他们所独有的那份传统文化的气质。平等待人，公平处事，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已经成为了这一方水土的百姓所赖以生存的信条。也正是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使得这个古老的小镇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0: 如果活到七十岁，迎接过25000次清晨和黄昏，当然也吃过76000顿饭。有的饭是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我们推杯换盏，却没有推心置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规律饮食添活力，健康未来无压力。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 你就是倒霉蛋。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生活中的朱帅活泼开朗，与擂台上的凶猛大相径庭。2019年，这位冷门之王用拳头打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奇迹。
1: 大家都说我是遇强则强那种的冠军杀手，头衔越强，在我手里，就是坚持的时间就比较短。
0: 年初 TKO 巴西名将法布里，年末又点胜武林风63公斤级世界肌腰带得主昭九义会，终结了两人的对华连胜记录。尤其是年中 TKO 日本名将补布公也，让朱帅在世界搏击界名声鹊起。在最新一期的世界踢拳排行榜最轻量级榜单中，朱帅杀入世界前五，并被评为2020年1月最佳拳手。
2: 红方选手2016年的新人王，作为武林风的搏击新星，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来看接下来他怎么来啃这块硬骨头。有请中国

0: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这是武林风与 Crush 的番战。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哇，这场比赛其实在比赛的当天是它是最后一场比赛，叫大将战。
1: 对，大将主将留在最后要对付我们的小将朱帅。
0: 哇，目前我们与日方战队的比分是日本暂时领先，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的输赢很关键。
1: 对，大家都对朱帅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

0: 组合，而且打得非常清脆，
1: 爆了！
0: 这个，哇，直接进去！哇，这个，他们裁判也太狠了！哇，
2: 主持人太帅了！
0: 是，
2: 就刚刚说到他很容易被。看好他。
0: 是。
3: 李庆福，我是多久？李庆福，我是多久？马上过来。十万选手，挑战者。
2: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I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朱帅，来自新武创新俱乐部的，而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法布里安德雷德。
0: 好，这个法布里大家可能比较熟了，他来武林风打过几次的，他打63公斤三局战胜方飞达，打60公斤呢是两回合西级的这个卢拼搏，然后还有点胜的陈勇。那赛前我们的严雄老师，日本的，特别跟我打听的这个法布里的实力啊，因为他很担心未来不知道是不是由他会来挑战朝九玉贵啊。
2: 哦，他既然向你打听，就可见在

0: 他的心目当中法布里是有这个实力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位年轻的选手朱帅，朱帅也是在我们这个擂台上逐渐成熟起来了。
1: 对的。
0: 今天的这个短裤也很跟这个季节很相配，我觉得冬天了，穿了一件带毛毛的短裤。
1: 是。那上一次啊，在我们的武林风六十公斤级世界杯一轮游啊，对上法国的丹贾尼啊，因为对方的拳法比较突出，也把距离控制比较好啊，所以我们的朱帅无缘晋级到决赛。
0: 看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1: 是。在上一站不久前的这个朱帅的加拿大那一场比赛，其实打得也比较僵，也还没有放得很开，所以希望呢今天的状态呢能稍微在这个发挥的多一点。
0: 对，其实真的希望朱帅在擂台上哈能跟擂台下的他是一个样子，因为生活当中的朱帅是一个很逗的、很开朗的、很放得开的一个男孩。
1: 对的，现在我们要小心呢，现在的一个法布里啊，因为最近受到爱尔兰的一个拳击教练的教导，所以他的拳法变成比较规范了。过去他的拳法是带着巴西的一个狂野，比较乱，现在非常规范，要小心。啊，现在你看这个法布里场下的一个教练慢条斯理来教他要怎么打拳，节奏控得很稳。
0: 我不知道法布里能不能够听得到啊？
1: 是，
0: 因为他声音也很小。
1: 是，也很小，应该是听得到，他才会那么小。哦，漂亮哦！这个整个分散式的攻击让朱帅不知道怎么去防守。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现在法布里具有这个身高的优势，然后又能够换架，然后他的拳法呢现在更细腻了，包括他的步伐很有飘忽的这种阿里式的感觉。哇，糟糕啊！这回合朱帅被打到好几次啊，都是有效的击打。
0: 还有10秒，
1: 是。尤其你看这个法布里居高临下，高个打矮个的好处是什么？我高的看矮的，你的动作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各位可以看看，待会这个法布里在第一回合就已经有了，他把对方的一个动作看得很清楚，你一动我就后仰。
0: 来 ，fight。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1: 那法布里第一回合已经玩完拳击的，也许第二回合呢他的西极会出来。
0: 对，
1: 因为法布里的哲学他就是说我是等待着一击必杀的机会。嗯，所以你看他也没有完全发力。
0: 对，
1: 那过去呢，因为法布里的手很长，他喜欢呢拳法落空就整个就是老鹰抓小鸡般抓过来做西撞。现在是还没有，纯粹打拳击。
0: 对，他可能觉得目前打拳击还是能够占优的，
1: 因为现学现卖嘛，刚练
0: 完。
1: 讲完哇，
0: 这个太让我们想不到了。
1: 是，没想到。啊，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恢复不过来了，应该是没有机会，我们看走眼了。
0: 我还想说朱帅今天可能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对付法布里了，结果
1: 没想动动断了。
0: 哇，真的没想到
1: 法布里可能会后悔啊，我打得太放松了。
0: 对啊，
1: 是
0: 我们还在说
1: 我的杀招都还没出来就倒了。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1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winner。

这场比赛就是年轻力量的宿命对抗。武林风，我来了。

0: 帅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朝九玉贵。朱帅刚刚获得了这个第二届世界军衔奖的最佳 KO 奖。
1: 是。朝九玉贵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那第四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整整的休养了一年再回到武林风的擂台。
0: 朝九玉贵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
1: 是
0: 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了他。
1: 朱帅复制了在日本 KO 了 Crush 王者普普攻野的情况，强毒的这个秒牌位能够到九一个。
0: 哇，先给了对手一个读秒，但是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1: 这场不是卫冕战，
0: 对，
1: 朝九玉贵的卫冕战在三月。
0: 是，这只是一场超级战。
1: 是。但是呢，这个强毒真的是振奋人心。哦，哇！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赵九玉贵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就比较难打；如果选择对攻的话，对朱帅比较有利。现在赵九玉贵的这个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
0: 是
1: 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指令。过去他老爸第一回合是不会下指令的，现在呢没办法被朱帅打倒就
0: 对
1: 紧张了，
0: 你不得不下指令了。
1: 其实赵九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评语，就第一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普普攻野，他觉得非常了不起。今天我们的朝九玉贵一年后的这朝九赌，
0: 这位就是朝九玉贵的父亲，
1: 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
0: 他是空手道的高手，
1: 对空手道高手。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那朝九玉贵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要到外面空地去练。好，惊涛骇浪之中，
0: 还有10秒，
1: 朝九玉贵撑过了第一回合，但是呢这个朱帅漂亮的强毒。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气氛很紧张。
1: 对，
0: 好，第二回合比赛。
1: 事实上呢，在这个朱帅第一回合击倒了朝九玉贵的那两拳，跟在KO 的普普攻也是一模一样的。他都是一个假勾拳真直拳，一般外人是看不清楚。那时候我特别找了朱帅啊，把这个东西问明白，录了一个视频。还好朝九玉贵老爸没看到，所以又吃了同一招。
0: 其实有时候你看哈，就是拳手之间的较量，不仅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
1: 对，
0: 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怎么样防？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
1: 对，
0: 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
1: 其实张涛啊，他对于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朝九玉贵，就是因为朝九玉贵节奏很快，会把中方选手带乱，再来呢朝九脚步快，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那另外呢，这个朝九的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那以上呢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
0: 对，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
1: 是，再来。那当然了，这个朝九玉贵啊，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啊，所以你看这个朝九的这个肌肉跟所有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
0: 他的不一样在哪里？
1: 对，他们第一个是重视内在那个核心肌群的修炼，他们在山上修炼，同时呢他们要去练气，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们回家要在浴缸里面潜水闭气，然后还要做这个强烈的冲刺跑，来练他无氧的能力，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再来， 主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

0: 色。然后注意啊，我们的朝九玉贵会左右换架，而且呢，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三只月兔 KO 了日本选手，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
1: 是
0: 点穴的绝招，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
1: 对。
0: 今天呢，其实我觉得朝九玉贵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对拼，就不像以前的朝九玉贵了，这感觉了，就是一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
1: 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
0: 原先去年十一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万一受伤会影响，所以就把他推掉了，就变成受伤一年后的第一场比赛。
1: 好，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对，哦，刚刚朱克吃了一腿架。前两回合这个赵九玉贵的战术失误，因为他拼拳，但是第三回合呢，赵九玉贵开始用腿法了，朱克要小心。哇，
1: 而且启动的速度也较快一些。哦，
0: 朱克的头部跟这个腹部都已经被击打有效果了。刚刚赵九玉贵很有技巧，把朱克压倒在地。哦，现在这个朝九玉贵大爆发了，朱帅要小心，千万守住这一回合。哦，又一个跳膝，哇，朱帅陷入苦战，没想到呢，这个朝九玉贵第三回合大爆发。
1: 对，好，不要把背转向对手。
0: 对，这个是我们朝九玉贵的抢背的技巧。是朝九抢到你的背后了，再来哦，接腿，好，又抢背了，你看。
1: 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不要把背给对手。
0: 对的。
1: 好，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的样子，他会利用技巧啊，而且让裁判对，让裁判去提示。
0: 哦，哇，原地的跳膝。哇，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练啊，对于朝九玉贵的第三回合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个朝九家族啊，他们在整个战斗的意识啊，他相当的强调，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相当的这个深奥。
1: 哇，今天朝九玉贵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从第一回合喊到第三回合。
0: 对。哦。现朱帅卯足了全力。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至于朝九玉贵的这个日本站就是三月二十八号。另外呢，有一条70公斤级的这个腰带穆瑟夫呢，因为是去年五月产生的，所以规定一年之内要打卫冕战，所以会安排在今年六月之前会打掉。这也是之前观众在问的，特别跟观众说明一下。好，回到场上来，走了。哦，说一下，
1: 还有10秒。
0: 对。朝九的拳法比较粗，但是呢，他拳里面夹着西法，不好对付。
2: 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7。二号裁判29-27。三号裁判29-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朱帅，感谢朝九玉贵。
3: 都开灯，都按保，看你楼的吧，都贴个灯。

0: 过来。
1: 超市里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预约拨打热线400-100-6565。
2: 来人，发。
3: 好，这是 WIF 63公斤级国家级紧腰带八人战的八进四 B 组的第二场比赛，也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哈。首轮，我们首轮的对阵是由抽签来决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红方方飞达对阵蓝方选手朱帅。两个人在这个超级王者战当中有过一次交手，
4: 是，
3: 当时虽然已经无缘出线了，但两位的那场比赛打得让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热血沸腾。
4: 是，
3: 当时是朱帅获胜了，这是两个人的二番战。
4: 对，所以方飞达今天能不能复仇成功啊？看一看这场比赛。
3: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半决赛的三位选手是顺利、王志伟和马文康，
4: 还有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在两位选手当中产生。
3: 喂，很谨慎啊。
4: 是，方飞达我们也非常熟悉啊，他拳法非常突出啊，但是呢他的这种抗击打的能力啊好像还
3: 弱一些
4: 、因为要不就是给别人重击，要不就被别人重击。所以在这一块就是攻防两端还是要平衡一下。
3: 对，你有很重的拳法 KO 对手的能力，你也要有这个很强的抗击打能力。
4: 是，因为在你拼拳的过程当中说不定对方就有一拳会打中你。
3: 这个抗击打能力除了我觉得有一方面是这个先天的因素，就除了这个之外在后天的训练当中是怎么样能够去加强上去？饮食要注意吗？
4: 饮食倒是没什么要防的，还是要把这个下巴练粗一些。
3: 下巴练粗一些。
4: 但这练抗击打还是有方法的啊。朱帅我们比较熟悉了啊，然后他的高光时刻啊，就是
3: 2019年的高光时刻。
4: 对，
3: 然后这 KO 了日本62.5公斤级世界冠军，日本 K1 啊，62.5公斤级世界冠军补不公也。另外还终结了这个朝九玉桂的对华连胜。
4: 是，
3: 这个朝九玉桂也是这个60这个级别比较恐怖的。
4: 就是在中国好像对除了朱帅那个打了将近9场的比赛没有输过啊。好，第一回合最后一点时间，高扫空了。
5: 下巴坐着，下巴坐着。踢腿。
4: 这时候两个人还是打得比较谨慎啊。
3: 是。
4: 对。对，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各自心里都清楚，你也有终结我的可能，我也有终结。
3: 我也有。
2: 发。
3: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刚刚在局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了比较有意思的一幕。我看到朱帅的边角这边王志伟在为他做指导哈，在帮助他去放松。
4: 是，
3: 那王志伟已经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了。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啊，如果说在半决赛当中
4: 是有
3: 这场朱帅获胜了，半决赛两位再获胜，那
4: 决赛两个人就有可能啊，因为在上半区这个王志伟是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当中已经脱颖而出了，然后
3: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设想，
4: 设想啊，
3: 但不要影响大家看现在的这场比赛。
4: 但我觉得那样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因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嘛。
3: 其实我们看这次参加这个63公斤级 WIF 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八个人当中，其实创新系的运动员比较多，新武创新、上海新武创新，还有这个辽宁创新。
4: 是，
3: 可见在63这个级别，你们俱乐部这个高手还是
4: 培养的新人比较多吧？对，我们来看到比赛第二回合，两个人还是并没有着急。这个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出方飞达的眉骨被撞开了。
3: 因为刚刚也有示意了一下，是撞了一下。
4: 撞了一下，要处理一下。
3: 处理一下，来检查一下眉骨撞开的这个伤口的深度以及长度，然后拿粉刺进行止血。
4: 两个人还是要稍微拼一下，尤其作为朱帅来说，要去拼对方。好，
3: 因为这种节奏的话，那都要找机会，那就是防守做的也非常的好。
4: 是，
3: 其实如果不拼打起来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少一些。我觉得

0: 都想着对方把这种机会给奉献上来，我觉得还是机会还是自己去争取，
1: 是
0: 继续把握，就是在不停的进攻当中去找准这种机会，
1: 对，而不是在等待寻找机会，
0: 是啊，等的时间有点多，好。对，我觉得方飞达，因为两个人二番战嘛，一番战已经输给对方了，所以哎呦好，前百圈一命中，欢迎刚洛啊，这个尤其第
1: 一
0: 回合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来这个朱帅其实有一个前百圈，
1: 是，
0: 对，打中对方了，那这一回合又是一个前百圈，所以朱帅找到机会了啊，看看能不能啊，又是一个前百圈，有命中，打中下巴了。应该没问题，
1: 没有问题，继续
0: 不能再读秒了，再读秒可能就停止比赛了，
1: 终结比赛了。
0: 对，
1: 一回合
0: 抓机会，
1: 出现两次读秒，判对方一连胜。
0: 哎呦！又是前百拳。所以
1: 两位高手的较量果然都是在寻找机会，
0: 都在寻找机会，
1: 在寻找机会。
0: 就能够看出朱帅更胜一筹吧？我觉得在找机会的过程中，前百拳的距离掌握刚刚好。
2: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27，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WIF 63公斤及国家级金腰带争夺的第二场半决赛。红方选手马云康，蓝方选手朱帅。
1: 是。
0: 两个人在9月份的时候打过一场比赛，当时是朱帅获胜。
1: 是。
0: 那么这场比赛，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和王志伟来共同争夺这条国家级的金腰带呢？
1: 哎，其实我看了他们两个从这个上一轮到这一轮，这个状态哈，从上一轮来说，我觉得这个朱帅的这个感觉也比对方好一些。
0: 对，朱帅在第二回合的2分27秒 TKO 了方飞达，
1: 是
0: 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
1: 所以我们再看看马云康上一轮的比赛，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对手。
0: 对，两个人这个比分差不多28比29、28比30，而且呢，他碰到的这个星武搏击的王家乐哈，两个人都是这个散打系转过来的，所以他打的也比较顺，就是在尤其王家乐他还是这个武林风的首战，
1: 是，
0: 所以在这个适应方面还是要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造成这个马云康打的比较顺。
1: 我今天配到这个实力更强一点的这个朱帅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好对付了。好，压到拳脚，这个时候朱帅开始想办法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马云康一定是有备而来，为什么？因为他输给了朱帅，他知道朱帅的特点，
1: 首先打会了解，
0: 对，
1: 那么肯定要有针对性的这个训练和战术。
0: 因为八人战嘛，一晚三战，这八位运动员他们都会做研究，我觉得每一位都会做研究。
1: 好的，后半天有命中。朱帅今天的战术一如既往的就是往前走，不可能跟你打再远的这个距离哈，中远距离啊，我给急进去跟你打，跟你打拳，因为在力量上面朱帅有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0: 是
1: 啊，进去如果对轰的话，那么打一拳可能就会结束战斗了。所以马云康呢的战术还像上一轮那样，就是用前刺拳去控距离，是阻碍对方，就是进来特别轻松，不可能进来特别轻松。
0: 对，因为马云康在这个级别，他的优势就是他的身高臂展，
1: 他身高，他的臂展，对吧？上一轮我们就提到过了，他的这个身高和我这个打80公斤级的身高是一样的啊。
0: 是。
1: 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身高。
0: 对，
1: 好拳，好拳，好的，肌肤非常漂亮。
2: 手，哎呀，放，哎，好拳，继续，还有，好拳，哎，好拳，停，
0: 回家。好，还有10秒。
2: 回家，大手了，好拳。
1: 好的，连续性的低扫。
2: 继续。
1: 好，又是一个。这样的话，让对方扫习惯了，扫顺了以后，可能这个就不太好防了。
0: 对。好，这是第二回。

0: 合的比赛。
1: 是，你看上来，你看朱帅在第一回合的地扫腿占得了一些先机和便宜，然后第二回合果断的接着地扫，看六十一。我们大胆预测一下，朱帅如果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的话，可能要跟自己的同门师兄弟争夺这条国家级金腰带了。哎，好的一个反击，这个对方的前刺拳做得非常不错啊！突然的一记高扫，
0: 哇，
1: 太冷
0: 了，
1: 是，能不能站起来？哦，好像很困难了，哦，不行了。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5秒，南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南方胜，
3: 同儿，
2: 祝贺朱帅挺进决赛。
4: 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北京的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呢68公斤级的比赛，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虎铁英华啊，来自武林风训练营，对这个格鲁吉亚的卡洛加布尼亚，我们后面就叫卡洛好了。卡洛加布尼亚呢是这个俄罗斯联邦区的这个泰拳的这个亚军啊，第二名。这个在俄罗斯甚至整个前苏联地区呢，有很多这样的锦标赛，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散打的体制内的锦标赛啊。这种选手的水平呢并不低，而且在这种搏击频率和对体能的要求上呢，其实是很高的。这位选手目前是6战4胜2负的这样一个战绩。铁英华是我们中国的武林风的中国勇士，武林风65公斤级的金腰带获得者，而且是2015年 WF 武林风世界67公斤级的这个功夫王者，但相信大家也都记得。而铁英华自从在2015年拿到功夫王者以后呢，低落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呢，铁英华要么是牺牲了速度，有了力量，变成一个比较蛮打的选手；要不然就是牺牲了力量，打得有速度，但没有办法把对方击倒。但铁英华终于过了这个坎。自从我们在武林风9月份在广州打的那场比赛以后呢，铁英华的这种打法能力，这种像坦克一样的这种推进打法呢，慢慢的变得成熟，而且辅予自己的这个后手拳、前手平勾、后腿的顶膝飞膝呢，哦，这一腿好冷啊！啊，对方还站起来了，抗击打能力还真的不错。但铁英华高弹的那一腿，就我们话音未落，直接绕过对方的防御手，对方的手稍微防的低了点，转身到后摆。对方的这个打法呢，也是我们看起来比较硬啊，弹性很好，所以铁英华也要小心，对方也是一个爆发力比较足的选手。铁英华的这种高扫腿啊，这又成了自己的一个杀手锏了。在我们前面的比赛，我们看到铁英华用膝将对方 KO， 甚至打掉了对方的牙齿，用后手的直拳、前手的平勾都击败过对方。但是这种高扫腿啊，像铁英华68公斤级这个身材呢，也是比较壮，而且我们可以看铁英华并不是一个以步伐取胜的选手，他是一个以推进压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选手。看来铁英华在一段时间蛰伏以后，还是表现出了自己水准上的这个提高。第三号，对方不动，铁英华想压着对方找机会，转身的后摆踢到了肋部。这第一回合还有10秒，看铁英华能不能把对方终结，应该是比较难了。高位的侧踹击中了。那在第一回合呢，铁英华给了对方一个毒疤，那这样的话第一回合对方已经没有机会了。看铁英华在第二回合的表现。

现在体育华进入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体育华已经

0: 打了对方两次，对方已经被强毒了一次，在哦，对方开始发力了。我们看对方的这种打法也挺扎实的，哦，漂亮，非常漂亮。哎，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击，后手接顶膝，很流畅，小踢也很棒。田雨花小心，对方在发力，不要用自己的手臂去阻挡对方的扫踢，这样会对手臂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时间长了会导致手臂抬不起来。要用膝盖和手成为夹角去防御。对方现在我可以看到啊，转身的边拳没打着，是一个接腿把对方摔倒以后，我们看到这一回合对方这个卡洛加布尼尔表现的这种进攻能力和侵略性表现出来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第一回合有这个劣势，前后肘顶膝，对方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在搏击里面这种超近距离，因为双方不允许带摔的存在呢，在近身以后的顶膝呢会给裁判以这种印象分，我很积极的在进攻，而且也有可能在超近距离的顶膝，哦，双方换拳，对方把腿挂在了围绳上，我们的裁判马涛老师也是及时的把双方分开，哦，李永华左腿扫踢，对方已经没有意识了，非常的漂亮，现在当下武林宫训练营的这些选手，
1: 李代之国红方社任英华 PKO 对手。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传统文化中华菜广州站的这比赛就已经激烈到没有办法让评论员讲话，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激烈的不敢说话了，我们先赶紧说啊。
1: 好，
2: 来，王先生，是我们的一个星野伸之，红毛选手是小虎铁英华，现在也被称我们称之为专断牙的小老虎。在上次比赛中，下面的比赛的铁英华已经又把对方的一颗牙打掉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铁英华给目前自己的家里得到了一个创收的第二次机会，我们也建议他。 哦，对方的转身边拳啊，好厉害！这星野伸之20岁开始训练，目前在 S 拳馆，而且自己的拳馆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叫醋拳啊。这个醋就是我们中国的腿法的意思，在日本这个醋拳应该也是一个踢拳流派。那么在8月1号输给了周志鹏这个选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硬。
3: 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中国勇士，也是65公斤级的金腰带的获得者。
2: 在上次输给古拉宾以后呢，铁英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两个人进入内围了 ，inside fight。这个在只有很少在这个踢拳比赛里出现，只有在拳击经常出现的这种东西。哦，小虎低位的打杆，对方低位的扫踢。铁英华其实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很多观众都认为铁英华已经没有办法江郎才尽的时候，铁英华在慢慢的转变。在最早的时候，铁英华有速度打得非常漂亮，连击打得非常不错，但突然有一天，铁英华的打击变得慢了，铁英华的进攻变得不犀利了。那个时候，铁英华正在转变，增加了自己的力量。铁英华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打击力量很好，但是很难打到人。但是在目前看来，从厦门站一直到现在，铁英华终于回来了，真正的老虎终于出现了。
3: 是，所以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相信这个过程对于铁英华来说也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2: 没错，
3: 涅槃重生之后将会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芒。
2: 其实我更希望铁英华有现在这样的表现。最早的时候，铁英华的力量呢一直被大家所诟病。后来呢是自己的速度力量上去了，速度下来了，现在速度和力量又重新提起来，铁英华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了。两个人一上来，打这种内围战啊，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看到的，
3: 这也是这种白刃战的一种方式。
2: 没错，双方当抛弃了所有的

0: 第二回合的比赛一开始之后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以热烈的掌声欢呼给两位选手加油。
1: 希尔深知比我们赛前对他的这个评价要高很多，表现出来非常坚韧的这种斗志。
0: 因为上一回合比赛确实非常精彩，我们甚至来不及介绍双方的运动员。
2: 没错，
0: 来自日本的新野伸之，今年25岁，身高是1米75，有着7战5胜2负的战绩。
1: 新野伸之在目前为止的表现就是跟铁岩华打对攻，然后铁岩华的腿法没有办法发挥出来，而且铁岩华甚至著名的这种飞膝啊，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空间所发挥。
0: 对，
1: 双方进入白刃战打内围的时候，其实就是抛弃了所有的所谓的战术战略的东西，就直接拼白刃拼勇气了。那这样的话，铁岩华的好多拳法就发挥的不出来了。
0: 这一下发力过猛，
1: 插翅虎。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猛虎插翅，那么小虎刚才的这个方法就是印证阐述了这句话啊。
0: 对，所以说呢，现在的铁岩华应该说是技术更全面，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在面对着这场比赛，
1: 力量和技术兼顾的小虎，对方的这个打法还是典型的日式打法，着重每一次的进攻有效。
0: 而我相信现场观众们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也一定会让铁永华的斗志更加的饱满。在现场观众山呼海啸的欢呼当中，铁永华似乎也得到了力量，结束了这场比赛，取得胜利。
1: 谢深之表现呢也是极其不错啊，在整个比赛呢力品质非常的不错。谢深之应该是被打到太阳神经丛，那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疼痛的一个位置，也会受重击以后会导致短时间之内丧失能力，但实际上不会造成过大的伤害。
0: 是，这就是我们下面俗话讲的硬伤。这种硬伤呢，就是强硬对抗之后呢，当时是非常的疼，但是后面的话呢，恢复的也比较快。
1: 对，没错。
3: 比赛进攻，红方胜。

0: 好，现在进入到了世界功夫之王争霸赛四分之一决赛 B 组的第一场比赛。
1: B 组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虎铁英华呀，他是首位中国籍的武林风的世界功夫冠军的获得者。
2: 是。
1: 那么他的对手刘亚宁呢，是前武警总队的散打队员。
2: 哎。
1: 他们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也有过交锋。
2: 有过一次交锋。
1: 有过一次交锋。
2: 所以上一场比赛呢，两个人交锋的情况是小虎铁英华点数获胜。那一场比赛存在的争议很大呀。尤其刘亚宁觉得那一场比赛不应该是自己输，
1: 对，
2: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的话，他可能会翻盘。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0: 我是觉得话，就是从两个人的这个那一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就即便是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刘亚宁也未必能够赢得了铁英华，这是我的感觉啊。
2: 今天再给刘亚宁一次机会。
1: 对。
0: 所以在刚刚两位出场的时候，孙老师也有注意到了，小虎铁英华有了一个强大的粉丝团，就是
1: 来到澳门来。
0: 对，这种粉丝团的现场助威，对运动员的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孙老师，
1: 那我觉得。最终的精神层面，就跟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中国队比不管什么项目，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到现场助威的话，那你觉得就好像有点主场作战，
2: 是，
1: 就一定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在给你助威，你的劲头会更足，
2: 是，
1: 你的技战术发挥的可能更加淋漓酣畅，
2: 所以可以激发你的潜
1: 斗志，激发斗志，
2: 是，
1: 对。
2: 所以小虎铁英华的这个技术特点就是拳法。非常的硬啊，打法也干净，不拖泥带水，也是一个进攻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刘亚宁的这个技术风格呢，他是一位散打型的选手啊，灵活多变，意志力顽强。
1: 对，
2: 当然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拳法也是比较突出啊。所以今天两个人其实拳法都不错啊。
1: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有过若干次的这个交锋嘛，知己知彼。
2: 欧日高嫂
1: 啊。
2: 几副，两个人这个时候节奏放慢了。扫空，飞膝。

0: 哦，差之毫厘啊！哦，让你紧出一身冷汗。
1: 说这个铁英发的这个
0: 对
1: 冷膝啊，冷腿啊，
0: 是
1: 也是他的杀招。
0: 对
2: 对，
3: 打肚子打头。
0: 所以我觉得刘亚宁还是要打快多变，这是他的一个风格。
2: 对
0: 啊，小武铁英华就是想要跟你打对攻，就是挤进去，因为
2: 哦不要老报一次的提示。
0: 因为铁英华确实是蜕变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要比以前强很多。
1: 他的心目当中的英雄呢，就是
0: 有点时间，
1: 王洪翔
0: 高扫转身后摆圈，转身哦，两个人同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这样可能会产生就是相反的效果，倒是放松啊，然后心态也放松啊，动作也放松一些，可能会发挥得更好一些。
2: 其实放松是必须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大战，如何能够放松得下来？是不是孙老师？
0: 强大的心理，
2: 尤其是他已经拿到过这个世界功夫之王
4: 了。
2: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0: 是。哎，对，我觉得刘亚宁要改变战术，就是要去控制距离，再一个就是要偷对方的这个空档，就对方出现空档，我就偷你，偷完了马上就走，不能跟对方去恋战，因为田英华他的，哦呦，转身后摆拳，命中了，居然没发上力量，就是田英华他的这个和对方对攻的这样的能力非常的突出，上来一个接腿摔。哦呦，这个后扫腿加个后摆拳又命中。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田华的这个背部已经被刘亚宁踢紫了啊。嗯，对，可见他的腿很重。
1: 这个介绍说，他们两个人都是意志顽强，
0: 对
1: 啊，一个拳风硬朗，打法干净，是吧？进攻型稳定。
2: 对。
1: 另外这个谁呢？刘亚宁哦，也是依赖拳法。
0: 哦呦，好。一个反方向的一个，
1: 这么紧张的比赛，哎呀，你看俩人还很友好，
0: 对，
1: 动作完了以后还
2: 要碰一下拳，
0: 对，这就是我觉得高水平选手，
1: 对，
0: 嗯，哦，这个击腹势大力沉，
1: 这场比赛真是太实力太接近，
0: 是有转身，
1: 哦，这个漂亮，
0: 这一套神操作呀，啊，一个组合拳加一个后摆腿。好，刘亚宁这个时候起身以后看向自己的教练，好像他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一样。
1: 对，一片有点
0: 对，有点慢，有点慢。
2: 我们的比赛规则
0: 还行不行？哎呦，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觉得裁判也是基于对教练的保护。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刘亚宁刚才不应该看向他的，这是一个
1: 不太自信。
2: 这个是叫什么腿法？我觉得这个转身后摆，但这个角度很难，我觉得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要小虎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0: 高扫，
1: 高扫，
0: 转身，哦，脚后跟挂到了对方的下巴，非常的重。刘亚宁应声倒地，再回放一下组合拳，高扫腿加个摆，哦呦，
1: 这两记腿法方面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小虎心理上要比以前强大多了。
5: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1分4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6: Red corner win。
5: 祝贺小虎，感谢亚宁。

0: 好，67公斤及世界金腰带挑战赛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的第二场比赛，小虎铁英华和恐怖小胖魏银辉。
1: 哎呦，这个 BGM 真是又回到了好多年前啊！
0: 是的，
1: 铁英华当年刚上武林风，漂亮！
2: 哎呀，转身的后窜！哎呀，
3: 所以今天的铁英华的这个腿法可能会今天。
1: 铁英华呢是开启了中国67公斤级时代的一个选手，他开启的这个时代，然后是。

0: 建良和杨卓。
1: 对
0: 啊，他也是第一位中国人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个选手。嗯嗯，他跟这个魏宁辉的属于花开两枝各表一头。
1: 对，
0: 那边是在这个2016年拿到了昆仑决赛的总冠军，然后铁英华是2015年拿到了世界功夫之王总冠军。
1: 所以就是有过往的这种辉煌哈，才造成了今天在这个健腰带挑战赛当中大家对这场比赛的关注。
0: 而且当时我们一直期待的，当时说是关公战群雄的一场比赛，期待两个都是擅长重击又有脚力能力的选手碰到一起，因为在他们各自的这个阵营内是没有这样风格能跟他对抗的。
1: 对，
2: 强强对话。
0: 对，魏宁辉之所以摧服，是因为他的这个维度在他这个级别里边不就是比较大了，个子高。
1: 对，
0: 哎，打擂是他的一个方式，但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2: 是，
0: 魏宁辉最可怕的是他脚步的那个推进能力，能把对手不知不觉推到墙角里边去，这也是他摧服的前提。小虎是这个脚力型的选手，哎，就是他在推你和自己移动的时候，让你在摇晃中他能找到重击的机会。
2: 是。你看魏宁辉上来到现在为止，哦，又一个身材，
0: 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0: 铁英华的这个隐藏技能啊，一个是这个转身后，都还有一个飞膝。
1: 对，
0: 当年我们笑话说让他父亲开一个牙医馆能赚钱啊，这一个飞膝给对手干掉一颗牙。
1: 对，
0: 还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好，魏宁辉，你看，不知不觉铁英华就被顶到那个绳角上了。
2: 是，
0: 这是魏宁辉擅长的，
2: 这种压迫的感觉。
0: 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说，魏宁辉催泪专家，催泪专家，他为什么有机会催泪？就是让你没有往后退的这个空间，
2: 无路可退的时候，
0: 哎，
2: 嗯，给你一个重击。
0: 看着魏宁辉脚底下不是特别讲究，也不太快，
2: 小心。
0: 但实际上他一直盯着你选手背后的这个擂台的空间，
1: 嗯，
0: 这是这个选手最可怕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恐怖之处啊。
0: 对，
2: 转身的后边拳没有距离，高扫，
0: 哎。铁英华得跟对方脚力靠起来，
2: 是啊，
0: 没有接触的话，他没有办法找这个重击的机会。
2: 铁英华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高扫腿啊，他的这个隐蔽性是非常高的。
0: 是，没错。我们大多数选手啊，这个出重拳都得站住了。哎，我把位置站住了，出重拳。铁英华是不用站住，在移动中他能找到出重拳的机会。这一次这个第一回合铁英华更担忧，我觉得
2: 对，
0: 是有因有果的事儿。因为之所以魏宁辉，我们看脚可慢，
1: 对，
0: 这跟我们身边这方便不一样，方便在擂台上，那上面就是他家，对吧？他在上面可以骑马，他可以来回动。但魏宁辉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哎，他是催擂专家，他为什么能打着？那么多人都愿意出重拳，都知道打擂容易击倒对手，为什么输不倒？
1: 对。好，第二回合的比赛，这个小组谁能够出现哈？目前这个形势真的不明朗。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周家强，来自唐山文流奥羽光辉，大一茶战队周家强已经这个拿到7分了。
0: 哎，没错。
1: 目前呢，恐怖小包魏宁辉积分是6分，
0: 哎，
1: 铁英华积分4分，所以这个形势就我觉得就特别复杂。
0: 铁英华要打赢，那就往上上啊，差不多跟周家强差不多。
1: 铁英华如果赢的话，三个人全是7分，那我们要比一下小分，这个谁出现还真是不好说。
0: 是，
1: 那如果铁英华输的话，那就
0: 对，
1: 就没机会了。
0: 铁英华曾经在这个比赛的职业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有受伤，有受伤，然后影响他打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核心力量。魏宁辉最重要的是这个大腿和胯的力量。
1: 对。
0: 哦，我知道铁英华为什么不跟对方挤靠了。
2: 铁英华，
0: 哎，
2: 连续的高扫，
0: 对，吸拳脚，换弱点跟魏宁辉来对战啊。铁英华也的确不像当年刚出来了，你打我一拳，我一定要打回去啊！
2: 现在打得更从容、更聪明一些，
0: 经验
2: 是，
0: 经验到
2: 了，
0: 哎呦，
1: 哦，自己把重心，
0: 铁英华小心自己膝盖，
1: 对。
2: 不要让对方挤进来。
0: 魏宁辉的这个重击的能力更好。
2: 对，
1: 是，
2: 但是不太容易挤进去，
0: 打不着，
2: 打不到对方。对，
0: 铁英华上来就很针对，
1: 都比较了解了，
0: 对，
1: 所以他也知道这个魏宁辉这一招。
0: 是，
2: 小虎更从容一些，把距离拉开。
1: 魏宁辉是哪个地方被打到那个流血？是哪个位置流的血？
0: 鼻子，
1: 蹭的头。

0: 高手，多闪，漂亮！
1: 李宁辉，我们看他脚底的脚步特别矫，他往前就好像太极拳三公步在抬抬，他到哪里举过去了？
2: 是。
1: 这个铁拳环要注意，刚才方便就说他小虎用那环绕步，
0: 对，可以两边走一走啊。哎，飞狼对方进来，
1: 转一个，
0: 好，漂亮！飞狼对方挂到前排。
1: 哎呦，魏宁辉的重拳啊，
0: 是
1: 啊，真着实啊！
0: 你知道魏宁辉他就依赖他的这个重拳打开这个局面嘛？
1: 对，
0: 所以小虎一定要注意这一块。
1: 很像当年的那个希腊小光头迈克赞尼亚巴。
0: 哎，对，啊，跳膝，差之毫厘啊！
1: 铁拳的风格还是更日式的风格，
2: 是，
1: 就是他在踢拳里边多落点啊，然后他如果能碰，不是魏宁辉这样的拳，会挤到对方身边，挤得你站不住，以后再打你。
2: 对。是
0: 好，第二回合结束。哦哟，
1: 这回合不好说呀。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啊，
0: 小虎面对魏宁辉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必须拿下。
1: 我觉得今天看比赛观众特别幸运，铁英华和魏宁辉都经历过人生职业的最低谷，他们都出现过瓶颈期，而且挺长时间的。铁英华大概是两年左右，就是他拿到腰带就是一六一七年是他的这个低谷期，2018年才拿到什么样的腰带。那魏宁辉也是在拿到这个昆仑决的胶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打不到人，
2: 对，
1: 有重击打不到人，
0: 是。
2: 而且他来到武林风擂台上之后的表现
1: 也是用了一段，
2: 对
1: 对，就所以他这个脚步很讲究。我们看到下面那个把石，那个泰国的把石，就是专门练他这个，练了好长时间。就你怎么能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挤到那个脚里面？
0: 天下。
1: 铁王还是我觉得不敢跟魏宁辉拼硬打，魏宁辉这个硬度啊，在这个级别的中国选手里边绝对数一数二了。
0: 你看小虎今天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是有轻有重的，哎，
2: 哎，
0: 你看那个护之拳其实他是不发力的啊，
1: 是。
0: 好，下一拳有了，千百拳。
1: 魏宁辉打开心了，我看两个选手这就叫酣畅淋漓，
0: 是
1: 棋逢对手，
0: 高嫂。
1: 铁环就多点，就多个点，魏宁辉很难防。
0: 对，
1: 魏宁辉现在是憋重拳，但你如果憋重拳，你就没有点数，没有密度，没有密度就让对方出密度了。
0: 是。哎
1: 呦，魏宁辉现在想毕其功于一了，找一次重击我就给你休倒。
2: 是，
0: 但这个机会太难找了。对，
2: 太难了。
0: 啊，小虎也不会轻易给他这个距离。哎呦，小虎现在是打开了哈。
1: 准备状态上了，
0: 是啊，什么动作都有了。现在，
1: 哎，魏宁辉来报价一报起来就准备出重击，我看
2: 是
1: 往里进。
0: 魏宁辉想抓银击，魏宁辉想抓银击，
2: 哇，
0: 但是这个距离不好掌握。
1: 但是大家想想，在武林风擂台上第一个我们的武林风的世界冠军就是铁英华，
0: 是，
1: 那他当年打的就是泰国人，他很擅长面对这泰拳的选手，
0: 是。
1: 那时候打的是金东秀，
0: 是
1: 啊，那就是泰。韩国的泰是最硬的选手，
0: 对，
1: 还有哈亚赞尼涅夫也是俄罗斯的泰式选手。在武林风擂台上，我们真是打了多少泰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穆泰
0: 是
1: 跟他们合作的。
2: 所以打泰拳手，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1: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也是得益于从二代这个选手，我们方便开始对研究早期的泰拳。
0: 现在进入到小虎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1: 魏宁辉出不来，
0: 哎，魏宁辉出不来，憋在里面很难受，
2: 有点难受
0: 啊。魏宁辉现在只能选择搂抱。
1: 小虎这个多点，
0: 小虎
1: 这
0: 是，哎呦，看来是没有问题。哎，
1: 小虎这多点把魏宁辉直接的重拳给压制住了。
0: 是，
1: 我们都说自由搏击一吸顶三拳，小虎拿这个吸是扛住了这个魏宁辉的重拳。
2: 看两个人打的都很开心啊。
0: 魏宁辉的太依赖于拳法了。
1: 对对对，
0: 是。
3: 一同来走进，我们看看两位的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得远一下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哎，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000。
7: 那我也投10000。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9: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0: 不配有家。
11: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8: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2: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11: 新花样，新戏码。
13: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1: 如何招架？
10: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4: 你就是赵本山。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亮更出彩。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大家好，我是讲话很在理的刘大哥，欢迎各位。2021理想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成人组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五场。那今年整个成人组的初赛已经过半，对于六位队长来说，他们依然要考虑如何排兵布阵，让自己的选手获得更大的晋级筹码。而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只需要全力以赴准备每一场比赛。认识一下今天晚上亮相的两支战队，
1: 与梦为伍，
2: 势如破竹，耶！
3: 是会比上一次排兵布阵要好很多很多。
4: 我们上一期的选手全都在这儿啊，完好无损，我们的战队啊。
5: 虽然说呢，我们要有谦虚的态度，但是我们确实是实力不允许我们太低调。
6: 我们这一次的话也改变了战略战术，所以说等着瞧好吧。
0: 好，我们共同来期待今天晚上两支战队的表现，还是通过大屏幕来选出今天晚上率先亮相的那支战队。3、2、1，停。今晚率先亮相的是与梦为伍队，
7: 加油！
8: 我们这次就调整了战略嘛，最弱的一个选手放到第一次，和他的强手去 PK。
9: 然后他唱的是豫东老调《串烧》，
3: 他嗓子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10: 有点就是这个上午唱来，嗓子有点不舒服，
8: 早上嗓子紧

0: 哎，
1: 对了对了，
0: 撒凉酒一喝就有嗓子了，
2: 喝酒伤镜子，身材好吧？
3: 要嗓子
4: 喝酒很正常的，怕你没嗓子。
0: 这次的嗓子不好，弄那个啥一张，我吹啥的。
5: 为了能唱好，咱们就小抿小口，行不行？
0: 小抿小口，
5: 小抿小口啊！啊，
6: 加油加油加油！
7: 我本场比赛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严新伟。我跟他说，如果抽签的时候选定谁第一个出场，你一定要准备着你是第一个。
8: 嗯，我打算拿一个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这是最久。
9: 举手投足之间，那就是强弩之间。
8: 其实第一个出场压力挺大的，一个是给自己的队友，也是加劲儿；再一个呢，也是第一次亮相。所以说，他们都说嘛，万事开头难。
0: 人生起起伏伏几十年，我在戏曲外得个安慰，在戏曲内求个痛快。
8: 年轻就是有无限可能，站在舞台上，我就要绽放出我自己的光芒。

0: 觉得那个非常丰富。
1: 两杯酒放罢了，八宝六神、
0: 他唱的啥戏？
2: 他唱的串烧吗？
1: 老干娘放三声，刘如放三声，也非是老干娘那个三声大炮，他与他的干儿我。主哎主喂，在北京我带的是八个大校尉，出北京变成了杨兵啊！
3: 我天哪！
0: 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喝醉了的感觉。

0: 李景州，那个如虎锁呀，李景州如虎锁，祭奠亡人。都说这个四下水精神振奋，他情愿，他情愿进都我，到时候我杀人。
1: 多大比的时候早就上不去了，我估计雷大的又沾光了，将来。

0: 两个都没啥比，
1: 差距太大。
2: 看一下两个战队的最后得分情况，席梦战队104分，周雷达战队296分，
1: 差距太大，
3: 错了192分。好了，他这个票今天晚上不好拿回来。
2: 祝贺严新雷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祝贺。
1: 老友说了，我的乐趣就是兴趣。
4: 生活中充满了意外，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啦？
0: 我都来了个把钟头了。哎，坐。
2: 哎，坐。

0: 认真嫩，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眼里飞哩。哎，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哎，那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哎，熊猫牌糖可甜了。

0: 加油加油加油！
1: 谁说人生只有一种可能？只要有梦想，去追它，去爱它，就是无限可能。

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太多了。

个端庄的那个傲劲儿，他不用看他那么多的。

0: 这一轮也挺悬的。
1: 就是啊，第一次弄大屏啊，是吧？
2: 郑大木，
3: 这还是我们今年梨园春比赛初赛到目前为止第一次出现打平的情况。周雷达战队和席梦战队两支队伍在第二轮当中都得到了200分，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分别加演一段，加演完过后由我们线上的大众评审来投票，根据队长的表现来决出这一轮到底是哪一队的队员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那我们这一轮就按国际惯例，席梦先来。
4: 对，谁让再批评，我觉得好玩。
1: 这可没有喊嗓子呀，直接开场。
5: 老婆子庄主，谢飞。哎，既然张元秀这觉得他聊天呐、他聊天呐、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1: 他可紧张
6: 啊，可紧张，都是
1: 这时候谁都不会饶谁，你可真是
2: 紧张，你看嘛。

0: 听赏啊，心肠软。
1: 好好，这唱了可以唱好。
0: 不该

干，悔不该轻风轻伤。今日又把奴才见，哎哎哎哎，认什么字来，我许什么愿，判他做的是什么高。

0: 九月的比他总决赛唱的都好，
1: 真的，他真的比总决赛唱的好。
2: 观众肯定想，呀，雷达会唱《吃灰歌》呀，会唱《哇哇地里好庄稼》啊。在这个后场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来一个反差大的，给观众这个惊艳。
3: 你这个奴才！哇
0: 塞，他确实挺厉害的，他竟然唱这个，
1: 这比总决赛还好看。

0: 李大人这是把泪也弄下来，这戏是高潮啊！
1: 且等我浑身胆忧战。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够了！观众为席梦团队打了80分，为周雷达战队打了120分。这一轮晋级的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1: 第二轮反正最起码都敢进三个了，中吗？可以让我缓一口气了。第三局呢，我想派这个陈妍心和赵素丽。
2: 看着弄得慌，有点放不开那种样。
3: 他让我就是更夸张一点，我感觉这个动作过于做作就不好看了。
2: 人家对着观众在那看着，谁看见动作大一点，幅度大一点。
1: 赵素丽她是吹唢呐出身，
4: 我在我们当地观众还是挺认可我的，我认为我唢呐还是有功夫的。
1: 我唯一的就是担心他，
4: 我不认为我是最不行的。他给我说怎么样，其实我可以去到他想要那个。
2: 那个人出来呀、
1: 第三局呢，心里边已经凉了半截了。
5: 我们第三轮派出的许昌明和罗真大哥，昌明哥他演猴戏演武戏都打得特别好。
6: 好嘞，停了
7: 啊！厉害！
8: 副队长也得唱啊！

0: 这个穿好，
1: 漂亮。
0: 哎，你就大胆的想，他如果把这个选手放到第一轮，
2: 那都不好说了，那就不好说了，
0: 那真模糊了。

0: 应该搬回去啊，不错，
1: 真对的，嗯，乖女。

0: 两位队长，我们的选手
1: 唱的是还真不错，
2: 真不错。
1: 但是呢，一人力实难情，地陷天崩。
2: 王队长弄了一下，然后我也给他弄两句，好不好？
0: 可以啊。
2: 来，
3: 生出是什么？什么叫生出？
1: 哎哎。

0: 我们战队的陈妍欣，保证大家都开心。
1: 好。

是那好皮道，我很着心，就说俺的大女儿丧黄泉，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京城，那个无钱咱就把人贩，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用空也难言啊。婚姻这事儿不纠缠，我给俺的大女儿刘佩兰，老夫我早就有勾践，我寻一个又有钱又有势。

0: 我叫上来骂上去，那个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那个哟哟哟那个呀。
1: 怎么样？
2: 不认庄？
1: 不是，我们这个不认庄，来，你们认庄一个，我们看看。
3: No， 踩
1: 火。

0: 不让不让啊，
1: 不让不让，真不让。接下来该让俺说两声了。呀呀，俗话说啊，人怕出名，树大招风。多少事都不在你的预料中，什么算人才，怎么又是平庸？恁听听俺接下来的选手中不中？有人说他表演很潇洒，有人说他大气有台风，有人说他能撑大腕，有人说他能当明星，什么黄飞虎啊、姜太公啊、二郎神啊、孙悟空啊、奥特曼的穆桂英啊、蜘蛛侠来洪七公、浪里白条小张顺、大老虎的二武松，别管他们队的选手有多能，跟俺一比都不中啊。接下来有请赵苏丽，不用问，肯定观众们有掌声。
2: 你我行。

0: 得分，周立达战队260分，奇梦战队140分。祝贺这一轮晋级的依然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1: 我觉得不好玩，不好玩。
2: 他打的你就
1: 我跟你说，
2: 过分了，真过分了，
1: 真不错。
2: 那个景宇真嘞，
3: 真不赖。
0: 好，经过了今天晚上的三轮角逐，我们来看一下周雷达战队和席梦战队两支战队今天晚上的总分情况。来，请看。最后的总分，最后得分，奇梦战队444分，周雷达战队756分。那么我们祝贺周雷达战队啊，今天晚上不仅三轮全部获胜，
4: 进了1、2、3、4、5、6、7、8、9、10，10个吧，
5: 多不多
4: 啊？
5: 多不多？
4: 不多。不是不多啊，29那么多。

0: 当时是真的是觉得当头一棒，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我们对第三组是绝对是有信心的。
1: 对，第三组我们是绝对完胜的，我们两个的心态是一致的，第三组必须是胜的。
2: 绷不住了，
1: 绷不住了。

0: 陕西秦岭的大山深处，有一座安详宁静的小镇，因为曾有一棵古老的青木树而得名青木川。清澈的金溪河穿镇而过，把古镇一分为二。蜿蜒的老街像一条飞起的青龙，回首张望，人们也因此形象地称它为回龙场。1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老民居沿街而立，古镇人家延续着数百年的老传统，过着幸福宁静的生活。古老宅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花一木都显得古朴典雅，这些曾见证了青木川历史变迁的老建筑，向来来往往的人们诉说着古镇几个世纪以来的前尘往事。
1: 走在这条数百年的青石板老街上，看着两边这些古朴的老房子，会让人有一种穿越历史时光的错觉。时常还会有一些穿着羌族服饰的女孩子说说笑笑地走过，也给这个古镇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民族风情。这一坛坛香气浓烈的高粱酒，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热米皮，还有那一块块香酥甜软的核桃馍，都形成了青木川一种独特的味道，伴随着那条千年流淌的金溪河，化作了人们心中不散的乡愁。
0: 先秦时期，来自甘肃一带的羌族先民沿着水路迁徙到了青木川。如今这里依旧保留着许多羌族特色的民俗活动，每逢节日盛会，镇上的人们为了祈求平安、驱疫避瘟，都会举行一种古老的傩祭仪式，而主持傩祭的士兵必须是当地最公平公正的人。这样的风俗源自羌族一个古老的传说，

0: 远古时期，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羌族人，因为缺医少药，经常生病。天神看到后，便来到人间，四处消灾去病。为了解脱人们的痛苦，天神在当地挑选出许多年轻人，向他们传授医术。这些弟子们学成之后，大多遵守天神的教诲，运用所学医术为百姓消除病痛。可是也有一些弟子忘记了职责，向前来寻医问药的人索要酬劳。慢慢的，这一部分不守规矩的人变成了只为有钱人提供服务，而把无力支付酬劳的穷苦人拒之门外。
1: 这个神看得很生气，那么就要进行惩罚，通过自己的法术法力把它变成一种羊，它活在的时候变的，就是它老了的时候，而且要把它杀掉，把它皮剥下来，把它琢成一种羊皮骨，
2: 就是这种骨，
1: 就是这个啊，就是这种啊。
0: 从那以后，每当羌族的士兵们要为百姓消灾去病，都会敲响手中的羊皮骨。咚咚作响的羊皮鼓时刻提醒着古镇里的人们，一定要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否则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
2: 在羌族古老的神话里面呢，神不仅仅是智慧和神通的化身，他们更要具备公平公正的精神。所以在一次次虔诚的膜拜当中，平等对人公平处事的理念也慢慢地融入到青木川人的生活里面，甚至连他们盖房子也要体现出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0: 在青木川的老街上，所有的古民居都保持着基本相同的高度，这是古镇人家世代遵循的规则。相传清朝初年，镇上一位富人为了彰显财富和地位，在修建宅院的时候不听乡邻劝告，执意把自家房子盖得比别人家的都高出一大截。房子建成以后不久，一天晚上狂风大作，雷雨交加，一道闪电不偏不倚劈中富人家的新房，把顶上高出来的部分烧得干干净净。
3: 这个国是一直流传的老街，作为你看我们古镇也好，包括我们新建的这个案子店也好，还有我们新市区也好，你看房屋基本上是高矮层次式样。
0: 盖起的高堂华屋，既挡住了别人家的阳光和风景，又为自家引来了狂风与雷电。古老的故事在古镇里流传，警示着青木川的后世子孙。如今在古镇里，人们新建房屋时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传统，绵延数百米的老街也就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把标尺，时刻丈量着人们待人处事的道德高度。
4: 一般都是这种青石板为主的。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徐家宅院，
0: 徐琦是土生土长的青木川人。明永乐年间，他的先祖从山西大槐树移民到了青木川。为了生计，家里人决定把唯一的儿子送到镇上一户商铺里当学徒。
5: 他们这个商户的家里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儿子跟他一起去学那个算账。后来呢，账房先生在最后月末的时候呢，他发现说这个账呢有出入不对。
0: 面对差错，老掌柜的两个儿子都说是徐家孩子算错了账，这让刚刚来到青木川的徐家人百口莫辩。老掌柜知道后，并没有马上责难，而是让账房先生从头到尾重新核算了一遍账目，最后发现是自家孩子记错了账。于是他严厉批评了自己的儿子，并让他们诚恳地给徐家孩子道歉。
5: 从这件事情开始呢，我的祖先觉得说，其实对待任何人来说，他就应该要公平，或者说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之后再去说，不能说因为自己家的孩子就不可能出错，而别人过来打工的就一定是出错的。

0: 老掌柜的做法感动了曲家人。年轻的曲家孩子长大后自立门户，经营起一家店铺。不管是本地商户还是外地客商，不管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他都一视同仁，生意越做越大，最终成为青木川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家族之一。曲家人从此就把平等待人、公平处事作为家规祖训流传了下来。如今在曲氏祠堂的一侧仍旧矗立着一块刻于清咸丰三年的石碑，这块被称为庭训遗嘱的石碑上，金搭公平开裂六个大字赫然在列。曲家先祖希望后世子孙都能牢记，没有区别地对待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才会获得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1: 在曾经过往的岁月里，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争变幻，但是大山深处的青木川古镇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安定，并且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个贸易繁荣、百姓安居的世外桃源。
0: 20世纪初，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军阀割据，一个名叫魏府堂的当地人成为青木川的实际统治者。他在青木川新建水利、修桥铺路、创办学堂、网络人才，对当时青木川的文化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出身草莽，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青木川平等待人、公平处事的原则却深深影响着魏府堂。当年魏府堂的近亲魏老五经营着镇上唯一的日杂百货店。一年春节刚过，有位四川商人来到青木川，也在回龙场办起了一家杂货铺。由于四川商人精通生意之道，合理进货又能应时销售，生意很快就超过了魏老五，这让原本一直独享市场的魏老五十分不满。
2: 有一天早上，像那宋老板刚好开门，早晨起来准备迎客，魏老五都带了一帮人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吧，我也不抢你的，不砸你的店，我也不抢你东西，我要购买你的所有的。他觉得很好的，他比较缺点。
1: 强行购买。
2: 强行购买，那个店狗。然后他拿回去这么高价出售，他这个没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说多少就多少，我说低价，我说一价低价收购嘛，强行收购能没法。
0: 仗着是魏府堂的亲戚，魏老五十分霸道，他把强行买走的货物放在自己店铺中高价售卖，无货可卖的四川商人只能关门。为了生计，他硬着头皮去找魏府堂，希望他能主持公道。
2: 他当时找魏府堂的时间呢，也是鼓励很多，也家人也劝他，我们算了，还回四川算了。当时我说难了，我一定要去，最后找到魏府堂。魏府堂来以后一听以后，这儿都发了火，发火以后必须想如实的把东西全部还给人家宋老板。损坏了就必须找家赔偿。另外的说是还要处罚。
1: 怎么处罚？
2: 处罚你20块大洋。这个20块大洋呢是不跟着宋老板的。连天的损失费你不能跟人家。完了以后都说是偷偷他那个都是个魏老五。满街游行。
1: 哦，还游行
2: 啊。游行呢，满街游行。至少都说是你也必须要把要叫他人人知道。
1: 你破坏了，其他的人不敢在这。
2: 你破坏了我们地方的规定，我们地方相关民约，你破坏了，你都得受到惩罚。
0: 魏府堂的公平处事维系了青木川的传统规则，在战乱纷争的年代里，吸引了无数外地人来此经商落户。商业贸易的兴起，让这个隐匿在深山里的千年古镇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青木川在乱世中得以保全发展，享有了一份难得的安宁，这也让青木川人对平等待人、公平处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 今天还有空呢。
1: 今年69岁的魏树凯是魏府堂最小的儿子，出于对魏家的信任，古镇上的人家出现矛盾纠纷，总会找到他来主持公道。镇上有两家人比邻而居，马家养羊，羊群每天都要从林家门口经过。有一次，由于放羊的一时疏忽，羊群跑进林家院子，啃坏了院中的苹果树。林家一怒之下，用砖头把道路堵死，两家因此闹得不可开交。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去找魏树凯协商解决。
2: 你不让人过路，你这是错误的。但是呢，人家过路，你们两家协商了，把这个路边的夹一下，我说你拦一下，一个转转，就把这个事情搞下来。我去给说了以后，我才去给人家那一家做工作，又养这一家。现在你买这个那个铁网子，一个转转，你给它网起来，羊也不得进去了。两家这种对了，没事了。
3: 您这个评判的时候也是很有智慧的。
2: 对的嘛。你苗子买成多少钱嘛？运费多钱嘛？你挖子栽花了多少工好多钱嘛？一窝摊好多钱嘛？我怎么就跟你算？一口水要几万，人家这家给你服不啦？
3: 您这样一说，两家都心服口服，
2: 都
3: 接受
2: 啊，都接受。
1: 魏树凯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如今，魏树凯经常在镇上到处走走，遇到些邻里矛盾、商业纠纷，他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物，魏树凯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4: 魏府堂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很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他的亲戚和别人所出现的这种事情，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的儿子呢，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一点，平等公平公正是社会的普遍价值。青木川的人过去他们能够坚持这一点，现在仍然能够坚持这一点，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们才能够营造一个和谐美满康乐幸福的社会环境。
1: 为人上正直，处事贵公平，古老的文化浸润在这方水土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木川人。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传统，每当遇上大事，大家就会聚到一起，通过一种被称为议化平的方式，一起商讨解决办法。
5: 议就是商量事情，化就是大家都来说，平就是一个平爸爸，一个地点，大家都来说事的一个地点。
3: 谁有权利来参加这样的议化？
5: 谁都有权利。
3: 就是这个不足每一个人吗？
5: 每一个人都可以，但是由于这个人多的时候啊，他总要在一个家族里面推选出推一个，你去，你会说。
3: 每个家族有一个代表。
5: 对对，每个家族有一个代表。
3: 男女老少都可以吗？
5: 男女老都可以。
1: 20世纪50年代，古镇要分配林地，人们都觉得自己分到的地要么小了，要么贫瘠，因此对分地的公正性产生了严重质疑。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林地始终分不明白，这让当地政府犯了难。这时大家想到了古老的议化平制度，镇上各个家族的代表聚集到一起，公推一位叫做于审氏的老人家来主持议化。于审氏依照林地远近、树木好坏等标准，先对林地进行逐一分类，再用肥大瘦的搭配方式，把结果写在一张张纸条上，让各个家族的代表依次抽取。
5: 每一个抓过来，一看到自己抓到好的，他也高兴；抓到稍微远一点的，他也没有意见。我们几千年都这样遵循的，在几个月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摆平了。
1: 采取议化平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此在

0: 秦岭山区的各项工作中逐渐推广开来，许多老大难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祖先的古老智慧一次次为古镇人消弭了纷争。
1: 其实就是得益于平等待人、公平处事这样的信念，青木川这个大山里的小镇最终才能够发展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重地。而直到今天，这儿的人们依然秉持着这样的传统，并且把它作为律己待人的行为规范。人们发现，即便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这样的信念依然能够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
0: 这一天，杨兴华要去已经搬到京西安置点的三哥家做客。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当时也影响到了靠近四川的青木川。地震造成杨兴华三哥家的房子部分坍塌，原本世代居住的老屋成了危房。为了安置受灾人家，镇上修建了安置房。由于山间溪旁没有大块的平整土地，所以安置房在位置、朝向和面积大小上每户都有差异。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这批安置房，成了当时一个不小的难题。
2: 都想占好的地方，撇的地方那些边边角角大家都不想去，包括我也不想去。那
3: 对我们都晓得噶。
0: 分配方案迟迟定不下来，眼看年关将近，受灾的人家都无法安心过年。这时有人提出恢复祖先的异化坪制度，每家每户选出代表聚拢了起来。经过商议，人们把所有房号写在乒乓球上，以抓阄的方式进行挑选。当时杨兴华正在镇国土所工作，灾后重建房屋的土地管理、规划修建等工作都要经过他的审批。有人私下提醒他要提前看好房源，一旦对抓阄结果不满意，就利用手中权力把自己三哥分到的房屋调整一下。可是这样的提议被杨兴华拒绝了。
2: 在这大灾大难面前，要现在大家一视同仁，都要公平，这种
4: 不让你们搞
2: 特殊，不能搞特殊化。我靠，一家搞特殊，别人都要跟着你这个特殊人家。而且你说你这平时很多事情都真的有这一件事情，你做的不公平，那别人也会戳我们脊梁骨，对不？有这四件事情做的都是对的，一件事情就显出你这个人的这个道德，所以任何各方面都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一个人社会运啊方方面面的谴责，你知道吗？
0: 最后的分配结果让人意外，杨兴华三哥抓到了安置点最角落的房子，出入交通有些不便。尽管是这种结果，三哥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他。遵守古老的传统，不搞特殊，不占便宜，不昧良心，这让兄弟俩的每次相聚都格外安心。在青木川，这是古镇人家的道德坚守，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安心踏实。青木川古镇上有一道特色小吃叫做核桃馍，近年来随着古镇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青木川。独具特色的核桃馍深受游客青睐。三年前，张玉文带着妻子从甘肃来到古镇，开了一家核桃馍铺。小两口勤劳肯干，生意越来越好。有一天，一批游客在他的小店里买完核桃馍后，又去了别家。为了压价，游客对其他商户说，张玉文说他家的核桃馍比青木川本地任何一家的都好。这种说法让本地一位商户十分不快，几次找上门来和张玉文理论。初来乍到的小伙子有口难辩，心里十分委屈，他想求助于镇上出面调解，但又十分担心。
5: 当时去的时候，我一去那个地方，一进那个地方，我当时真有点害怕。我说哇，我说我们这外地人，他们是当。

0: 理人会不会就是说有两种对待的方式，对我们是一种态度，对他又是一种态度。
1: 张玉文和那位本地商户一起被叫到了青木川老街一头，来到客源。

0: 最终两人打开了心结，握手言和。
1: 当时我一听这话我就高兴了，哎，我说这还很好，我说这说明一个问题，我说、哎、他还能对我们公平对待，哎，我说这很好。镇上村上每年给我们大家在一起坐到一起，就说哎，开个这样的座谈会啊，是让大家都相互协调一下，哎，好好的把生意都做起来，不要说哎，一天光为了竞争这样竞争那样，最后大家闹得都不愉快。
0: 如今在青木川的老街上，大大小小的核桃馍店开了几十家，各家做法虽然不尽相同，但生意都很兴旺。无论是本地人开的老店，还是外地客商开的新铺，商户之间很少出现纷争。有时游客在这家买不到合适的口味，商家们还会向客人推荐其他店铺。
2: 平等待人，公平处事，对我们熟悉的人，对我们的亲人、家人，对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同事，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问题在于我们对一个陌生人，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第一次和他相见的人，我们能不能做到平等待人，这才更能见出一个人的思想的修养，一个人的精神的境界。
0: 由于旅游热的兴起，如今的古镇上大多数的商铺由外地客商经营，喧嚣的叫卖声里杂糅着天南地北的口音，飘香的饭桌上混搭着南乡北地的滋味，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交融出一幅美丽生动的古镇市井画卷。
3: 青木川确实是个美丽的小镇，而它的美呢，不仅仅在于蜿蜒的老街和那些传奇故事，而在于这个镇子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户人家，他们所独有的那份传统文化的气质。平等待人，公平处事，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已经成为了这一方水土的百姓所赖以生存的信条。也正是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使得这个古老的小镇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是啊，不知道老洪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哎，俺真没用，俺又是会水，不就跟洪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去也是死。 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0: 王虎，您说这话是啥意思？
1: 我就这意思，咋了？
0: 俺觉得不中听，
2: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0: 好好撒手，
1: 别吵了。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

0: 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他。当然，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现在就开始准备。
1: 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 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哎，
2: 没错没错。
0: 高景镇，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
2: 哈哈哈哈哈！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高景镇，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
0: 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3: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好吧，哼，
0: 高景镇，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
1: 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0: 咋了？不愿意？哎，愿意。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哦，是柱子，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3: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4: 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0: 气势。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1: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0: 哎，
1: 快去！
0: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1: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0: 是。
2: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3: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瞻的脉给掐准了啊！
4: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2: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都分不清啊。
3: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2: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3: 朱班长，
5: 哎，
3: 房里早有消息了
2: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5: 好
2: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6: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0: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6: 哦，
0: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6: 好吧，
0: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6: 哎，行，
0: 赶快去吧。
6: 嗯，
0: 路上小心点啊。
7: 走啊。
6: 嗯，
0: 哎，
7: 去采访我娘呢。
0: 啊，在屋里。
7: 娘。
8: 哦，回来了。
7: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8: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7: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8: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7: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泽罕见识。
2: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1: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1: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0: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

0: 部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正月里，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本是个正月正，哎，虎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本是个龙，
0: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啊。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大队副，
1: 大队副，
2: 大队副，
3: 这是吃的，
0: 怎么又是地瓜呀？
3: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0: 啊，在那边，
2: 那边。
3: 醒醒！
2: 嗯，大队副，
3: 王虎和柱子呢？
2: 哎，刚才还在呢。
4: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5: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
2: 嗯，
5: 来吃，来喝酒喝酒，
2: 来，
5: 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
2: 你吃啊，
5: 来来。
6: 王队副，王队副，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6: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5: 强哥，
6: 强，快坐。来几个包子。
3: 吃包子
6: 啊！不
3: 吃。太君，吃包子呢。
7: 虎子，
6: 太君。
4: 你的什么事情？
6: 我

0: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1: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2: 八个丫头！
1: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1: 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啊？
0: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1: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啊！
0: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3: 来，
4: 吃包子，吃包子，
5: 对呀，哎呀，拿着吃包子，
4: 来给，
0: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4: 来给你，给你，
0: 来，拿着包过来，
4: 来来来来，吃吃，
6: 又喝酒又喝水，我噎着了，
4: 来来，
5: 休息，来。
0: 再来，你咋带队员的？
6: 再来两个
0: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
6: 对，
0: 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4: 哎，大队长。
0: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嗯。
4: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1: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7: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1: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你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7: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1: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8: 哎，来了。哎呦，
7: 吃不了了。
8: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啊，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7: 大娘啊，你看吧，撑的。
8: 吃。
7: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8: 你是鲁汉啊？
7: 俺就是鲁汉。
8: 你真的是鲁汉啊？你这个畜生！哎呀，
7: 大娘，
8: 畜生！
7: 大娘，
8: 你畜生！
7: 大娘，
8: 你把吃下去的，
7: 大娘，
8: 给俺们吐出来！
7: 哎呀，大娘，
8: 喂猪喂狗！
7: 这是怎么了？大娘，
8: 大娘，
7: 大娘，大娘，
1: 老伴儿，
7: 大娘，大娘，
1: 老伴儿，大娘，你别急，
7: 大娘，
1: 听我说，哎，老伴
7: 儿，大娘，
1: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7: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9: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1: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9: 我就是林中啊。
1: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

0: 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1: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2: 大娘，
3: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2: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老伴，老伴，他是真聋。

0: 我们走吧，走。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马飞车那高声叫，跑火车那个炸桥梁。
2: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3: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2: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4: 别虎子，
2: 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
4: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2: 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3: 那是啊，
2: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4: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2: 行啊，走走。
3: 来
2: 来，虎子
3: 倒上。来，没了，
2: 没有了。
5: 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4: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5: 哎，好。
2: 哎，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3: 哎呀，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2: 哦，那就行。
3: 来，小婆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5: 小婆哥，
3: 来。哎呀，舒服。
2: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3: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2: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3: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2: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哎，等着我，
3: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2: 好嘞。
3: 来喝。
6: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7: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8: 没有没有。
7: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8: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7: 大哥，
5: 走。

0: 敢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怎么，你怕了？
0: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2: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0: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2: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安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0: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2: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0: 好，
3: 起来。大队长，哎，过来，大队长。
4: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3: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4: 没想当叛徒，黄二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3: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5: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3: 大队长，
4: 你给我跪下。
3: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4: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3: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我们在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逃过，可是。
1: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黄。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侯大，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掘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2: 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
0: 大队长，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 去吧，啊！老洪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

0: 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1: 好吧，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2: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坐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2: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2: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3: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2: 没有，没有。
3: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2: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3: 走。
2: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3: 说吧，你咋知道的？
2: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3: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4: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3: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4: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5: 啊，鲁汉，

0: 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1: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赶快撤！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0: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1: 好了。

卢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带着给你说个媳妇呢。
2: 宽，回上去。
0: 宽，快呀，
1: 兄弟，
0: 滚！
1: 兄弟。

0: 死了，来世
1: 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啊！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干坏了爷爷的名声，老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查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啊，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3: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3: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3: 你说咋死的？

0: 我们要给他们一个血的教训。
1: 我不同意。
2: ？
3: 听着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4: 宗伟军过奖了。
3: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4: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3: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4: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3: 最恨谁？
4: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3: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4: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3: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4: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3: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4: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3: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4: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3: 哦，
4: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3: 他是哑巴。
4: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5: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6: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7: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6: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7: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8: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7: 有啥可疑的？
8: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9: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7: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8: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7: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4: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

0: 点小小的调整。
1: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1: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

0: 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1: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0: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1: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2: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3: 为啥？
2: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3: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2: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3: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2: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4: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3: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5: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2: 出发。
6: 是。
2: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3: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2: 你，
7: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4: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哎，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0: 火速包围。
1: 快跟上，跟上，
2: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地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0: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取结构。
1: 好，
0: 柱子，加速。

0: 那跟我们说几句嘛，啊，开门见山，请说几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我们也得报啊！
4: 报仇！报仇！报仇！
5: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3: 报仇！报仇！报仇！
6: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

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哼，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说，
2: 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哎，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
1: 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2: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1: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2: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1: 1000多人？
0: 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1: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1: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0: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3: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4: 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3: 对呀。
5: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3: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0: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4: 谁呀？
5: 兰妮儿，
3: 你从哪儿来呀？
6: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3: 这丫头。
6: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这事儿你都去哪儿了？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妮儿，
1: 这事以后再说吧。
2: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好，下面选举开始。
4: 政委，
2: 嗯，
4: 我说两句。
2: 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伙讲话。
5: 好，
6: 欢迎，欢迎。
2: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对付。 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4: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啊，选亮子吧，干嘛啊？
7: 不。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
1: 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彭亮同志。
2: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啊？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房里嫂，你还认识俺不？
1: 你是啊，王大娘吧？
0: 对。
1: 什么事儿，王大娘？
0: 有大事啊！
1: 咋了？
0: 老红还活着？
1: 真的？
0: 来，在这边呢。哎，就是这儿。来，过来。
1: 老红，老红。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2: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哎。

0: 方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 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方大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瓶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嗯，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去。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冯他娘
1: 啊，
0: 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1: 啥事儿啊？
0: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1: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0: 你就帮我找找。
1: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周师傅，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0: 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1: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0: 啥我都不想听。
1: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让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哎，
4: 队长，歇会儿吧。
5: 六子哥，哎，咱等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6: 别走路了，
7: 歇会儿吧。
5: 虎子，让大伙歇会儿吧。
8: 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5: 歇会儿。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8: 来，坐坐坐。哎，
9: 有烟没有？
10: 坐上。来，
11: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11: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11: 没有。
8: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11: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8: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

0: 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都听见没有？
1: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0: 田六子，
2: 好小子。
0: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2: 六子哥，怎么办？
0: 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2: 放你娘的狗屁！
0: 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2: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0: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2: 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
3: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啊！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4: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
0: 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5: 六子哥，我跟你走。
0: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6: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0: 滚。
3: 哥，
6: 六子哥，
3: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0: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1: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0: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你看。

0: 老红，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再说。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
1: 啊，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是吧？真的。
2: 蓝妞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看鱼多新鲜啊！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过来，你去盯住他。
1: 哎，
6: 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波，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大家坐坐坐啊，坐。
1: 来吧，
2: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1: 好。
3: 你先坐着，我去给你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洪，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9: 哎呀，这下好了，洪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2: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1: 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10: 哎，就是洪哥，说说。啊，哎，
1: 那一天啊，
2: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9: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2: 这先讲点，
11: 将来热闹热闹吧。
9: 快，快！
2: 有敌人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9: 快，快撤！
1: 撤，快！七彩豹，你可要当心。
9: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9: 大娘，坐。
2: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9: 你还喊了你？
2: 哎呀，尹队长是你呀？
9: 你以为呢？哎呦，
2: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9: 怎么，想通风报信？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9: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2: 哎，我哪敢呐！
9: 走
2: 走。

0: 杨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队长，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5: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
0: 酒。去你妈的！快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不罚后错的倒罚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得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6: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0: 就是高司令
1: 啊
0: 太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1: 哦
0: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1: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
5: 嘿嘿
1: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嘿嘿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Oh yeah.
1: 老爷，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把。

0: 叛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0: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0: 是，老爷。
1: 36条人命。
0: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1: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哎，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早死了。

0: 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1: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大队长，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哎，
0: 大队长，啊！
2: 鹿晗、林中二位兄弟。 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引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儿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0: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5: 哦，
4: 啊，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5: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6: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3: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6: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
0: 啊。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3: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0: 嗯，
2: 巧打？
3: 对。
0: 洪哥，怎么个巧法？
3: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4: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尊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船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Kimi 太君，赶紧！
3: 快！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长村，你是谁？
1: 你不是要找我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还不太好，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快撤来了，快撤撤，
4: 快撤！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0: 孙伟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你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

0: 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1: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0: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1: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0: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1: 阁下，我
0: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1: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

0: 啊，表姨父，你说是不是啊？
1: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0: 谢谢表姨父。
1: 以后常来啊。啊，
0: 麻烦表姨父了。
1: 好好好，
0: 您别送了。
2: 老爷，
1: 啊，
2: 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1: 嗯，我自有主张。
3: 嗯，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1: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啊。
3: 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1: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啊，
1: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1: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1: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哼，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1: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1: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岩多的警备团杀的？
1: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1: 这不可能。岩铎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1: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0: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1: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
4: 啊，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1: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父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父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父，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坐下。

0: 枪。嗯，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咱们有高静斋呢。
1: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1: 会是谁干的呢？
2: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0: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
3: 你师兄
0: 田六子。
4: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3: 名呢？是啊，队长，
5: 就是
3: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5: 就是啊，
0: 去去，
5: 就
0: 是
5: 为啥呀？
0: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4: 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3: 是，
0: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那这怎
0: 么走啊？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6: 是啊，
7: 有道理，
6: 是说的对。
3: 队长，我们跟您走。
7: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0: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7: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0: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3: 啥大事？
0: 这啥事啊？
3: 啥大事啊？
0: 今晚端砂锅泡楼。
3: 哎，好，
0: 好，
3: 端泡楼。

想不到我铁六子葬身葬身奶奶的

0: 好养上来，知道吧？
1: 红哥，
0: 听话。
1: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2: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1: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3: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0: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
1: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的不是人。
4: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3: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5: 好，
3: 走，走
0: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哥，哥，
7: 走了，走。
8: 走吧，
9: 走了，
8: 走走走走，
9: 走了，走了，走了，
6: 哥，哥。

0: 这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阵地，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桂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
1: 以示奖赏，
2: 多谢皇军的奖赏。
3: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3: 给我好看吗？啊！
1: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3: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1: 好，一定好看。
3: 好看吧？
1: 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韦香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韦香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0: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1: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2: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1: 记得。
2: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3: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2: 听说了。
3: 哎
0: 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1: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2: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0: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1: 说得对。
4: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1: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0: 是啊。
5: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0: 嗯，行，
1: 好。
4: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儿说说。
5: 嫂子，喝水。
4: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6: 对，
5: 对呀，
6: 是，
4: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5: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4: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5: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4: 你当心点儿。
7: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5: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4: 我知道。
7: 哦，
4: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5: 行啊。
4: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5: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4: 韩太太过奖。
5: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4: 是不错。
5: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4: 日本人？
5: 嗯，
4: 这算什么好事啊？
5: 怎么了？
4: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5: 红黑账，
4: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5: 是吗？
4: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5: 王强是谁呀？
4: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5: 有那么吓人吗？
4: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5: 行。
4: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7: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5: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4: 没那么悬吧？
5: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4: 哎呀，
5: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7: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5: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4: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5: 哎，是啊，走吧，
7: 回去说说。
8: 走了，
5: 走了，
8: 走了。
4: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5: 嫂子好。
4: 你好。
5: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

0: 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1: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0: 行，那谢谢嫂子。
1: 那我们走吧。
0: 行，
1: 谢谢嫂子，
0: 再见啊。
2: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3: 哎呀，去日本干啥？
2: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4: 对对，
5: 那
4: 样就
5: 是这话有理，
6: 有理啊！
2: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7: 哎，真来了，
8: 鬼子来了，
7: 快快
8: 快！我想了，

0: 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4: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3: 哎，是是。
4: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不是阎王，是天皇。

0: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1: 是是是，
0: 都一样。
2: 哟西，
3: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4: 咱们继续开会啊！
0: 政委，接着讲吧。
4: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0: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

0: 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
1: 儿。韩贵啊，
2: 嗯，
1: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2: 退回去？
1: 嗯，
2: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1: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2: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1: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2: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1: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3: 哎，二妞啊，
1: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表姨父啊，嗯，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3: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1: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3: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3: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1: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3: 哦，
1: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3: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3: 谁去说？
1: 是一个女的。
3: 她叫啥？
1: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1: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4: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0: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
2: 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1: 呸！高进斋。 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好，我等着。
0: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1: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0: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
3: 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
4: 表姨夫的，没错。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5: 高进斋把他们带到林城去了。
3: 他奶奶的，高进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5: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6: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7: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王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1: 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是方林嫂吗？
1: 哎呦，方林嫂，
0: 这是造孽呀！大力凶狠
1: 啊！快醒醒，
0: 来
1: 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是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1: 醒醒！
0: 啊，醒醒！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

0: 你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你。
1: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 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高兴。嗯。
2: 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1: 胡说！嗯，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父亲。
1: 可是
2: 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景占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景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广红黑帐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牛？怎么了啊，阿牛？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

0: 就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嗯、你怕什么？
0: 我
1: 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嗯、快睡吧。
2: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0: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2: 什么叫背黑锅？蓝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0: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2: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4: 老黄。
3: 嗯，
4: 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3: 嗯，
5: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静斋出的。
6: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黄黑账的权威。
4: 看来啊，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6: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4: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6: 进都进不去，这咋掉啊？
5: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4: 啥机会？你说。
5: 九月九重阳，高静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3: 嗯，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2: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3: 是。
7: 事儿啊！
8: 哎，坐，哎，坐坐坐，
7: 哎哎哎，
8: 坐下，
7: 坐下。
8: 哎，老爷，
7: 坐坐坐坐。彪子，
8: 哎，
7: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8: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7: 可是
8: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
7: 嗯，
8: 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呢、啊、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7: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8: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7: 好。
8: 哎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7: 嗯。

0: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嗯。
1: 哟，行了，行行行，哎，您来了啊，里边请。
2: 有喜。
1: 哎，
2: 请，
1: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3: 哎，好，来了。哟，
4: 周保长。哎，
0: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4: 哦，那好，我进去了。
1: 哎，有请有请，
4: 进去了啊！
5: 祝贺祝贺
1: 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6: 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里边请。
1: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好好好，谢谢。
0: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哟，扎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4: 哎呀，
1: 你说。

0: 起来呀，
1: 落。铁道游击队，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2: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2: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受请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

0: 到启阳。
1: 我，哎呀，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1: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受惊，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2: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1: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1: 恕不远送。
4: 好，告辞。
5: 哎呀，
1: 朱保长
5: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收拾？
1: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
6: 这怎么回事？
7: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6: 是，走吧。
1: 来人，
8: 在。
1: 给我架岗。
8: 是。
1: 关门。
8: 是。
9: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0: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1: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0: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1: 你打听这干啥？
10: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1: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0: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1: 行，那我试试。
12: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3: 是。
8: 看紧点。
12: 是。
8: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0: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4: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0: 哎呀，
15: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0: 哦，
10: 大队长，
14: 来，
10: 政委，
15: 坐坐去，
14: 请坐。
10: 啊，
0: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1: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0: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1: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0: 哎，这倒是个机会。
9: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啊，
14: 哎，
9: 我求求你，二妞，您饶了我吧。
14: 起来，
11: 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9: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4: 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
9: 啊，
14: 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9: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4: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9: 啊，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4: 嗨，行了，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9: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4: 哎，我说话算数。
16: 大醋，
17: 大醋，
16: 看大醋，
18: 您多喝的八道，
19: 谢谢。
8: 站住！干什么呢？
9: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8: 你是谁啊？
9: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
8: 站住！
9: 快去叫管家去！
8: 别再往前走了。

0: 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 等等，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2: 什么事儿啊？
3: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2: 韩太太，
3: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4: 我没病，我不喝。
3: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4: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我不喝。
2: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3: 哦，去吧。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4: 让她进来吧。
3: 哎，老爷，韩太太来了。
4: 你先出去吧。
3: 哎，韩太太，请。
0: 表姨夫，
4: 二妞啊，
0: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托我办的？
0: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4: 哦，
0: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4: 他们？谁？游击队？
0: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4: 好。

0: 否则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嗯，咱就给他来此佯攻。
1: 二妞啊，
2: 哎呀，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 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呀，
1: 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1: 你不能去，你别去！
0: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1: 哎，
0: 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副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快点啊你！
1: 老人，
2: 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这
1: 我也不知道啊。
2: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老爷，

0: 你听，这枪声细了不少。
1: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2: 马上就上来。啊！
3: 快！
4: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7: 快！
1: 哎呦，你看着点儿，
5: 老爷，不用怕了。
0: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5: 真的，真的。
0: 老爷，来，您坐啊。
4: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8: 就是，
9: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景斋施加压力。这回高景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0: 对呀。
0: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0: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0: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5: 是。
0: 走吧。
12: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还挺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3: 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
14: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15: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0几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4: 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
16: 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17: 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8: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17: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很直观的感觉，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她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18: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
17: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8: 是啊是啊。
17: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8: 咱呐不能忘本，
17: 对，
18: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赚到的品牌纯文刀，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这个价值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

0: 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这加在一块啊，1000多

0: 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
1: 刘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你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2: 是啊是啊。
3: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2: 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一个样还不流失，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还能持续保温4-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3: 好。
1: 您好，
5: 第十个无火炬主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迪士格无火炬主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代理店个体户。
6: 自从用了这个低脂个无火炬主锅呀，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啊，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取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金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钛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还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已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1: 看一下发票，谢谢。
2: 这边扫码。
3: 请看发票。
4: 这个你也喜欢？
5: 这个不如你。
6: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5: 请稍等。
7: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

0: 自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周祖义、王路进在政看望慰问正省级老同志；以节为媒，以产赋能，河南各地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3号，河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家斌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路进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王凯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周祖义、王凯、王路进讲话，孔昌生出席。
1: 刘宁在讲话中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河南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河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河南发展的关心厚望。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周祖义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与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一道，定能在新的起点上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把河南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刘宁说，河南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沃土，九州通衢的战略要地，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很重。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河南发展的前进方向根本遵循。我们感恩领袖关怀，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统领各项工作的纲和魂，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感念奋进之路，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贯彻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大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采取坚决有力举措，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交出了一份份实干实际实效的成绩单。感谢中原人民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共同筑起防汛救灾安全防线，打赢一场又一场硬仗，实现一次又一次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不断展现新气象。刘宁说，走过千千万，老家是河南，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系河南，情牵中原，由衷地为河南发展鼓劲助力，衷心祝愿中原大地山河锦绣，繁荣兴盛，衷心祝愿河南人民生活美好，幸福安康。周祖义说，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党中央决定我到河南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全力以赴担使命，全神贯注抓落实，全心全意干事业，以实际行动交出一份合格答卷，绝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绝不辜负全省人民的期望。周祖义表示，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历史底蕴深厚，产业有自身特色和优势，在全国分量重。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刘宁同志、王凯同志和省委省政府班子成员一道，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紧紧围绕两高四着力等重要要求，开拓进取，真抓实干，为河南改革发展稳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同全省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真诚希望刘宁同志、王凯同志继续关心支持河南发展。周祖义说，十五五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将紧密团结省委班子，与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道，紧紧依靠全省干部群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咬定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接续推动河南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河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二要凝心聚力促发展，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系统做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推动河南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新担当、新作为。三要矢志为民建初心，持续深化高效能治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健全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法治和诚信建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我将坚持以

0: 上率下，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王凯说，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在河南工作的五年多时间是人生当中宝贵的经历，难忘的时光。我始终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和关怀。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路领航和悉心指导下，河南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现代化建设展现出新气象，让我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始终珍视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与全省各级干部一起耕耘，一起收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在并肩战斗、携手前行中结下了真挚的同志情谊。始终敬重河南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忱、迎难而上的精神、团结奋进的姿态，令我由衷敬佩、由衷感念。无论今后身在何处，我都会始终心系河南、支持河南。衷心祝愿河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全省人民幸福安康。王路进说，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服从中央安排。中央决定我到河南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以周祖义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两高四着力，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干、一起拼，稳健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以实干实际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重托和全省人民的期待。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豫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1: 9月23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王路进看望慰问了在政的正省级老同志郭耕茂、任克礼、范钦臣、王群书，感谢他们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节祝福。
0: 周祖义、王路进与老领导、老同志们亲切交流，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征求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新情况、新问题，用心用情，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老同志们对河南发展取得的成就感到鼓舞，对河南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大家还围绕农业生产、产业发展、对外开放、促进就业等方面提出了积极建议。周祖义说，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是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周祖义表示，到河南工作，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产业有自身特色和优势，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豫考察，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同心同德，

0: 团结奋斗，恪尽职守，全力以赴，继续推动河南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河南，支持河南，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继续发光发热，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做实做好各项工作。老同志们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周祖义同志、王路进同志来河南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班子与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道，定能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求真务实、苦干实干，推动河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王刚、李涛一同看望。
1: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到省信访局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
2: 张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研究信访重点工作。他指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强化问题意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聚焦尚未解决的疑难复杂信访事项，拿出过硬举措，加大化解力度，加强督查督办，以钉钉子精神全力打好攻坚战、歼灭战。要锲而不舍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打通用好法治化路线图，强力纠治四应四不问题，推进信访制度改革往深处走、往细处走。张威还实地查看信访接待处理流程，并接待来访群众，现场研究处理措施。他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来访登记、受理、办理等流程，为群众反映诉求提供良好环境，要严格监督夯实责任，规范信访办理程序，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制度，健全信访监督追责机制，明确属地管辖、职能管辖、级别管辖，督促有权处理机关单位履职尽责，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0: 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开展全域守护食品安全、筑牢民生民心工程专题询问，并进行满意度测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何金平主持，副省长吕国范到会听取意见并作表态发言。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注重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健全协同监督机制，着力强化法治保障，持续加强监督问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吕国范在表态发言中表示，省政府及有关单位要在省人大常委会监督支持下，抓实抓细食品安全各项工作，坚决筑牢食品安全坚固防线。
2: 9月22号，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开幕，副省长李卓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大会聚焦搭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贸易对接、项目洽谈高能级平台，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及全球19个国家的1100多家企业参展，2700余家专业采购商参会，为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系列活动。自1998年落地驻马店，中国农家会完成跨越式升级，成长为国内唯一农产品加工主题5A级展会。
0: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场活动在濮阳市清丰县举行，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出席活动，并为2027年赛会节举办地驻马店授旗。今年河南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同步举办河南省河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与玉农优品丰收大集。此次丰收节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不仅礼赞了耕耘硕果，更凝聚起全省三农发展合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晒丰收、展优品、化发展，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各地同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节为媒，以产赋能，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
4: 丰收节里化丰收，这里呢是丰收节河南主场活动所在地清丰县的赵家村。这个村呢是远近闻名的蘑菇村，现在呢

0: 像我手里的这个鱼黄馍，还有身后的杏鲍菇、海鲜菇、茶树菇，不仅端到了北上广深市民的餐桌，而且呢，有的还可以带回家中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
1: 活动现场，玉农优品丰收大集同步开市，全省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搭建展位151个，吸引260家商户企业参展，清风菌菇、杂粮果蔬等1100多种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
2: 今年丰收节，河南省主场活动进一步优化提升，98全比例篮球总决赛、玉农优品丰收大集、非遗展示这些板块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以赛事聚流量、以展会增销量、以节庆促振兴这个目的，让丰收节真正成为了农民自己的节日。
1: 在郑州荥阳，50000多亩合阴石榴喜获丰收。
3: 来，你尝尝俺的石榴。
4: 好甜，而且汁儿特别多。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石榴真的是又红又大，我现在呢就是在荥阳高村乡的石榴园里面，这里的石榴啊已经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这个石榴还不是最大的，大家往这儿看看，这个石榴是不是比我这个要大多了？
3: 1斤9两左右。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我这有20多亩地吧，大概现在这亩产能达到1000多斤。
5: 依托地理标志品牌的这个优势啊，做强特色优势的产业带，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石榴酒、石榴茶、石榴果酱这些产品，从一季鲜果的售卖向四季精深加工了这个延长产业链，让我们的群众得到更多的收益。
1: 在三门峡丰收节现场，富民特色产业成果集中呈现，10多种特色农产品格外抢眼。商丘宁陵举办梨王争霸赛，各类梨果个头饱满，果香浓郁，评委现场品鉴，逐项打分，梨农相互交流管护技巧，分享丰收喜悦。济源示范区开设特色市集，本地农产品济源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同亮相，并同步开展送戏下乡、大型义诊、农资展销等活动。平顶山把种植养殖技术推广、农业保险政策宣传融入节庆，立体呈现农业新图景、乡村新风貌。
5: 通过搭建这个平台，展示平顶山农业的新发展、农村的新面貌，我们将持续抓好粮食生产，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金秋时节，中原粮仓迎来收获。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产线车间，探寻藏在丰收里的含金量。今天来看千亩智慧田里长出的增产账。
7: 我身后的这台玉米收割机正在进行作业，但您仔细看，驾驶舱里空无一人。通过提前规划好的线路，一键启动就能实时开展收获，而且还在记录。
8: 它基于北斗导航系统，那么精度能达到3公分。在收割的过程当中呢，只要把整个产量的分布数据呢记录下来，最后我们生成一个产量的分布图谱，哪一个区产量低，哪个产量高，下一季在耕种的时候我们加强一些分区的管理。
9: 无人收割机走直线不跑偏，积损也降了下来。
10: 你看收过去以后非常干净，这块的将近200亩是我们播种比较早了，过两天我们还有1000多亩要收获。前期我们的测产的数据是900多公斤，那么从今年来说又是个好收成。
9: 这个无人农场由河南农业大学科技小院联合濮阳市清丰县惠农农机农民合作社打造，目前总面积已达1700亩，实现了天上无人机巡田、苗情伤情一平尽览，地上智能水肥轮灌，缺什么补什么，小麦、玉米作物耕种管收全环节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作业。
10: 我们这千多亩地安装了这所有的这智能化数据以后，看农情、管农田、一个人完成了等等都能管理了。我们智慧技术的推广应用，使我们的人工降低了60%，我们的农资、种肥药，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减少了30%。反而产量我们增加了20%。
8: 我们现在正在全省各地呢推广我们的无人农场技术。今年，6月份我们又在漯河建成了一个智慧农场，让我们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能够应用到田间地头，让我们农民增收、农业高效，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9: 智慧化种田，省的是钱，增的是粮，改变的是种地的方式。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种粮要增收，出路就在多种智慧田。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南持续推进食品

0: 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守护节日护航市场专项行动，聚焦月饼等节日时令食品、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等领域，组织多个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强化风险排查和隐患整治，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群众食品安全。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林业局了解到，15-57全省林业工作将围绕森林可持续经营、古树名木保育、有害生物防控、濒临野生动植物保护、碳汇交易等方面，强化科技赋能资源管护和监管执法，培育林业新质生产力。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林，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满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1: 干啥嘞？搬家。
0: 搬家？
1: 啊。
0: 哦，好，好，好，搬家。嗯，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啊人家都搬新家了，那你往哪儿搬了呀？
1: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0: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啦。
1: 那
0: 老板儿 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1: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整整住了30年。

老伴儿呀。半个家虽是小事，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内事繁罢，外事前，家事也。

0: 要咱刘庄村有一户乡亲在老屋住，咱坚决不把心放搬，不把心放搬。
1: 你呀，你呀，你总是有理呀，你。

0: 勤业训差事，
1: 定于劳业职。
0: 有请劳业。

0: 太太又病瘦了，量我深更半夜熬药汤，里里外外我团团转呐、看起来这个家务活比公事还要忙哎，
1: 老爷。
0: 哎呦，赵姨，钱儿，什么事啊？
1: 老爷用兵，
0: 说说。
2: 今夜巡查赵东关，
1: 洪夫人把兰家为个宴。
2: 啊，看样子好像抢民女，
1: 就问老爷管。

0: 真是个清官。
1: 好你个红颜龙啊，你白天描绘强你，你这个晚上回来又强情，我岂能容你啊。赵爷啊，
2: 老爷，
1: 你叫太太把这个药吃了，蒙着被子睡个觉，说老爷我有点公事马上就回来啊。
2: 好，
1: 我说衙役们呐、船长，船长，船长，哎，我说，众衙役们呐，
3: 老爷，
1: 跟老爷我私奔东莞。
2: 好，
4: 老爷，
1: 嗯，
4: 怎么走啊？
1: 骑马。
4: 马病啊。

0: 哎呀，齐律齐律，
1: 律死了。
0: 那咱们就坐轿吧。
2: 轿垫儿掉了。啊，
0: 马兵律师叫没点儿。那老爷我还有两条腿，我说衙役们呐，你们带着绳子链子板子棍子跟老爷
3: 这么说。
0: 嘿嘿，第二

我却不能攀权棍爬后门，于是不敢问，有理不敢争，装聋作哑我不吭声，一只眼那闭，哎，一只眼那睁，好像一个活脱的猫头鹰。猫儿不哭说，和尚不念经，大夫不看病，更不补大更，治那风路不办公，我对不起爹娘老祖宗，对不起爹娘老祖宗。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

0: 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1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
3: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5: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6: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7: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8: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9: 怎么了，爸？
1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4: 我要让他去坐牢。
1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